0: 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九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

0: 长征先锋。
1: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成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后，于1935年4月进入了云南境内。
2: 哎呀嘞！
3: 哎，每次听到《兴国山歌》，都会想起我的老娘，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真想烧桌好菜，让她享享口福。
4: 同志们，咱们背井离乡，是为了什么？
5: 干革命，为天下穷人讨公道。
4: 对，等革命成功了，咱们的爹娘也能过上好日子。
5: 兴国之志，勇往直前。
6: 不好，白果子的飞机！
7: 快隐蔽！
3: 魏小远，快！魏小远，
6: 上！
8: 老蒋，你真是在地上追不上咱们，就天天派飞机来轰炸。像炸弹不要钱似的，
9: 哼！老蒋在地上被咱们耍得团团转，也只能在天上撒撒邪火了。哎呦，首长，可算把您盼来了，我天天都想着能见您一面呢。
10: 你小子不会又想跟我要装备吧？我现在可是口袋空空，没东西给你。
9: 看您说的，我可是真想您。那些装备什么的，怎么能和英明神武的您相提并论？
10: 你少给我灌迷魂汤。有话就直说，不用跟我拐弯抹角的。
9: 我们天天跟着大部队在山里转，好久没接到新任务了，这不是手痒了吗？
10: 手痒？巧了，我这儿啊还真有个任务可以让你解解痒。这个任务难度很大，不过你们兴国之剑倒是可以一试。哎，这云南地形复杂，可是咱们红军手里缺少大比例的地图，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4: 但是我们已经找到路了，不是吗？
10: 目前这条路未必是对的，老蒋的军队正在后面追咱们呢，咱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9: 所以，您需要我们找一份大比例的云南地图？
10: 没错，你小子的脑袋转的是越来越快了。
9: 请首长放心，兴国之剑保证完成任务。
10: 嗯，
9: 立即整队出发。哎，刚才脑子一热，就像首长打了包票，现在转了半天，

0: 竟然找不出头绪啊！哼，我们连里有没有熟悉白军内部事务的，去问问他，没准会有收获。瞧
1: 我这脑子，早就把你给忘了。那我问你，怎么才能找到一份大比例地图？
2: 大比例的作战地图很珍贵，敌人的高级指挥部里才会有。
0: 可关键是，咱们连敌人的指挥部在哪儿都不知道。
1: 连长，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可以监听敌人的电台，通过电报的内容，兴许可以找到敌人指挥部的位置。太好了，现在就全靠你了。好，我试试。都别出声。你们都过来了吗？嘘。怎么样？找到敌人的指挥部了？没有。
1: 不过，我截获了一条更重要的情报。你就别卖关子了。
0: 白匪中央军第六路军为了追咱们红军，也从贵州进入云南了。这对咱们来说可不是好事儿。
2: 连长，这次你可搞错了。
0: 龙主席，我部急需大比例地图，以派副官吴爵飞往昆明。
3: 姓龙的已经答应给中央军地图了，但是飞机坏了，那个副官只好坐汽车把地图带回去。太好了，咱们可以在半路把地图截下来。可是，电报里没说汽车要走哪条路啊？别急，云南能走汽车的公路可不多。从昆明往贵州方向去的公路必须经过曲靖，咱们现在离曲靖不远，急行军过去还来得及。
2: 好，马上出发，一定要赶在敌人前头。再往前走20里路，就到曲靖城了。
3: 咱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就在这里设伏，得设置陷阱，不然汽车要是硬闯过去，咱们可拦不住。
2: 咱们可以在路上挖个陷阱，像抓野兽一样，让汽车陷进去。
3: 不行，这路上。
0: 会有滇军走动，如果他们先跳进坑里，咱们可就暴露了。让我再想想，咱们可以先砍这棵树，但是不要砍倒，等汽车来了再把树推倒挡住公路就行了。
1: 好，就这么办。葛毅在路上警戒，留两个人砍树，其他人进林子里隐蔽，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别磨蹭了，快去干活。
4: 嗯，
1: 其他人进林子，
4: 有敌人。
3: 糟了，砍过头了！同志们，都稳住，别再出意外了。接下来才是对我们真正的考验。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要动，以免打草惊蛇。我这肚子真不成气。我来放哨。
2: 大伙儿可以先睡一觉，但千万别打呼噜啊！汽车什么时候来啊？
1: 不知道。如果汽车不来，咱们就得这么一直……别紧张，放松，别动。
5: 你个大男人还怕蛇？好家伙，一会儿就用它给你炖个汤。快拿
1: 开，恶心死了！
6: 注意，汽车来了。下车！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后面是空的，啥都没有。地图呢？
5: 地图。
6: 哦，别给我装傻，快把大比例地图交出来！又来了一辆汽车，
2: 可恶，
6: 竟然没打中！我会开车，咱们追上去。你到底能不能行啊？不好意思啊，
2: 太久没摸车了。
6: 白宇，你悠着点儿。

0: 我们能超过他们吗？
1: 要是让他们跑回曲靖城，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2: 路太窄了，强行超车会被他们撞下山去。
1: 如果咱们停车，你能击中那辆车的轮子吗？现在距离不过50米，保证正中靶心。白夜，停车。
3: 白爷，快过去，快！下车，缴枪不杀，老实点，把地图交出来。
1: 长官，我们只是在运送一些军需物资，可没带什么地图。嗯，搜过了，后面只装了云南白药、茶叶和火腿。前面也没有地图，难道我们又搞错了？
4: 找到地图了吗？
3: 倒是找到了一些火腿，至少我们不用吃鲁大壮熬的蛇汤了。

0: 连长，找到地图了。
1: 谢谢你这份大礼了。兴国之剑已经完成任务，请首长验收。
2: 你们这次可是立了大功，我马上把地图转交给毛主席。
1: 现在我们有了新的任务，吃晚饭。哇，
3: 吃饭了。
4: 中革军委通过兴国之剑缴获的地图，准确查出了龙街、皎平、洪门三个金沙江渡口的距离和路线等重要信息，为军事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5: 哦，来了来了！
2: 你小子不来要装备，我就谢天谢地了。没想到还能主动请我吃饭。
1: 我可没想请啊，是鲁大壮非要让您尝尝他的手艺。
2: 原来你不是心甘情愿的呀。那我回去了。
5: 别，
1: 您可千万别走，是我嘴欠，好不容易改善生活，哪能忘了您呢？哎，
4: 那我就是不请自来的喽。有没有我的筷子啊？
1: 我想请还请不来您这尊大神呢。兴国之剑随时欢迎您。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大家都坐，今天我是你们的客人，都不用拘束。哟，伙食不错嘛。
1: 昨天在缴获地图的时候还找到一箱火腿，要不也没底气招待您。
4: 这饭里怎么有股茶叶味儿？
6: 嘿嘿，还是您识货，为了让同志们吃好，我特地在煮饭的时候加了茶水，开胃健脾。
2: 不错不错，香得很呢。哼，
6: 咱号称刀切八方菜，锅煮天下鲜，绝不浪得虚名。
2: 你们别光看着呀，都赶紧开动，吃完了可有新任务交给你们。
1: 首长，这次又是啥任务？
2: 现在滇军和川军还没来得及在金沙江两岸布防，这对咱们来说是渡江的好机会。所以军委决定迅速夺取龙街、洪门和皎平三个渡口，分三路渡过金沙江，再次进入四川。
1: 原来咱们绕了这么一大圈，还是要去四川与四方面军会合。
2: 对，你们这次的任务就是配合干部团夺取皎平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别紧张，先让大家吃饱肚子，可别浪费了这一桌好菜。
1: 谁浪费了？同志们快点吃，咱们又有任务了。
7: 好好。

0: 睡得像头猪。我先带一个人摸过去，探探虚实。
1: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咱俩装扮成百姓，先摸过去看看。
2: 好，看我的百变神通。

0: 哦，杨老三，你们回来了。
1: 哦。
0: 你俩在路上看到红军没有？你俩咋不吭声啊？是不是又输个精光？班长让你俩去打探红军的动向，可没让你们俩去赌钱啊。
2: 你们别动。
3: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你们三个双手抱头，都蹲在地上。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是被抓来当差的船夫。
3: 以后不用再伺候他们了，把脚镣打开。老乡别怕，我们是红军。赖华，给陈团长他们发信号。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专为穷人打天下。
4: 为穷人打仗的队伍，哎呦，可算是盼到救星了。这些白狗子可不把我们当人看啊。
3: 老乡，这里就剩两条船了吗？
4: 船都被白狗子烧了，让我们这些靠船吃饭的人还怎么活呀？
3: 别，老乡，红军的纪律可不能打俘虏。
4: 那两条船本来也是要烧的，不过他们想给过江做生意的人留着，多收些过路税。
3: 您知不知道对岸有多少白匪兵？
5: 对岸是川军的地盘，那里只有一个管收税的离金局和保安队，有30多号人呢。
6: 肖连长，你们下手真够快的，也不等等我们。
3: 嗨，一共才4个敌人，怎么好意思劳烦您动手？
6: 那咱们先说好，对岸的敌人可得交给我们干部团。
3: 我刚打听过了，对岸不是正规军。
6: 这可不成，你非要我用职务来压你是吧？
3: 陈团长，杀鸡怎能用牛刀？摸哨这种小活您就让给我们吧。再说刘司令和干部团主力也快到了，您得留在这里接应才是。
6: 好吧，我说不过你小子，那待会儿你们得手了就点一堆篝火给我报个信儿。
3: 行，就这么定了。老乡，还得麻烦您二位送我们过江。
4: 好好好，你们要打白狗子，我们肯定帮忙。
3: 上船。

0: 这帮家伙还没睡，同志们，千万别轻敌。
1: 这么晚了，什么人还要过江？
2: 长官，我们是急着赶路的茶商，睡前少不了您的，行个方便吧。
1: 哼，老子正缺钱，就有肥羊送上门，非得狠狠敲你们一笔不可。啊？
3: 哎，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4: 等等，不准靠岸！
0: 太好了，这边还有两条船。
5: 哎，开！哎，再来一句！
6: 再来，再来，再来！
5: 打打
6: 打打！
5: 怎么又是小啊？
1: 今天手气太顺了，
5: 能不能让老子赢一回啊？

0: 每次都是你，
1: 就是你赢多少把了？哎，再来，再来，再来！
2: 长官，我们要交税。
0: 哟，你们听见没？这么晚了，还有来送钱的。哎，
2: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双手抱头，到外面集合。
3: 好。
2: 哼，这帮家伙，平日里把烟枪当作宝贝，怎么会随便丢在地上？必有蹊跷。别躲了，出来吧。
3: 我投降，我投降。长官饶小人一条狗命，柜子里的钱全归您。
2: 少废话，你们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吸血鬼。可以给陈团长他们发信号了。
4: 哼，你们可别骄傲得太早，这渡口是打下来了，可这难题还有一大堆。这里水流湍急，和乌江一样不适合架桥，而且附近没有竹子，想搭浮桥也没材料，大部队想要过江就只能坐船了。
2: 可是现在两边加起来也才有四条船。
5: 你们昨晚抓了横行霸道的白狗子，看着就解气，我们愿意划船带你们过江。
4: 老乡，靠你一个人可不行啊，你能不能再帮我们找些船夫和小船？你们可以轮班摆渡，人歇船不歇，每人每天发5块大洋的工钱，而且每天安排6顿饭。
3: 5块大洋，6顿饭，给这么多？
4: 送我们过江可是得费不少力气，我们红军绝不会让老百姓白吃亏。
5: 我们村里还藏着3条船，还有30多个会驾船的好把式，我现在就去把他们带过来。
4: 哎，就算老乡找来3条船，一共也才7条船，大部队过江的速度必然会很慢。万一敌人发现了我们渡江的意图，把我们几万人堵在这里，那可就危险了。
2: 嗯，看来我们还得给敌人来点出其不意。
6: 1935年5月初，在红军的感召下，37名船夫轮番上阵，凭借7艘小船，昼夜不停地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
7: 哼，摇尾巴也没用，这些肉可是花大价钱才买来的，都得给摆渡的师傅们留着。哼哼，不过吃剩的骨头倒是可以给你。哎，阿飞，你下来，一点规矩都没有，还没轮到你吃饭呢。老乡们，开饭喽！
8: 真香！
7: 看你们几位吃不习惯，我特地学了几样当地菜，你们快尝尝。
3: 黄焖乌骨鸡、薄荷鲶鱼、烧盐腿鱼，还有油缸肉，这些菜可只有关老爷才吃得起啊。
5: 你们红军顿顿给我们吃肉，可自己碗里却一块肉都没有，我们心里过意不去。
7: 哎，别这么说，人是铁，饭是钢，吃不好哪有力气划船啊。我们红军能不能顺利过江可全靠你们了。哎，
5: 我活了半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多肉啊。小娃娃，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9: 哦，不不不，我不能违反纪律。
3: 你别看这娃娃岁数小，那也是红军，你就是把肉放他嘴里他也不会吃的。
5: 红军对咱们仁义，咱们谁也别偷懒，赶紧吃完去把老张头他们换下来。
3: 对，就算拼了咱的老命也要把红军全都送过江。
2: 看啥呢？
10: 咱们这么多人聚在渡口，要是老蒋派飞机飞过来丢炸弹，那可就……
11: 呸呸呸，你可别乌鸦嘴。
2: 老陈，我这心里的弦儿也一直绷着呢，真怕有飞机过来。
12: 小平渡两岸地势险峻，并不适合大部队渡江，老蒋应该不会派飞机侦察，不过凡事都怕个万一。
2: 首长，您怎么来了？看您这脸色，是不是出啥大事了？
4: 现在情况有变，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无法搭桥，只找到一条小船，还被敌人的飞机给炸了。
2: 啊，那怎么办？
4: 红三军团在红门渡口的情况也差不多，中革军委已经命令他们都向这里快速集结了，
2: 全都要从这里过江。这里也才7条船。
4: 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咱们全军都从这儿渡江，动静太大，你们立即在外围进行反侦察，不能让敌人摸清我们的动向。
11: 是，
2: 请首长放心，兴国之计保证完成任务。

0: 得意赖皇，你俩马上到兄弟部队，要一些破草鞋。
1: 要草鞋？
0: 对，越多越好。咱们想引敌人上钩，总要准备些鱼饵才行。
2: 咱们天天急行军，就算草鞋破了，那也是宝贝，谁会痛快的给咱们？
1: 你脑子真笨，难道不会说是刘司令跟他们要的？
0: 你小子从我这里要不到东西，就打着我的名义从别人那里要？
1: 嘿嘿，谁让您是首长呢？
3: 说话比我这个连长管用的多嘛！
4: 行，就说是我要的，明白了。距离角平渡还有多远？
0: 报告长官，大概还有50里路。虽说角平渡不适合大军渡江，
4: 但红军最擅长出其不意，说不定在那里就能找到红军的主力。<笑>卫队长真是聪明绝顶，这回红军绝对逃不出您的五指山啊！
0: 收了个马屁精！
5: 魏京忠这家伙的鼻子还挺灵，竟然往角平渡方向找过来了，
1: 不能让他们再靠近了，不然主力部队肯定会暴露。
0: 走，咱们去给他布一个迷魂阵。
5: 咱们在这条路上留下鞋印，再扔些破草鞋。
6: 这不是通往角平渡的路吗？怎么还要把敌人往那边引？
0: 魏京忠一向自命不凡，这次我要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啥啊？
0: 同志们，都听我命令，现在咱们就沿着这条路来回跑。
7: 是。好了，大家返回三岔路口，
0: 隔一、赖华，你俩用树枝把鞋印扫平，但要刻意留下少量鞋印。是。啊？
1: 嗯，啊，姐夫，这好像是红军的草鞋。哎，卫队长，您真是神了！红军果然是往角平渡去了。
7: 哼，你真是头脑简单。红军最注意隐藏行踪，怎么会把草鞋随意丢在路边？
3: 这
7: 路面已经被清理过了，但是有些鞋印却没有清理干净。哼，鞋印的方向并不一致。
1: 显然是来回跑动造成的，红军制造了大部队通过的假象，并故意留下了痕迹，就是想误导我们。哼，我们去另一条路看看。
3: 哎，你个笨蛋，以后机灵点。这是从红军草鞋上掉下来的，因为太小，所以红军在清理路面的时候漏掉了。哎，这么说。
0: 红军是走了这条路，
4: 真是多亏了卫队长的火眼金睛，不然咱们可就被红军骗了。
8: 加快行军速度，务必追上红军主力。嗯。哇，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
4: 连长，咱们怎么不打掉他们？这可是个好机会。
0: 他们背着电台呢，咱们可没有把握。在他们发出电报前把他们全部歼灭。
8: 没错，电报一旦传出去，老蒋就会派飞机。
0: 向角平渡方向侦察，那可就误了大事。咱们担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返回角平渡。把这些伤员先送过江，一个都不能落下。
4: 是。
0: 首长，哪儿来的这么多伤员？红五军团在石板桥和国民党追兵交上火了，这些伤员都是从那儿抢救回来的。
4: 新国之舰已经完成了反侦察任务，请求立即赶往石板桥抢救伤员。
9: 好吧，现在情况紧急，还真不能让你们休息。
10: 连长，我一直忙着给船工做饭，没顾得上你们，你们都饿一天了，填饱肚子再去吧。
11: 伤员可等不起，每人抓一把，边走边吃。
9: 同志们，咱们必须在这儿把敌人死死拖住，为大部队渡江争取时间。
11: 就算只剩一个人，也要和敌人拼到底。
9: 打！嘿，来的正是时候，同志们，给咱们兄弟部队搭把手。兄弟，你们怎么来了？
0: 刘司令让我们过来接送伤员。
9: 好，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伤员就交给你们了。只要他们能安全，我死在这里也值了。
0: 保护好伤员，立刻撤离战场。
10: 我不走，我还能打，我不

0: 同志，服从命令，听指挥，把伤养好了，才有更多的仗让你打。
1: 我们向敌人发起了反冲锋，可惜没能打退敌人，有很多同志都倒下了。
2: 前面有没有伤员？
0: 我拼死救回来了一些，不知道还有没有活着的。敌人的火力太猛，没办法仔细查看了。
2: 我去看看。
3: 回来！快回去！
2: 我是卫生员，绝不能丢下一个伤员。
4: 真是条巨龙，我跟你一起去吧。
2: 他还活着！
3: 快把伤员抬上担架！
2: 这个也活着。
3: 同志们，和敌人拼了！赏也交给你了。红五军团在石板桥奋勇杀敌，成功阻击了国民党中央军9天9夜，用生命和热血为主力部队抢渡金沙江，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5: 首长。
3: 最后一批伤员已经上船了，我们兴国之舰马上就接应五军团。不用了，电报上说五军团已经安全撤出了战斗，正在赶过来。啊，老董，辛苦你们了。
6: 老刘，你怎么还没过江？
3: 你们没有赶到，我可放不下心啊。现在我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大伙儿赶紧过江。
6: 哎呀嘞！
3: 这就是你侦察到的敌情，简直是误打误撞！
0: 属下该死，尽忠定会一雪今日之耻。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而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哇，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

0: 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李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6: 我
1: 刚刚七十，
2: 哎呦，你要不说。

0: 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1: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呀、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邀请您一起 来
2: 我都着急
1: 做一
2: 了。
1: 个
0: 好嘞，
1: 示范啊，
0: 好，
1: 来，我们请
2: 来。
1: 啊。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1: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1: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哎呦，真好
3: 啊，
0: 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0: 哎，
3: 是？
0: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是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

0: 然后呢，两手上举，
1: 力气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0: 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0: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0: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
2: 啊，
1: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1: 哎，
2: 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瞧，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2: 哎，
1: 什么原理？
2: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2: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
2: 好，
1: 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
3: 您好，请。

0: 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1: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1: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1: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3: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3: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
4: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5: 规范
4: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6: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

0: 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1: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1: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1: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2: 来。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1: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 一换季就喉。

拢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张龙派人去了，军队若有调动，立刻会回报。
1: 大人，张成走了。
2: 南风有意要你回避，就是让你隐藏暗处，一暗一明，更能够查出真相。
1: 属下明白。
2: 可曾查出失踪百姓的讯息？
1: 微请当地百姓帮我打听，大概一两天就会有回音。
2: 好，届时军务也已看完，若是田青也找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此案便可以着手侦办了。
3: 啊！你这里边，哎呀，
4: 何大人穿在里边，
3: 你救糟糕，救人！
5: 怎么办呢？怎么办？
4: 快快走吧！
6: 救人！快救人！在那看着！
7: 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
8: 哎呀！救人！
4: 李大叔，李大叔，李大叔，危险啊！
9: 发生什么事了？
10: 矿塌了！
9: 啊！这个时候塌，真是无事！
10: 要不要派士兵进去救人？
9: 救什么人？你把人看好了，别让人趁乱跑了。
10: 可是
9: 什么？还不回去？人跑了，唯你是问。
10: 是。
11: 出来了！
12: 把手，
11: 来
12: 把手，把手。
13: 矿坑又塌了。
14: 是，死了20多个。那矿坑现在情形如何？
15: 还好，正在加紧抢修。
14: 让他们快，不能耽误了采矿，一定要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提炼出来的黄金每凑足50斤，就让他们马上送过来。
15: 属下从未间断过。
14: 哼，如果不是我派人盯着冶炼厂，谁知道你会不会从中捣鬼？
15: 大人，属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这种事情。
14: 我给你的好处也不少，你最好不要贪心，否则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对你。
15: 是，属下绝不敢有二心，可是这两天受停工的影响，恐怕会推迟几天，
14: 所以我才派你去盯着。矿坑修好之后，让他们日夜赶工，补上损失的时间。
15: 是。
16: 大人，王府派人来通知，请大人过府。
14: 张冲叩见王爷。
17: 啊，用不着行此大礼，起来吧。
14: 谢王爷。王爷召唤，不知有何吩咐？
17: 本王叫你来，是要提醒你，包大人要检查你的证据，你可有把握？
14: 回王爷，张冲自认证据尚可，不怕包大人查。
17: 那就好，本王可是在包大人面前夸下海口，你万万不可使本王丢人呐。
14: 是。张冲执掌州政以来，一直兢兢业业，不敢怠忽。

0: 相信包大人定能满意。
1: 如果让包大人满意，那也做得不差，你自己多注意啊，去吧。
0: 是，张冲告退。

差路，属下在。明天慕容姑娘就要替小王爷治病了，你通知府里的人，要妥善安排，不得有误。属下遵。

1: 看，黄金全在这儿，一块都没少。放在这里，你确定没有问题？谁有这么大胆子到王府来搜？再说我是王府的总管，所有的钥匙都在我这儿。外边看守的侍卫全是我多年培训的心腹，放在这儿万无一失。
0: 嗯，的确不怕被外人发现，不过。
1: 此事也不能让王爷知道。当然，王爷从来不过问这些琐事，而且从来不到库房来。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如果一旦被王爷发现，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你我二人都会难逃一死。我知道，王府的事情由我来负责，你要集中精神对付包大人，稍有闪失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0: 我会让包大人毫无所觉地离开青州。我觉得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为什么？他不是寿诞之后就要走了吗？慕容姑娘要给小王爷治病，而且我想肯定能治好。太好了，小王爷可以不再饱受痛苦，王爷也可以了却一桩心事。
1: 的确如此。 但是治疗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好，我明白了，我会多加小心。
2: 哎呦，当心！忍着点儿，不缠上绷带，你这条腿要废掉的。
3: 是啊，你这条腿废了，他们就不让你活了。
2: 干了一辈子矿工，矿坑出事也不是第一次，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惨呢。哎，这矿怎么会塌呢？撑着矿坑的木桩松了，都是因为踩得太急，要不是抢着开采。
3: 也不会这么惨，郝大叔，你已经够幸运的了。听说死了20多个人呢，
2: 真死也就算了。既然是矿工的命，死在矿坑也是命中注定，总比他们累死要好得多。再这么待下去，恐怕迟早会送命啊。
3: 郝大叔，你不是说天青会逃出去的吗？他逃出去了。
2: 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啊，你也开始对他有信心了？
3: 不是有信心，是希望。有希望，总比绝望好。
2: 哎，也对，我们还能撑下去，就靠这点希望了。

0: 军队一定是外地调来的。
1: 调动军队全在枢密院，就连身兼兵马总管的张冲也不能越区调动京东东路的各地驻军。
2: 只剩下一个可能，为了应付大人视察，范勇在辖下的五个营之中做了调动。
1: 左卫营、右卫营、后卫营、近卫营都在青州城十里之内，而且昨日张龙、赵虎也曾派人暗中盯住后卫营与右卫营，并没有发现军队调动的情形。因此唯一可能调动的就是远在寿光的虎贲营了。
2: 大人昨日在视察虎贲营的时候，官兵们均露出了疲态，很可能是连夜行军所致。我们再去一次寿光，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岂不是可以立刻证实啊？
1: 不，只要一出城，消息就会传到寿光。此外，虎贲营驻守山区驻点分散，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搪塞。明日起开始查青州的州政，本府就不信查不出个水落石出。

0: 包大人已经看完了青州步军，从明天开始一定会对州衙的政绩、百姓的疾苦展开视察。
1: 啊，那怎么办？青州城里有太多的人失踪，那些人的家属一定会到驿馆去举报的。
0: 不要慌，先封住那些罪犯家属的嘴，再把州衙的人全部都派出去，百姓自然不敢去驿馆告状了。
1: 可包大人不让在驿馆派人，又如何监察动静啊？
0: 要化名为暗，找几个人混在驿馆外的人群中，同样可以达到监视的效果。
1: 是，属下立刻去办。
2: 哎呦，差爷，您看看鼓。
3: 哎，怎么样？
2: 再来一个，慢走啊。
4: 哎哎，王爷，
3: 有什么新的情况没有？啊？
4: 哎，看看灯笼啊。
5: 明天你就要去王府替小王爷治病了，大人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还有什么需要？如果真能治好，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除去了心头一大隐忧啊。
6: 只有将他的病治好，婉儿才能回去向皇上复旨。不过，金针之术必须持续不断。婉儿可能每天都得来回王府与驿馆之间。
5: 放心，我会安排，每日派人接送。应用的药物可曾配置妥当？
6: 师叔，药物的剂量不能有分毫的误差，所以婉儿必须得亲自去抓药。
5: 好，我找两个人陪你一块儿去，抓好了药，让他们直接送回来。
6: 多谢师叔。
7: 他们为什么不肯出面？小声点，客官说话要小声点，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偷听。
4: 哎，
7: 谁会偷听我们说话？
4: 好好好，
7: 衙门里的人。
4: 欢迎再来啊。哎，
7: 他们想干什么？今天突然之间，城里到处都是衙役和捕快四处走动，闹得人心惶惶的。
8: 他们一定是为了维护治安，或许城里出了什么事情。
7: 没那么简单，那些家属就是因此

0: 不敢出面的。
1: 你是说官府的人威胁他们？
0: 话虽没这么说，可大家心里都清楚啊。如果不闭上嘴的话，那些人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1: 官府的人威胁百姓，简直就是无法无天。难道他们就任人欺负吗？
0: 没有办法，为了保住他们亲人的性命，他们的家属是不肯出来作证的。客官，你就不要再管这事儿了。
1: 这件事我管定了。林掌柜，麻烦你再试试，我还会再来。
0: 哎。

0: 城里还能掌控得住吗？
1: 没有问题，所有罪犯家属我分别用不同的方法交代过，属下可以确保他们绝不会向包大人提出任何申诉，就算包大人亲自过问也不会说。
0: 嗯，这些人犯的下落是唯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不过除此之外包大人应该对青州的政绩很满意。
1: 嗯，还有什么地方要属下加强的？
0: 有，那些罪犯被拘捕关押以及送走，必须将全部的记录重新整理清楚，而且备好说辞，当包大人查到刑狱诉讼案件之时，要由你来做说明。
1: 我？大人要属下备询？
0: 没错，
1: 包大人要查刑狱证，受询的应该是司法参军，属下是捕头，怎好做说明啊？
0: 本府已经安排司法参军告病返乡，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更合适呢？你快回去准备，我会试着将这一部门的审查压后，无论如何不能让包大人对人犯的失踪产生任何怀疑。
2: 如此说来，州衙方面对百姓采取了行动，
3: 那些失踪罪犯的家属不敢出面，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州衙对他们的确做出了威胁。
4: 既然大人明天要去查州政，何不就从刑狱查起？
2: 不，现在去查最多只能办他一个刑狱疏失之罪，只要牺牲一两个官员，就可以把与矿场有关的事推个一干二净。
4: 大人还是打算循序渐进，不打草惊蛇？
2: 不错，若是能够先找到田青所说的矿场，那么一切自然迎刃而解。至于州衙的情形，只不过能够证实是谁涉案，涉案多深罢了。
3: 大人，明天是否能让属下陪田青去找？
2: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引人注意。
3: 大人放心，我会在城外跟他们会合。
2: 那最好。婉儿所需要的药材可曾采购齐全？
4: 齐全了，稍后学生会去和他研议进出王府的细节。

0: 啊，来了。师叔，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明天到王府就可以立刻替小王爷治病了。
1: 嗯，师叔是担心你一个人到王府会无法适应。
0: 师叔，你太小看我了吧？难道你忘了我儿世宫里的私？

0: 官，就连皇上太后犯病的时候，婉儿都能从容诊治，更何况只是一位小王爷。
1: 是啊，是我多虑了。

0: 你还记得这只真鹤啊？
1: 记得，我当然记得。这本是师父随身携带，施针用的真鹤。师父去世之后，就传给了师兄。
0: 而我爹去世之后，就传给了我。六年前的那把火，烧毁了我的家，烧死了我所有的亲人，也烧毁了我爹所有的手稿和医书，却唯独留下了他。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1: 婉儿，
0: 在宫中的这些年，我凭着记忆努力重新编写我爹手稿中行医用药的记载，相信有一天我能把它完成，而且也一定会让它广为流传，让我爹的心血为世人做出最后的贡献。到时候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遗憾了。
1: 有女如此，夫复何求？相信师兄在九泉之下也会欣然瞑目。
0: 婉儿失态了，师叔切莫见笑。
1: 啊不，婉儿，你让师叔自叹弗如，相信你爹也会以你为荣的。啊对了，明日到了王府之后，一定要把小王爷的病治好，让世人知道慕容家传医道是如何的与众不同，又如何的济世活人。

0: 驾。
1: 展大人，怎么你也来了？
0: 今天我陪你去找。张龙
2: 在。
0: 把你的马借给他。
2: 是。

0: 展大人，请不要错过时辰，否则的话城门关了就麻烦了。
1: 我会的，走吧。
2: 叫。
3: 张大人，从今日起本府要查你的州政了，
0: 请包大人不吝指正。
3: 好，就从青州的财政赋税开始。公孙先生，你要逐一查证核实。
4: 是，学生不敢疏忽。
0: 下官会令推官判官及诸曹官全力配合公孙先生。
4: 有劳张大人了。

0: 那座山像不像？
1: 不是，而且不但不是这座山，就连这一线山脉，恐怕都不是矿场所在的地方。
0: 没关系。

0: 怎么还没修好？
1: 顶塌了要重搭，没那么快。
0: 不快不行，修不好谁来负责？
1: 哦，那暑假再去催催。
0: 慢点，你给我听清楚，今天一定要修好，修不好所有人不给饭吃。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明天一定要能够恢复开采，明白吗？
1: 属下遵命。
2: 煎药的方式我都在上面记载清楚了，每日三服，饭后半个时辰服用。
3: 多谢慕容姑娘，在下即刻去办。

0: 慕容姑娘。
1: 小王爷，请以婉儿相称。
0: 好，婉儿，你知道我为何会答应让你帮我治病？
1: 想必是婉儿的激将之法奏效了。
0: 不，其实我是不想让父王担心，而且也不想让包大人失望。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可以治好我的病。
1: 多谢小王爷对婉儿的信任。
0: 好，那你现在可以帮我施针了。
1: 就先请小王爷宽去上衣。
0: 宽衣？
1: 是啊，隔衣施针当然也可以，只是这样就不能确保准确无误了。因为施针的主要目的是在促使血脉运行，所以褪去上衣会更有帮助的。
0: 可是
1: 行医救人岂能再分男相女相，如今我是医者，你是病患，小王爷无需忌讳。
0: 好，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坦荡，这让我更增加了好几分敬佩。宽衣。
2: 是。

0: 你依照平日静坐之法调息，尽量心无旁骛。好，我们这个疗程每日需要两次，每次维持一个时辰，中间间隔两个时辰，你要有心理准备。
1: 婉儿，我既然叫你来帮我治病，你就放手去做，一切听你的。好。
0: 那现在开始，你宁静心神，我要开始施针了。

0: 玉，展大人怎么样？天青，没关系，明天再找。你们慢慢回城，我先走了。是。
1: 咱们也回去吧，
2: 走。

0: 小王爷，你休息吧，何必送我？我明天还要来呀。
1: 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怎么能不送呢？
0: 那如果治不好呢？
1: 那我还是会送啊。
0: 小王爷的脚不方便，又何必勉强？对不起，我以为你不在意。
1: 我是不在意，可是如果我这条腿让你用别的眼光来看我，那我就会在意了。我一生好强，我的病，我的这条腿逼得我不能再倔强。很多人可能很羡慕我生在一个帝王之家，可是我却宁愿用这一切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1: 那你就该早一点出现。
0: 小王爷，
1: 不过你现在出现我还是很高兴，不是因为这个病，而是因为你。
0: 小王爷，今天只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1: 可是我却觉得我们好像认识了几十年。
0: 那是因为你是病患，我是大夫，通常病患很容易对大夫产生莫名的好感以及依赖之情，可是那些并不是真实的感情。我还要继续为小王爷治疗，我不希望让这种感觉影响了之后整个疗程。
1: 婉儿，我……
0: 你试过金针之后还需要多多休息，回去吧，我会通知柴总管帮你按时用药的。

0: 大人仍然是以找到矿场为当务之急。
1: 找到矿场才能真正证实田青的说辞。开采的是否金矿，是否私采，守卫的官兵究竟隶属何方，被强迫采矿的是否真是青州逃走的罪犯。查到此处，方才知道范勇是否涉案，青州周牙是否涉案。
0: 倘若正是他们的确涉案，就可以采取行动了。
1: 一旦确定，当可依此查出涉案的是否仅止于范勇与周牙的官员相互勾结，亦或是
0: 张冲才是主嫌。
1: 不错，本府虽然不希望如此，但若张冲真是主嫌，也只有将他依法纠办了。
0: 学生追随大人多年，似乎经常看到大人为罪犯感到惋惜。
1: 不，

0: 福不是为罪犯惋惜，而是为人性悲哀。每一个触犯法律之人，都各自有不同的原因和理由。就他们而言，无论对错，总是振振有词。说穿了，不过是人性的一些弱点：贪婪、痴迷、嗔怒。
1: 要勘破这些，的确是很难。
0: 未必是勘破，而是能够自我节制。就拿柴王爷来说吧，分明是皇室之后，却能够安分守己，不志不求，这就是自我节制的结果啊。
2: 我也知道不能急，可是我一想到还被关在里面的那些伙伴，我恨不得能够立刻找到他们。
3: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你也尽力了。
2: 我知道他们不会怪我，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展大人，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逃出来了，可他们还在里面受苦啊。
3: 天晴，他们千辛万苦帮你逃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等你去救他们，他们一直抱着一线希望，等你去救。唯一不让他们失望的办法，就是尽快把矿场找到，不管多难，都要去找到。

0: 明日去州衙准备看些什么？真正要查州证，就必须从民间去看。严格而论，所谓的考察州证，若是只查些文书记录，不过是流于形式罢了。然而，在没有找到矿场之前，却又不便涉及刑狱之事。
1: 可是，倘若不去州衙，岂不是杞人疑窦吗？
2: 那就选些户政、学政去看吧。
3: 是。大人，师叔。
0: 婉儿，今天给小王爷治病可还顺利？
3: 回大人，一切顺利，而且。
0: 婉儿有把握能治好，
3: 太好了，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喜事一桩。皇上的一片关怀之情，也能圆满完成。婉儿，这可是大功一件。大人，不知您对小王爷了解多少？
0: 据本府所知，无论是赵家后代，或是因公受赏而封王后，所有的王府后辈之中，就属他最受赞誉。不但没有王室子弟的虚骄之气，而且谦冲有礼，才德具备，算是难能少见了。
3: 哦，那他为何不能出仕为官，效命朝廷呢？
0: 说来，这也是关乎改朝换代。太祖皇帝虽然封他柴家世袭阵亡之爵位，但却严格禁止柴家后代入朝为官。怕的是，唯恐那些前朝旧政煽动蛊惑而生复国之心，进而造成动乱。可是，如今此事已经过百年，而且。
3: 小王爷又身负才具，为何不能改变呢？
0: 当大位者，岂能不防范于未然？只怕在大宋旗帜之下，柴家永远也没有机会为国效力了。唉，
3: 只是可惜了小王爷这位经世之才。
0: 那也是情非得已。

0: 不过小王爷之称只是口头上的称呼，并非真有爵位。在规制上，除非柴王爷辞世，柴玉才能继承王爷封号。无论如何，在柴王爷府中永远只有一位王爷，别无其他。
1: 婉儿，你怎么突然对小王爷的事感兴趣？
2: 师叔，婉儿只是好奇罢了。大人，婉儿明天一早还得去王府，那我先行告退了。

0: 矿场已经全面恢复采矿，特来向大人禀报。
1: 可曾要他们日夜赶工？
0: 交代了，可是人手确实不够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等包大人走了以后会给你加人。
0: 可是包大人要待到什么时候啊？
1: 哼，谁知道，我总不能赶他走吧。
0: 不是，属下只想心里有个底数，不敢有别的意思。
1: 包大人已经看过禁军，不会再找你了，你就专心盯着采矿，这段时间没事别再进城，以免矿里又出事情，其他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0: 婉儿。
1: 小王爷，
0: 昨天在园中说的话是我唐突了，还请你不要介怀。
2: 免费送，免费送金桂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桂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盘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桂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4: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5: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6: 打个电话，这金桂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2: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7: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8: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桂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7: 第一啊，它是采用国际的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

的德国技术材料是航空航天所用到的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

0: 再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
1: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卫系智能按摩足浴盆，卫营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卫系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卫系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足浴盆没花钱，一个电话我就抢到了。原来啊，我还想着这不花钱的足浴盆质量啊肯定不怎么样，结果这收到以后用上了，我才发现比商场里几百块的质量都要好。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个小时酥酥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啊出出汗，感觉这浑身啊都通了。
3: 您看啊，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也该停下来洗洗双脚享受享受，那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帮他们领取一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泡脚，按摩按摩脚，这就啊跟自己在他们面前是一样的。
0: 说的没错，因为父母健康了才是子女们最大的福气。而我们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国家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
1: 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卫营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4: 我这年纪大了，后来去看大夫，大夫说让我平常没事啊多泡泡脚，疏通下经络，说我这个年纪大了代谢跟不上，我就听了大夫的，用上了这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驱寒祛湿，通通经络，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5: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6: 92岁了。
5: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6: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5: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6: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着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6: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

0: 电话抢名额吧。
1: 泡泡泡，通通通，赶快用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再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我儿早已忘却此事。
1: 说得好，是否我也该忘掉此事？
0: 小王爷若能忘掉当然最好。
1: 算了，不提了，你还是为我施针吧。
0: 是。
2: 欢迎。
3: 是。
0: 啊，不，就隔衣施针吧。
1: 婉儿，你是医者，我是病患，又岂能在乎男相女相？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你说过的话。
0: 我。
2: 宽衣。
3: 是。

0: 等一下。你是那位樵夫大哥？
1: 你，我们认识吗？
0: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半个月之前，你把我从山里救出来的，你还记得吗？
1: 啊，原来是你呀！你的伤好了？
0: 嗯。
1: 哎呦，我不知道你是位军爷。
0: 啊，
2: 好了，
0: 不是，
2: 别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救的你。嗯。

0: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你的，我真的就是从这上面滚下来的吗？嗯，应该错不了，就在这山上，展大人，就在这上面，我们现在就上去好不好？展大人，
1: 不要激动，如果他们都在这个山上，那些害你的人，一个也逃不了。
2: 将军，人手实在不够用，再逼下去的话，恐怕会死不少。那时候岂不是更慢？
3: 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能抢点速度就抢点速度，不要浪费宝贵时间。
2: 属下遵命。

0: 报告，
1: 什么事啊？
0: 我要上厕所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
2: 谢谢啊！
1: 快点回来啊！
2: 哎，是，
1: 快点啊！哎，去，快来啊！

0: 别出声，否则杀了你。你是这里的矿工？
1: 我是被抓来的。
0: 想不想出去？
1: 想，当然想。你是？
0: 我是来救你们的。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有一个人从这里逃出去，他告诉我的。
1: 田青啊，你认识田青？
0: 你也认识他？
1: 认得。他逃出去还是我帮的忙的，我叫小白。
0: 那就好，我可以把你们救出去，但是你得先告诉我那些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1: 那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
0: 没有人知道，那就麻烦了。
1: 哎，你要知道这个干什么？
0: 我必须要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官兵才能救你们，可是我又不能惊动他们。
1: 哎，有了，我看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腰牌，这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是谁了。
0: 你看过他们的腰牌？
1: 看过，不过我不认识字。
0: 要是我去拿腰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1: 哎，我去啊。
0: 你去？
1: 不过今天不行，得等时间。明天，如果你明天能来，我保证给你弄一个。
0: 你有把握拿得到吗？
1: 当然有把握了，我去偷一个。我就是因为偷啊，才被抓进来的。哎，我得走了，不然他们会来找我的。你等着，你一定来啊。
0: 小心点，我明天再来。大人。

0: 公孙先生。
1: 大人有何指示？
0: 本府觉得有些困倦，先回驿馆休息。你留在此地继续查阅，回驿馆之后再向本府回报。
1: 是，学生详查之后立刻回驿馆。

0: 头，确实查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
1: 和田青说的一模一样。
2: 包大人，请赶紧去救他们吧。
0: 田青，不要慌，越是此时越要沉着，如果我们不能计划好，不但救不了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你且在驿馆中耐心等候。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先带田青回房休息，此刻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外人发现他的踪迹。
3: 是。
2: 谢包大人。
0: 展护卫
1: 大人，
0: 如今我们且来一一厘清那矿场之中所采的真是金矿。
1: 属下还不清楚，所以从矿场带回来一块矿石，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0: 大人，田青是勘矿师，他应该不会弄不清楚。
1: 不，正因为他是勘矿师，由别人来鉴定真伪，叫他自己述说更为可信。虽然他不至于说谎，可是却不能听片面之词。大人，那要谁来鉴定呢？公孙先生还在州衙查阅文案，等他回来让他看看。以公孙先生博学多闻。
0: 想必能够分辨清楚。那些矿工的情形又如何？正如田青所说，属下问到一个叫小白的，他和田青关在一起，他只不过犯了一点小错，可受到的惩罚超过一般的标准。他就是被青州捕快抓去的。大概有多少人？一两百人吧。
1: 那么官兵呢？那就多了，里里外外加起来有300多人。可曾查出他们是何方人马？
0: 还没有。属下在想，如果随便抓一个官兵逼问，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1: 所以，我让小白帮我去偷官兵的腰牌，只要拿到腰牌，就能确定他们究竟是何方兵马。很好，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等明日。 确认了官兵是否隶属青州禁军之后，我们便可以立刻采取行动。你试试再去坊间搜集百姓的证词，那些失踪的人应该都在矿场。有了家属的证词，全案便就完整了。好，
2: 属下马上就去。小心呐！
3: 哎，客官。
2: 小宝。
3: 哎，来。
2: 哎，客官。
4: 你怎么又来了？跟我过来啊！我知道啊，你昨天没来，今天就一定来。我去泡茶。
2: 林掌柜，我跟你说过的这件事，我管定了。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4: 是是是是。
2: 那些家属还是不肯出面吗？
4: 哎，这也不能怪他们。衙门是吃人的老虎口，谁敢去招惹他们呀？
2: 如果我保证把所有失踪的人给找回来，而且让衙门的人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你说他们肯出面吗？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他们每一个家属都会出面作证的。
2: 那就好，林掌柜，麻烦你帮我做件事情。

0: 把所有失踪者的姓名、被关的经过，还有犯案的经过，全部写一份资料给我。
1: 嗯，
0: 我明天来拿。
1: 好，我尽量试试。
0: 那些被害的人是否能够得到平反？那些害人的贪官是否能够得到报应？
1: 嗯，
0: 全看你的了。
1: 好。

0: 公孙先生可分辨得出来？
1: 大人，这的确是黄金矿石，而且啊，含金量相当的高。
2: 大人，那就错不了了。田青的话确实无误。
0: 不错，青州在朝廷的登录之中本无金矿，由此便可确认，的确是私矿盗贼。
2: 只要明天拿到腰牌之后，就能确定他们是不是虎贲营的兵马，在矿场监督采矿。
0: 展护卫在坊间搜集的百姓证词可有结果？
2: 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好，明日就去州衙查青州的刑狱诉讼。
1: 大人因何此时反而去查刑狱？这样岂不是让他们有了警惕？
0: 明日去查正是时候，先听听他们的说辞，然后与实际的情况相互比对，这样就让他们更难以抵赖。
2: 大人，那太好了，田青和那些矿工的冤屈终于可以洗刷了。
0: 不过如今更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被对方发觉，势必会断尾求生，找人顶替，真正的罪魁祸首反而逍遥法外。如今必须更加谨慎，方能显得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3: 好啊，干活，快点，快！走啊你！
4: 对不起，郝大叔，我撞到你了。郝大叔，没事吧？
5: 来来来，
4: 郝大叔，来来来，快！
3: 干什么？
4: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他推倒的。起来，
3: 还不快起来！
4: 郝大叔，
3: 偷懒啊！
4: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错了，我错了。
3: 他根本想偷懒。
4: 不是的，不是的，他不是偷懒，是腿不好。
3: 起来！别打了，别打了，我们干活，我们干活，别打了。好好，我们干活，干活。
5: 快快，
3: 干活，快点，快。

0: 那些罪犯的记录可都重新整理过了吗？
1: 属下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可不行，必须确确实实重新整理清楚，就是今天晚上不睡也要把它整理出来。
2: 大人，资料太多，能不能再宽限两天？
0: 本座就算愿意宽限几天，包大人也不会等。
2: 啊，包大人要立刻查刑狱了。
0: 昨天看过了财政赋税，今天看完了户政学政，本座推断他明天一定去看狱政。
1: 是，属下立刻命他们连夜把他赶出来。
0: 光是赶出来可不行啊，别忘了，包大人可是以断案如神著称于世的，又有多年文案经验的公孙策陪着他一起查阅文卷，倘若要是查出什么问题，本座要你负全责。
1: 是，属下立刻去办。
0: 且慢，你确信那些罪犯家属不会坏事？
1: 大人放心，在青州城他们不敢不听属下的。

0: 说的也是，你的州衙捕头在青州地面上就是地头蛇，谁不怕你三分呢？
1: 大人，启孝属下来。
0: 去吧，只要你准备妥当，本座确信包大人查不出任何问题。
2: 是，属下告退。

0: 别藏了，那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官兵的腰牌，
1: 你从哪儿弄来的？
0: 他偷的，白天他故意撞倒你的时候偷的。哎，你偷这个干什么？这不是找麻烦吗？万一被他们发现，非打死你不可。
1: 小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发现腰牌不见了，如果整个矿场搜查，倒霉的是大家呀！不会吧？他们会以为是不小心掉了。哎，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啊，关在这里，什么时候放出去都不知道，居然还有心情闹着玩，真是！他。
2: 他一定是有目的的。里头腰牌有用处。嗯，我告诉你们，事情是这样的。现在终于找到矿场了，你心里一定很高兴吧？我现在的感觉很复杂，我也说不上到底是高兴。
3: 还是难过。再忍耐两天，最多两天，你在山上的伙伴就可以回家了，从此再也不用受那种折磨了。
2: 詹大人，我想去看几位老邻居。不行，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出错，否则就前功尽弃。詹大人，您上次在街上看到那个满街找儿子的疯妇人。 你说，丁忠的母亲？对，我叫他丁大婶。哦，你认识他？他
3: 就住在我家隔壁。那你在矿场有没有见过丁忠？嗯，那就好。到时候丁忠也回来了，他母亲的病自然就好了。可是，他恐怕永远见不到丁忠了。
2: 为什么？丁忠在矿上想逃走，被官兵抓住，杀了。你放心，他们会有报应的。詹大人，我就是想去看一眼丁大婶。我，
3: 天晴，我明白你的心情。 多忍耐两天，这个时候，千万不可以离开驿馆。

0: 师叔，请进。师叔，请用茶。
1: 师叔没有打搅你吧？
0: 啊，没有，婉儿没有事，只是有点懒散罢了。
1: 你嘴里说没事，可是师叔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0: 师叔，为什么说婉儿有心事呢？
1: 昨天你由王府回来之后，就显得心事重重，今日回来，更是闭不出户。师叔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0: 我没有啊。哎，
1: 你十四岁进宫，虽然宫中也有不少同龄的孩子，可是后宫之中，权力倾轧、勾心斗角，总是在所难免。纵使有些姐妹淘，却未必能够互诉心事，只能将它藏在心底。师叔说的。对是不对？
0: 我
1: 如果你有亲人在世，会是你倾吐的对象。现在师叔是你最亲的人，你可以向师叔倾诉一切，除非你打算永远藏在心底，独自一个人承受。
0: 是小王爷。
1: 啊，你是说柴玉？

0: 柴玉。
1: 婉儿，不得无礼。
0: 大人，婉儿见他是王爷之子，便好言相劝。可是现在看来，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

0: 有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师叔，这种事，你要婉儿如何开口？
0: 这个单于，竟敢生非分之想。
1: 不，师叔，他并没有恶意啊。
0: 没有恶意，他利用看病之便，在王府之中调戏你，叫做没有恶意？这跟一般纨绔子弟有什么差别？哼，亏他还有个小王爷的虚衔，就算他继承了王爷的爵位又该如何？即使是贵如王爷，也不能这样不知羞耻。
1: 师叔，
0: 好了，婉儿，他的病别给他治了，明天把他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的禀告包大人，看他还有什么颜面见人，看柴王爷如何向皇上交代。婉儿，哦，原来你对他也有好感。
1: 我，
0: 婉儿，此事差别颇大，师叔必须听到你说实话。
1: 婉儿不能说对他有好感，只是觉得他还不错，就仅此而已。婉儿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也不会有结果。
0: 婉儿，如果你对他真的有感情，你必须要考虑清楚，否则将来

0: 一旦后悔，就为时已晚了。师叔，婉儿对自己的一生早有打算，而且不可能因此有所改变。师叔，你应该很清楚的。情之一字，全靠个人。师叔可以听你说心事，却无法替你拿主意，全得靠你自己衡量。今夜这番谈话。 暂且只与你我二人，若非必要，不会让外人知晓，你大可放心。可是往后，你还要每天面对柴玉，应对之间，你可要自己多加斟酌。多谢师叔，婉儿明白。
1: 展护卫直接前往矿场，取得官兵腰牌之后，尽快回到驿馆与本府会合，确认了矿场官兵所属，再做定夺。是。公孙先生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为防展护卫提前回来，不宜在州衙停留过境。一旦取得刑狱文件后，托辞回到驿馆，严上对策。
2: 是，学生会替大人寻个适当借口离开州衙。
1: 好，本府自会适时配合。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1: 你二人留在驿馆之中待命，要特别注意，不得让田青离开驿馆，更不许外人擅入。若是此时田青的行踪泄露，对全案有极大的影响。
3: 是，属下遵命。
1: 包大人今天要看刑狱记录，
4: 不错，请司法参军来厅中一见。
5: 回包大人，事不凑巧啊，他因赴丧返乡半个月了，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
1: 哦，那青州的刑狱诉讼之事，又交由何人代管？
5: 诉讼由副参军暂代。
6: 刑狱则由青州捕头郭北负责。好，就叫郭北带着刑狱记录来厅中，本府就先查查有无疏漏之处。是，
5: 下官立刻传他前来。
6: 哎，你快来救救我们吧！
7: 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声张，否则被官兵知道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8: 你知道他们是哪儿的？我知道。
7: 你多忍耐一天，明天把你们全部都救出去。
8: 哎，
7: 快回去吧。
8: 青州捕头郭北叩见包大人。
7: 嗯，郭捕头，起来说话。
8: 谢包大人。 郭捕头，青州的刑狱之事，目前可是由你负责。回包大人，王参军告假之后，是由卑职代理。
7: 既然如此，本府今日要先查阅刑狱文档，你可曾准备受戒？
8: 是，卑职已将相关档案文书全都准备好了，请包大人垂询。
1: 呈上来，
9: 大人。

0: 大人，可是头痛之症又犯了。
1: 没事，本府还支撑得住。
0: 大人还是回驿馆休息吧，明日再来也不迟啊。
1: 不，公孙先生当知本府对既定的行程若无法完成，总是难以释怀。再者，公务为先，又岂能因个人身体为恙而耽误了公事啊？
0: 要不，大人，何不将案卷带回驿馆，休息过后随时可以查阅，既能顾及身体，又不影响公务，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1: 这张大人以为如何？
2: 启禀包大人，过去也有京官在驿馆审视公务的，与朝廷规制并无不合。
1: 也罢，本府就将案卷带回驿馆查阅。郭捕头，
3: 卑职在。
1: 倘若本府查阅有不明之处，自会传你前去询问。
3: 是，卑职随时听候包大人传唤。
4: 去，分成几组，把驿馆上上下下全给我仔细找一遍，找不到也得继续找。
5: 是，
6: 进，
7: 走。
8: 他们在找什么？
9: 展大人，田青失踪了。
8: 什么？
4: 他没有出现在驿馆门口，一定是翻墙出去的。
9: 这个田青啊，再三吩咐他不要离开驿馆，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8: 我知道了，大人回府之后说我马上回来，我把田青也带回来。
4: 哎，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坐坐坐，客官坐。客官喝什么茶？啊，你是天？
10: 嘘，小声点，小声点。官府会抓我，你快去请林老爹来。
4: 哦，好。哎，掌柜的。
11: 啊？
4: 哎，
11: 什么？
4: 快去啊！
11: 田青，你怎么回来了？这半年你都上哪儿去了？官府为什么要抓你？
10: 林老爹，林老爹，说来话长，以后再说。丁大婶现在在什么地方？
11: 他得了失心疯病，现在正在家休息呢。
10: 那我去他家找他。
11: 嗯。
4: 哎，几位官爷！哎，几位官爷！
12: 啊，差爷，差爷！
4: 官爷里面请。
12: 哎，请，
4: 里面
12: 请。哎，里面请。来，来这边，这边，请。哎，里面请。
13: 等一等，
12: 哎。哎，大爷，哎，就是
13: 转过身来，

0: 还想跑？带走！
1: 是。
0: 让开！
2: 凭什么要我让开？抓他干什么？
0: 这是衙门的公事，你也敢管？
2: 我就这个脾气，越不让管的事，我偏要管。这件事我管定了。
0: 一起带走！
1: 是。
0: 这样。你竟然公然袭击官差！
2: 天津，快走！
0: 一起拿下！
1: 是。是。
2: 不陪你们玩了，一群饭桶。
3: 哎，捕头，
4: 捕头没事吧？
3: 捕头没事吧？
4: 没事吧？
5: 没事吧？你快起来！捕头，
0: 还不快查清楚，田七跑哪儿去了？
3: 是。哎
6: 呀，什么？田七回来了？
7: 是。
6: 我不是叫你把他杀了吗？他怎么没死？
7: 当初。是因矿沟不够用，所以。
6: 可恶！也不差他一个，你根本是留下一个祸害。
7: 啊！属下知罪。
6: 赶快派所有人去搜，如果抓不到他，一定会毁在他手里。
7: 属下已经派人去了。
8: 启禀大人，田青已经进了驿馆。

0: 大人，他怎么会进了驿馆？难道他早就在驿馆？大人，原来包大人根本早就知道。包大人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对我们采取行动呢？ 你懂什么？勘察军务急如星火，查看州政却慢条斯理。他这是在找证据。大人不必担心，包大人就算有个田青也没有用。为什么？田青是蒙着眼睛上山的，他根本不知道矿场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又逃了出去，难道还是不知道吗？这。 如果知道，包大人岂不是早就该去查矿场了吗？不能冒一点风险。郭北，大人，你立刻带上心腹捕快，去矿场找范勇，把他带到城外山神庙等我。
1: 大人打算？
0: 只有范勇知道我在暗中操控金矿，不能让他活着。快去！

0: 我们这次去的是郊区，郊外的山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哪里。
1: 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郊外的山区
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

0: 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帮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

0: 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

0: 还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六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

0: 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G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十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包大人，快想想办法，我不能害了这么多人呐。
1: 天青，此事虽不能全然怪你，但是却的确棘手。你先回房去，绝不可再离开驿馆。
0: 是，草民绝不敢再犯错。
1: 郭北发现田青依然活着，必然会有举动。田青回到驿馆，他们也会发现本府已知此事，然而他们却未必知道展护卫已然找到了矿场。眼前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将郭北逮捕。公孙先生，
2: 大人，
1: 展护卫暂时不宜出面，你带着张龙赵虎立刻前往州衙，将郭北带来。张冲若有话说，叫他一起来见本府。
2: 是，学生会以询问刑狱之事为由，设法把他带来。
3: 张大人。
2: 张大人。
4: 公孙先生，请坐。
2: 请。
4: 公孙先生，包大人的头痛之急可是好些了？
2: 多谢张大人关怀，包大人已经无恙了。学生是奉包大人之命来传郭捕头前往驿馆。
4: 哦，莫非包大人对刑狱文件有所质疑？
2: 详情如何，包大人自会询问。烦请张大人命令郭捕头随学生前往驿馆。
4: 恐怕要让公孙先生空手而归了。
2: 哦，难道郭捕头不在州衙吗？
4: 事有凑巧，包大人离开州衙之后，从城外传来一桩盗匪抢夺杀人的事件。郭北身为青州捕头，责无旁贷，只好立刻出城查

0: 只怕最快也要入夜之后才能回城了。烦请公孙先生回禀包大人，等郭北一回城，本座立刻亲自带他前往驿馆向包大人面报。
1: 既然如此，学生先回驿馆禀明包大人。
0: 公孙先生好走，本座不送了。
1: 留步。

0: 大人，郭北分明是为了逃避大人的追查，找个理由出城。我想他一定离开青州了。问题是，张冲他究竟是否知情？郭北出城，甚至可能是他的主意。
1: 若是与张冲无关，那么显然是郭北眼见田青未死，便会揭露他的罪行，故而起下了逃亡之心。
2: 大人，倘若真是张冲指使的呢？
1: 那么张冲迟早要向本府交代郭北的下落。然而，只会有一种可能：郭北必死无疑。
0: 大人是担心。
1: 张冲会杀他灭口，不错。只是我们先机已逝，无法弥补。
0: 大人，可如此一来，矿场必受影响。
1: 当然，然而我们却又无能为力。只希望郭北也好，张冲也罢，只要。
3: 他们心存一丝侥幸，舍不得那座矿场，那些矿工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啊！张大人会来吗？
4: 当然会来，你就耐心等吧。
3: 大人要我来这里是要交代什么事情吗？
4: 等他到了，你自然就会知道。

0: 大人，
1: 你们都到了。
2: 大人召属下来有何交代？
1: 哼，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2: 属下也正奇怪，大人为何不在州衙等候，又何必劳动大驾呢？
1: 因为矿场的事已经败露了，我们还能在州衙见面吗？
2: 这怎么可能啊？
1: 那就要问你了。有一个叫田青的矿工从矿场逃了出去，你知道吗？
2: 这属下真的不知道。
1: 更糟糕的是，他跑到包大人那儿去了。包大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2: 大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很简单，让他没有任何证据，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郭北。

0: 包大人查出郭北，却未必查出矿场，这是你没有事的原因。是。你我要想保命，就要有所牺牲。属下全依大人安排。好，你立刻赶回矿场，停止所有采矿炼金的动作，将矿工暂时都关起来。 但是要好好对待，立刻将虎贲营指挥，还有营中少数知道此事真相的官兵，通通都杀掉，找人代替营指挥之职，并向全营宣布。
1: 大人，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0: 我们要预防万一，先把私采金矿的责任全都推在刘通身上。如果包大人没有查获矿场，等包大人离开之后，一切再恢复正常。
2: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呢？刘通和郭北私下勾结，私采金矿，与你我无关。
3: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与我们有关系怎么办？
2: 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前往矿场，到时候你听我暗号，如果我叫你向包大人认罪，你就立刻杀他。
3: 哼！
4: 田青参见包大人。
5: 起来吧，
4: 谢包大人。有关盗采金矿一案，本府已确信张冲涉案，因此必须掌握时机，立即行动。明日一早，调派所有随行官兵随本府同往州衙，本府要直接对张冲挑明此案，同赴矿场。
5: 大人，请让属下明天陪你一同前往州衙，以防张冲做困兽之斗而对大人不利。
4: 不，展护卫必须先去矿场。倘若张冲企图湮灭证据，势必会杀害所有的矿工。或许展护卫一人之力难敌数百官兵，但还是要尽量保护矿工的安全。
5: 可大人的安全，又如何能确保呢？本府估计，张冲还不敢直接不利于本府。
4: 大人，张冲为了自保，很可能会不计后果孤注一掷，请大人三思。
5: 倘若他真敢如此，难道本府必须提心吊胆，防范于他，或是不接此案？不，既然接办此案， 又怎能将个人死生列入其中？你们无需再为此事担心。天庆，
2: 草民在。
5: 你明日随同本府前往州衙，不必做官兵打扮。本府要你以人证身份前往。不过，万一张冲真做困兽之斗，
2: 多少还是有危险存在，
5: 你可要详清楚是否要去。包
2: 大人，草民和那些矿工蒙受不白之冤，现在终于有机会让那些矿工和草民一样重获自由。即使粉身碎骨，草民也绝不害怕。
5: 好，既然如此，明日你负责带路前往矿场，去吧。
2: 是，草民告退。
4: 不论张冲是否会做困兽之斗，若要将他拘捕归案，迟早免不了一战。那张冲既是武举进士出身，想必武功不错，不知展护卫可有把握？
6: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不过，属下还是担心大人明天州衙之行。
7: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8: 在。
6: 明天大人的安危就交给四位了。
8: 展大人，请放心，我们兄弟四个会和。

0: 大人寸步不离。
1: 张崇如果想伤害大人，除非他先杀了我们四个。
0: 请大人放心。
2: 好。
3: 大人召婉儿前来，可是有事交代。
4: 婉儿，本府来到青州之后，一直在查一件重大的喜案，只是碍于你并非府衙中人，故而未曾让你知晓。
3: 大人，其实婉儿早有察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
4: 其实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些。明日本府会有所行动，但是却可能遭到贼人反扑，甚至伤害到你。本府要你明日前往王府之后不可离开，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倘若并非本府所派官兵，你万万不可随他们离开，你可明白？
3: 婉儿实在不明白原因何在，请大人明示。
4: 这本是本府查办之案，与你无关。你来青州乃是奉皇上旨意为小王爷治病，本府不希望你牵扯其中。
3: 婉儿的确是奉旨来青州，可是既然同大人同来，当归大人管辖之内，还希望大人对婉儿一视同仁。
5: 大人，婉儿说的没错，她来自宫中，对于保守秘密自有分寸，让她知道案情不会有所影响。
2: 大人，让婉儿姑娘知道案情的始末，对她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属下认为她有权知道。
4: 也罢，就请公孙先生将全案做一说明。

0: 你怎么这么晚来王府？你就不怕引起别人的怀疑？
1: 情况紧急，等不到明天了。
0: 出什么事了？
1: 矿场逃了一个工人，进了驿馆，包大人已从他身上追查到了郭北，很可能紧接着就会把采金矿的事情全都揭发出来。
0: 你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样会毁了我们全部的计划。
1: 我已经做了处置，查不到我身上。
0: 哎，你负责矿场，所有的问题你都要解决。
1: 我能解决，可是那座金矿恐怕就保不住了。
0: 可是我们离50万两还差一半多，
1: 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金矿没了，还可以找其他的方法继续生财，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50万两我们还是可以抽到的。
0: 可是那要等上5年甚至10年。
1: 情势所迫，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保住那座金矿，除非……
0: 如何？
1: 除非把包大人和他一起来青州的那些人全部都杀掉，而且不能有一个活口，如此才能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
0: 全部杀掉？
1: 如果有一个活口，就可能把消息泄露出去，到那个时候恐怕连我都被掀出来。
0: 可是你能保证没人查得到你？
1: 我的安排不会有问题。
0: 好，你绝对不能被查到，更不能扯上我。如果查到王府，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
1: 要不要把这些黄金换个地方储存？
0: 不，没有第二个地方比这儿更安全。哎，我们放着这个金矿。
1: 除了放弃，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0: 竟然会有人为了那批黄金做出那么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事来。
1: 人心险恶，贪婪无度，恐怕你在宫中未必能有如此体会。
0: 大人，那些无辜的矿工可以平安无恙地被救出来吗？
1: 这正是本府最为担心也最没有把握之事。果儿明日一早就要前往矿场，目前只能期盼他们还未受到伤害。
0: 如果他们能被救出来，婉儿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1: 哦，

0: 的主要工作还在为小王爷治病，又怎能分心于他处的？
1: 大人，小王爷的施针时间每日只需要两个时辰，其他时间婉儿原本就不必留在王府之中，这些不会有任何影响。
2: 大人，还是让婉儿参与吧。
0: 不过那都是将他们救出矿场之后的事，明日你还是依照本府所说留在王府之中，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
1: 是，婉儿明白。婉儿也会向上天祈求大人明日矿场之行能顺利把他们救出来。

0: 包大人怎么会一早便来州衙呀？
1: 郭捕头昨夜可曾回来？这下官确实不知道他为何彻夜不归。
0: 哼，本府倒是知道。包大人怎会知晓？
1: 那郭北与人勾结私财金矿，张大人可知情？
0: 什么？竟有此事？
1: 怎么，张大人当真不知？
0: 下官的确不知道。
1: 好，本府就带张大人一起前往矿场证实。
0: 包大人竟然知道矿场所在之处？
1: 本府虽然不知，但却有知晓之人。此人被关在矿场半年有余。据他所言，在矿场之中，乃是由青州步军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监工。
0: 包大人，下官对此事的确不知情啊。
2: 哼！草民叩见包大人。
1: 起来说话。
2: 谢包大人。
1: 天青，
2: 草民在。
1: 你是如何被带往矿区的？
2: 草民是在家中被蒙住双眼带走的。
1: 就在这青州城内，竟然能绑上山去，他们是如何出的城？昨日，那郭北在城中发现田青，不由分说就想将他押走，岂不正坐实了是他所为？不知张大人可有其他看法？
0: 包大人，下官的确不知情，还请包大人明鉴。
1: 你衙中捕头与你属下步军同时涉案，你居然还敢说全然不知情？
0: 包大人，
1: 好，你且随本府一起前往矿场，从此刻起，途中不得站立，本府要与你同时抵达矿场，到时再看你还能作何解

0: 将军命属下到这儿是为了……
1: 本座先问你，矿场停工了？
0: 是，按将军的指示，矿工全关起来了。
1: 好，了解矿场真实情况的人你也全带来了？
0: 是，除了他们六人之外，其他官兵都不知情。
1: 很好，那本座就一个都没有漏掉。
0: 将军要属下等人是为了什么？
1: 很简单，因为有人把矿场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0: 不可能，将军，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不可能泄露消息。
1: 哼，你也是我的心腹，可是消息的确泄露出去了，你说本座又该找谁负责？
0: 将军，
1: 包大人已经查到了这件案子，你说该怎么办？
0: 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
1: 一个逃出去的矿工。
0: 啊，不可能，不可能有人逃出去。
1: 事实俱在，你不必多说。现在只剩下

0: 只有一个办法了。后退！
1: 放箭！

0: 天宫啊。
1: 哎，矿坑上没发生事故，一切都很正常。
0: 哎哎，会不会是田青来救我们了？
1: 嗯，
2: 不知道，除了那些官兵之外没人来过矿场啊。
1: 哎，如果他们要来救我们，干嘛还把我们关在这里啊？啊，
2: 难道他们知道被人发现，打算毁了这座矿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全杀光了。
0: 啊，不会的，不会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获救的。

0: 勇，臣服等着听你的解释。
1: 启禀包大人，末将本打算回青州向张大人禀报，没想到两位大人来得竟这么快。
0: 哼，如今张大人就在眼前，本府倒要听听你要如何禀报。
1: 末将得到手下密报，虎贲营指挥刘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利用州衙囚犯在此私采金矿，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假借开采官矿之名来此地监工守卫。
0: 哦，是吗？
1: 末将所言属实，还请包大人明察。
0: 你身为青州步兵指挥，你辖下虎贲营不但受光助仇，反而来到此地监工，你怎会不知？
1: 回报大人，寿光地处山区驻点较散，所以刘通将辖下五个都仅留一个都在寿光驻守，掩人耳目，末将一时失察。
0: 那么本府前往寿光之时，他们又怎会出现在寿光？
1: 想必是刘通在接获包大人视察通知之时，已连夜将官兵送往寿光。
0: 但刘通如今关押何处？将他传来，本府要当面询问。
1: 刘通在末将查获质问之时，纠合同伙公然反抗，意图逃亡，已被末将以军法当场割杀。
2: 大胆，你为何不留下活口？
1: 刘通等人情急拼命，连伤多名官兵，末将不得已只得将他们处死。
0: 如此说来，如今已是死无对证了。
1: 末将所言句句实情啊，
3: 可是他却看见你在此地出现过。
4: 他是谁？我在这里做了半年的苦工，不知道见过你多少次，还有那些关在土牢里的矿工也都可以指认你。
0: 范勇，你可有话说？
1: 包大人，他的话怎么能相信？
0: 为什么不能相信？
1: 他是罪犯，而且末将根本就不可能到矿场人群之中，两地相隔这么远，他根本就分不清是官是兵，他一定是认错人了。
2: 他们看错，我可没有看错。你是什么人？
5: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今天之前我来过两次，也见过你两次。和那个刘通。

0: 就站在一起。范勇，你还有什么话说？
1: 范勇，你还不赶快向包大人认罪？包大人，您受惊了。
0: 你为什么要杀他？
1: 下官救人心切，竟然……包大人，下官一时情急失手，请包大人降罪。
0: 一枪致命，武邦彦，你的武功不错。
2: 如今真相如何，恐怕永难查明了。
1: 请包大人明鉴。
2: 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勘察军务，如今查获青州步军严重违法，本府以钦差之名接管指挥，尔等听命。

0: 王成马汉，
1: 在，
0: 将所有矿工带回，妥善安顿，本府要逐一查问。
1: 是，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派人查封矿石、矿场以及炼金厂。
1: 是。
0: 胡奔营如今是由何人暂代指挥之职？
1: 是属下。
0: 留下一都兵力看守矿场，其余官兵返回寿光驻守。此地若有外人擅入，直接禀报本府，不得通报任何人。
1: 是。
0: 军法无情，若有违令，定斩不饶。
3: 下官都下不严，请包大人降罪。
0: 张冲，你身兼京东东路兵马总管，你辖下的青州步军竟犯下如此大罪，你又兼青州知州，州衙的捕头却滥用职权草菅人命，你犯下的已经不只是都下不严之罪。
3: 下官静候包大人处置。
0: 此事太过重大，本府自会报请朝廷裁夺，你暂且仍留原职，等候朝廷处置。
3: 下官遵命。
4: 没想到张冲如此镇定，若无其事的撇清关系。
5: 他明明知道大人已经怀疑他，他却不动声色，可见他的城府极为深沉。
4: 大人，为何不直接揭穿他的假面具，反而如此轻松地放过他呢？
5: 学生也不明白，大人为何如此处置。
0: 若依你二人之意，又当如何？
4: 他杀范勇，分明就是杀人灭口，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办的。
5: 如今范勇一死，私采金矿之事就牵扯不上他了。
0: 话虽如此，他却是为了防止范勇行刺本府才下手杀人，这又怎么说？
4: 当时我在大人身边，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大人，更不可能刺杀成功。
5: 就算他打算出手，他大可避开范勇的要害，如此既能阻止行刺，又不会伤及性命，这点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
0: 当时事发突然，众目睽睽之下，又有谁能说此举有错？故而他才会如此的振振有词。
4: 那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啊。
0: 那也只能放在心中存疑，却不能据此追究他杀人灭口的罪责。

0: 范勇的下场推论，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
1: 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这件事情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
2: 正因为如此，本府才暂且放了他，而不追究失职之罪。
1: 大人，就算是失职之罪也应该先办他，为何还要等到朝廷裁夺呢？
2: 若是如此，他私采金矿所犯下的种种恶行，岂不是反而被他轻松逃过？
1: 大人是要伺机而动？
2: 不错，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张冲肯定就是主谋，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罪，还是要继续追查。
0: 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证，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
2: 矿场开采三年，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如今又何在？
0: 以张冲行事之谨慎与计划之周详，肯定那些黄金不会放在范勇那里。
2: 这就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
1: 大人，何不直接到州衙去搜？
2: 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黄金藏在州衙，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
0: 大人说这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那么其他的方向呢？
2: 田青说，三年前他爹是奉命勘察矿脉，换言之，必然是先有所依据，才会派人勘察。
1: 对，州衙里面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
2: 再者，范勇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或许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本府判断，他不可能一人主导全案。
0: 大人的意思是说，也要注意他和什么人有着不寻常的接触吗？
2: 正是。可查的方向甚多，还在慢慢演绎。然而，只要锲而不舍地追查到底，张冲就终究难逃国法的制裁，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1: 那只好暂且便宜他了。
2: 眼前危机暂时解除，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回驿

0: 包大人发现矿场了，他根本早就盯住了此事。矿场迟早会不保了，幸亏我早有准备。矿场虽然不能用，但却没有让他发现，我也牵连其中。至少他绝对没有证据。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哼，禁军和周牙都出了问题，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如今，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惩处。
1: 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幸亏呀，我们选择了放弃矿场，否则贸然对包大人发起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展昭。
1: 预谋展昭，他来青州了。不错。
0: 而且隐藏在暗处，如果对包大人动手，吃亏的反而是我们。这个展昭真的有那么厉害？连你都应付不了他。哼，他那南侠展昭的称号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
1: 既然如此，咱们以后更加小心了。
0: 我知道。 还有，此事势必会让王爷知晓，却是个麻烦之处。
1: 是啊，即便是包大人不说，此事可能也会传到王爷耳朵里面去。
0: 那就不如主动向王爷禀。

0: 一连几天也把你累坏了吧？
1: 还好，只希望能尽快帮小王爷把病治好。
2: 启禀小王爷，驿馆派人来接慕容姑娘了。
0: 知道了，去吧。
2: 是。
1: 小王爷，那婉儿先回驿馆了。
0: 婉儿，其实你不必那么辛苦啊，府中房舍甚多，你何不选一住家，也免得奔波于驿馆跟王府之间。
1: 小王爷的好意婉儿心领了，可是你也该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婉儿告辞了。
0: 婉儿姑娘，让我送你吧。
1: 不必了，现在你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万一受了风寒，这一切功夫岂不是白费了？
0: 你总是有理。好吧，来，帮我送一下婉儿姑娘。
2: 是。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6: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闻。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

0: 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

0: 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

0: 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请问，刚才和柴总管在一起的那位是谁呀？
1: 是张冲，张大人。
0: 哦，他经常会来这里吗？
1: 是啊。
0: 那他经常会来探望柴王爷喽？
1: 不，大多来找柴总管的。
0: 哦。
2: 张冲未尽督导之责，让所属犯下滔天大罪，有伤王爷颜面，特请王爷责罚。
3: 你先起来吧。
2: 是。
3: 你是朝廷派任的安抚使，本王只是空有其名，无职无权的一个王爷，并没有对你督察和惩治的权利，你何须向本王请罪吗？
2: 属下先人遗训，世世代代以王爷一家为主，张冲绝不敢忘。
3: 张冲，以后不许再提此事。幸亏本王并退了卫士和侍女，否则让人听见，岂不误认本王还眷恋着前朝的身份和名位？万一传到朝廷耳中，岂不让本王犯下谋逆之罪？
2: 是，属下今后定会谨言慎行。

难为你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地对待本王。不过切记，如今已是大宋的朝廷，赵家的天下，柴家不过是身为人臣。王爷，别说了。 你属下犯的那些事，确实非同小可，今后一定要注意，绝不可再犯。如今，就等着朝廷的处置吧。

0: 草民叩谢包大人替我们洗雪沉冤。
1: 嗯，你且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们所受的劫难总算结束，从今以后可以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0: 包大人，那其他人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回家？
1: 很快，一旦清理完毕，那些无辜受害之人便可以离开，恢复自由。至于你，则现在就可以回去重整家园了。
0: 多谢包大人。
1: 此案虽已侦破，但仍有部分同谋尚未伏法。你本是青州人，倘若闻听与此案有关的信息，可以随时来报，或许对本府能够有所帮助。
0: 是，草民一定会随时注意。
1: 阿汉，
2: 属下在。
1: 将田青的住处留下，若有需要随时传唤他来。
2: 是。
1: 田青，你可以回去了。
0: 谢包大人。
1: 展捕回。
3: 大人，
1: 你在民间搜集来的罪犯家属资料也可以取回，交于公孙先生以便清查。
3: 是。
4: 小宝。
5: 哎，
6: 田青。
5: 田青，哎呦，
4: 林老爹。
6: 哎，你怎么来了？
5: 你怎么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
6: 田青啊，你就不怕官府再来抓你啊？
4: 你们听我说，官府已经不会。

0: 再来抓我了。不但是我，就连那些失踪的人也都可以回来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平反，再也不用躲躲藏藏的了。
1: 这下总算好了，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2: 哎，那钟哥是不是也可以回来了？
1: 怎么了，
0: 钟哥已经不在人世了。
2: 啊？
1: 什么？这下丁大嫂的病永远也好不了了。丁钟是她唯一的亲人。
0: 是啊，我也正在烦恼到底该怎么跟她说钟哥的事。
2: 哎，天晴，还是把丁婶带到这儿来说吧，她最爱喝茶，喝茶的时候比较安静，到那个时候再跟她说。
0: 啊，也好。
3: 哎，天青，你也在啊？
0: 展大人，
3: 坐，
0: 坐。
2: 哎，你们俩认识啊？
1: 小宝，你忘了，上次就是这位客官在咱们茶馆门口救了天青。
2: 哦，
1: 这位客官可真是暴打不平的江湖侠客。
3: 坐坐坐。
0: 不，展大人是跟着包大人的。
1: 原来你是，
3: 在下展昭。
2: 你就是南侠展昭？
1: 你就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3: 不错，林掌柜，可以把东西交给我吗？
1: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
4: 启禀大人，所有的矿石都已查封，矿坑也已经封住，并且交由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看管。
5: 炼金设备及部分炼制成品都已经列册查封，并由虎贲营核对签署完成。
6: 嗯，将清册交于公孙先生并案备查。
5: 是。
6: 过去提炼出来的黄金是采何等方式运出的？
5: 据查证，是由官兵将黄金押送至城外的山神庙，再由郭北带人前来接收。
6: 每次运送的数量如何？
4: 大概三五天运送50斤。
6: 哦，一人之力便可搬运，难怪未曾被人发现了。
7: 大人，他们早就设计好了，负责押送的官兵只以为是合法的官矿，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接货的郭北则是张冲的心腹，谁也不会察觉。
6: 哼，州衙捕头亲自押送，谁又敢查？这的确是计划周密，可是朝廷公器竟会如此滥用。
7: 大人，如果50斤是每次固定的数量，那么采矿3年，早已有20余万两黄金被提炼出来了。
6: 数量竟会如此之巨，他若没有化整为零，单是储存就要占据不少地方，更遑论能够确保不会被人发现。这倒是个有力的线索。
3: 大人，罪犯家属的资料已经拿到了，
6: 请公孙先生尽快比对，最好能够明日便逐渐将那些矿工放走。
7: 是。
6: 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必定是急着要回家团圆。

0: 丁婶，丁婶，
1: 啊，
0: 这是小宝泡的，你最爱喝的茶。
1: 好，
0: 喝吧。
1: 好，喝茶，喝茶。
2: 你看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
3: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破碎了。

0: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告诉他实话？我实在是担心他心里头受不了啊。
1: 我知道。
2: 真像。
1: 大婶儿。
2: 钟儿，
1: 不，大婶儿，这
2: 你好狠心呐，把娘一个人留在家里。
3: 哎，丁婶儿，他是田青，不是钟哥呀。
2: 不，你胡说。哎，他明明就是钟儿。钟儿，他胡说对不对？你明明就是钟儿，你快告诉他们，你就是钟儿啊！啊，你快说呀，你

0: 钟啊，钟啊！
1: 是的，娘，我是钟儿，是钟儿回来了。
0: 钟儿，娘想死你了。
1: 娘，是我不好，是我不好。钟儿以后再也不离开娘了，钟儿永远跟娘在一起。

0: 什么？张冲去了王府？
1: 是婉儿亲眼所见。
0: 如此说来，我们才离开州衙，他就去了王府。
1: 大人，此事会不会与柴王爷有关？
0: 不可能，柴王爷与本府相交多年，本府对他知之甚深，他绝不会纵容非法，更不会涉入。不过既然张冲去了王府，却也不得不多加注意。
2: 该吃药了。

0: 王爷，
1: 包大人。
0: 王爷怎会一早就来到驿馆？莫非有何急事要交代包拯？
1: 啊哈，本王昨天晚上就想过来了，只是又怕打扰了包大人，今日又恐怕包大人出去公忙，所以才一早就来。包大人可别见怪啊。
0: 包拯不敢，王爷请坐。
1: 好。

0: 包大人，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的。
1: 哦，王爷何出此言？
0: 张冲昨日到王府，见过本王了。
1: 不知王爷为何要向包拯说明？
0: 本王曾向包大人夸下海口，直言那张冲为官如何，政绩如何，可如今却发生了禁军与州衙勾结，犯下了盗采金矿之事。
1: 张大人已经向王爷禀报过了。
0: 张冲到王府见本王，就是为了坦诚督下不严的过错。
1: 张冲督下不严，与王爷原本无关，王爷又何须心怀歉意呢？
0: 本王刚夸奖他几句，如今就犯下这么多的过错，本王岂不落得个信口雌黄之过？若不当面致歉，本王内心确实是问心难安啊。
1: 王爷多虑了，张冲失职之处，包拯自会报请朝廷处置，实在不敢当歉意二字。
0: 你不在意，本王却在意得很呢。不过人计已到，话也已带到，本王心中是舒坦多了。
1: 王爷胸襟坦荡，包拯佩服。
0: 本王除了致歉，还是来道谢的。
1: 王爷又何出此言？
0: 那婉儿多日来一直为犬子治病，本王怎能不前来向慕容姑娘道谢呢？
1: 难怪王爷指明要婉儿也来听忠一见，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2: 婉儿参见王爷，包大人。
0: 免礼。
2: 谢王爷。
0: 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同时也是为了犬子之事向慕容姑娘致谢的。
2: 婉儿万万不敢当，婉儿只是略尽绵薄之力。
0: 哎，此话讲的可不对。若是你将柴玉的病治好，本王不但感激不尽，就是那柴玉也该终生感念你的恩情才是啊。
2: 婉儿不敢。
0: 行了，道歉道谢都道过了，本王心事已了，就不打扰包大人公忙了，告辞。
1: 恭送王爷。
0: 不送不送，本王自己走。
1: 是。
3: 没想到王爷竟是一位性情中人。
1: 这也是本府愿意与他相互往来的原因。
3: 大人，看来我们对王府的疑虑是多余了。
1: 不错，张冲前往王府，应该是急于向王爷禀报，而不是另有。

0: 插图。婉儿，本府与公孙先生要去州衙办事，你也该去王府为小王爷治病了吧？
1: 是，婉儿这就去。
2: 丁大婶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实在没有勇气把丁忠的事情告诉他。林老爹，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太懦弱了？
3: 这不是懦弱，你这是同情心。哎，他确实不能再接受这样的打击了，你做的没错。可是
2: 什么？
3: 现在你是把他瞒过去了，可是你不能瞒他一辈子呀。
2: 我已经想过了，如果他能够一直把我当成忠哥的话，那我就瞒他一辈子。丁大婶和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我就把他当成我自己亲娘一样奉养他一辈子。
3: 天青，你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丁忠九泉之下他也能瞑目了。
4: 哎，展大人，掌柜的，展大人来了。
5: 天青，
4: 我去泡茶。
3: 哎，
2: 展大人，
3: 展大人，
2: 展大人，
3: 展大人，里面请坐吧。
2: 来，
5: 我还有几位朋友呢。
3: 哎，都来都来，到我的茶馆里啊，我请客。
5: 今天啊，田青请客。
2: 啊，
5: 进来吧。
2: 小白，
6: 田青，
3: 田青，
6: 田青，
2: 李大叔，
6: 田青，
2: 郝大叔，
6: 田青，
7: 田青，哎，可见到你了。
2: 是啊，你们都还好吧？
6: 哎，当心啊，郝大叔。
2: 怎么了？
7: 哦，没事，矿上受了点伤。
2: 哦，快里面坐吧，哎，快进来吧，快。
3: 小宝，上茶。
2: 来来来，小心啊。
3: 来来来，坐坐，
2: 坐坐坐。

0: 好多了，你自己觉得如何？
1: 我不知道经过你帮我调理失真之后情况如何，不过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犯过病了。
0: 那是因为你的血脉没有再收缩过，所以当然不会再犯病了。
1: 如果每天都能这样，那我岂不跟没病一样？
0: 那不行，七天是一个疗程，七天之后你就要停止失真了，然后要服药三天，三天以后才开始第二个疗程。
1: 那要经过几个疗程？
0: 不一定，要看实际的调理情况而定。好了，我们可以开始失真了。
1: 等一下。拿去吧，这是我送你的。
0: 不，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1: 要是别的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这样东西，你非收不可。来，你先打开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0: 这……
1: 你用金针来帮我治病，现在我送金针给你是天经地义的。难道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吗？
0: 如果你这样说，那的确是很难拒绝。
1: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改用这套金针吧。
0: 嗯。

0: 父王，玉儿，你有什么事啊？
1: 请父王病退左右。
0: 柴禄，你也下去。
2: 是。

0: 玉儿，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神秘，连禅露都不让听？
1: 父王，有什么事是孩儿一直以来让您最挂心的？
0: 那当然是你的身体了。难道？
1: 啊，不，孩儿是说，爹您一直都放心不下，但是孩儿又不肯听的事。
0: 那就只有你的终身大事了。
2: 啊，玉儿，
0: 怎么说？你答应娶亲了？
2: 好，好，好，
0: 爹马上去找媒人给你提亲。
1: 啊，不，父王，我已经有意中人了。
0: 哦，是哪家的姑娘？说来让父王听听。
1: 是婉儿。
0: 婉儿。

0: 大人，师叔，婉儿可否打扰片刻？
1: 当然可以，你说吧。
0: 大人，那些矿工已经治疗得差不多了，明天应该可以全部治疗完毕了。
1: 很好，辛苦你了。你还有事吗？
0: 婉儿希望小王爷的病可以做一个了结。
1: 此话何解？
0: 因为小王爷的病如果要治根的话，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婉儿不能一直留在青州。
1: 需要多久的时间？
0: 至少要一年。
1: 哦，要这么久啊。
0: 嗯，其实称不上是治疗，而应该说是调理。如果没有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调理，小王爷的病是不会好的。
1: 你的确不适宜在青州停留一年，不过你若不治，小王爷又当如何？
0: 婉儿想，王府之中应该不缺名医，婉儿可以把治疗的方法传授给他们，这样我就不必留在青州了。
1: 这的确需要预先安排。
0: 一个疗程恐怕需要七日，所以婉儿会在剩下的几天里面把这件事情交代出去。
1: 好，就这么办吧。
2: 他对你的感受又如何呢？
3: 我不知道，看似无情，却又有情，我真的不知道。
2: 哎呀，这就难办了，总不能让人说你一厢情愿吧。要是一般人家的姑娘倒也罢了，只要父王央请个媒人上门提亲也就是了。可婉儿却是奉旨来到青州的，这个亲该怎么个提法呢？
3: 父王，难道皇上会禁止他结婚吗？
2: 若是如此倒也好办，父王可以进京面见皇上请旨赐婚，想必会准。可若是他本人不同意，岂非自取其辱？
3: 父王，倘若他本人不同意的话，就算皇上赐婚，孩儿也不会娶她的。强得的婚姻永远都不会得到幸福，孩儿要她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2: 可她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总不能直接去问她本人吧。
3: 婉儿她是孤身一人，没有亲长，可是公孙先生是她的师叔，也算是她半个亲人，如果透过包大人去试试，应该可行。孩儿请父王您向包大人提出此事。
2: 如果直接向包大人提出此事，岂非太过唐突？
3: 父王，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你也知道，孩儿早就决定不娶，婉儿姑娘是孩儿觉得唯一值得的。
2: 好吧。父王好好想想说辞，看怎么向包大人提。
3: 父王您放心，孩儿有信心，婉儿姑娘她会答应的。
1: 最迟明日便可将矿工善后之事处理妥当，与此同时也必须加紧对张冲的追查。南护卫，
4: 属下在。
1: 日间张冲会与本府同行，然而夜晚的行动则会脱离掌控，本府已派人在州衙附近监视，他若有所行动立刻通知你。

0: 凭他的武功，若由别人前去盯，很容易会被察觉，所以非斩护卫不可。
1: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去虎贲营，查出那些当初运送黄金前往山神庙的士兵，命他们暗中去指认，与郭北一同前去接州的衙役，看看是否还有人仍在州衙之中，一旦查获，立即带来见本府。
2: 是。
0: 公孙先生还是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对那些矿工尽快处理，尽可能在今日完成。
3: 是，学生遵命。
0: 万儿，去王府之时，可以顺道提及找人替换之事。
4: 大人，婉儿觉得可否由大人去说，这样比较妥当一些。
0: 那就等本府去王府见过王爷之后再说。
4: 是，多谢大人。
5: 就是这儿，在这儿。

0: 你们就是从这儿把黄金交出去的？是。他们可真会选地方啊，这里平时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来，完全不怕被人撞到。
1: 哎，什么味道？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2: 请。

0: 慕容姑娘，本王打扰了。
1: 王爷要见婉儿。
0: 啊，本王只是想问问，包大人还要忙到什么时候？
1: 啊，包大人在青州还有许多未了之事，不过明天可以暂时缓一缓，不会那么忙。
0: 也好，那就过了明日，本王再去见他。
1: 王爷有事找包大人？
0: 也没什么，只是包大人来青州多日，一直没有时间与本王促膝长谈，甚至连下一盘棋的时间都没有。
1: 不劳王爷一驾，等婉儿回去之后禀报包大人，利用公余之余来探望王爷。
0: 也好，那就有劳慕容姑娘和包大人说一声。
1: 是。啊，时辰已到，婉儿要替小王爷施针了。
0: 好，请便。
1: 婉儿告退。
2: 亲，
0: 的确是位不错的姑娘，进退应对，中规中矩。
3: 王爷，更难得的是慕容姑娘小小年纪有如此医术啊，的确是德才兼备。
0: 将来不知谁家的子弟有此福分，能将她娶回家去。
3: 王爷，恕属下斗胆，要不是小王爷矢志不娶，慕容姑娘还是有希望进入王府的。
0: 哦，你怎会如此想？
3: 属下身为王府的总管，对王府上下的事多有了解。小王爷一向对女子不加辞色，唯独对慕容姑娘有所不同。

0: 属下据此推测。
1: 依你看来，他们是否有般配？
0: 据属下所见，二人是天作之合。
1: 嗯，本王明白了。
2: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3: 哎，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4: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2: 你想试试？来，试试。
4: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2: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3: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3: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5: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4: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6: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4: 嗯，
6: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4: 没错。
6: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个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4: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6: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4: 是的，
6: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4: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6: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4: 是的，
6: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4: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6: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

0: 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儿。

0: 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

0: 千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1: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0: 没错，
1: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0: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

0: 八。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1: 嗯，
2: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嗯，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嗯，好。
3: 你看这车啊，
4: 嗯，
3: 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

0: 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禁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1: 一定一定，谢谢禁卫首相，多谢雾灭军。
0: 这个是禁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1: 东平明白。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多谢工业军。
2: 去上海，
3: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防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是。
2: 我什么时候行动？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宏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他跟我一起去啊？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3: 这是命令吗？
2: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3: 好吧，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说，
2: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可以。
3: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她们都带上。
4: 我看可行。尊敬的工业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5: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为了大东亚，共荣。
6: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7: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人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6: 宫野君好。
7: 卢小姐好。
6: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7: 梅先生好。
6: 快
7: 请坐。
6: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吧。

0: 谢谢。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1: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0: 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3: 是。

0: 多吃菜啊！谢谢谢谢。哎，龚义军，松下灵士，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1: 请。
0: 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1: 哪里哪里。
0: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 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1: 梅先生府上在哪？吉尔菲斯路72号。就自己在？
0: 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1: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0: 怎么？
2: 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3: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2: 啊，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啊，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3: 卢小姐，请。
0: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3: 孟随红。
4: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5: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4: 那又怎么样？
5: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4: 是吗？
5: 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4: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6: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7: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8: 等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8: 你什么意思？
7: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9: 主子，
1: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10: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基尔菲斯路72号。
11: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这儿，这个，怎么有这么多宪兵？奇怪，昨天还没有。去那边。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
2: 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1: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2: 那怎么办？
1: 任务继续。
2: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4: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
2: 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
5: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6: 是。
2: 是不是有办法了？
5: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0: 穆青青。
1: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0: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1: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0: 还是我去吧。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雷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先生，怎么了？
1: ，出去！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3: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3: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3: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
1: 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
2: 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大草惊蛇的。
3: 他这条蛇还需要惊吗？
2: 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 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1: 是啊，
3: 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1: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冯导。

0: 先生，
1: 你出去。
0: 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滚！
0: 是，
1: 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那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密码。
1: 4359028。
0: 钥匙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天放哥，
1: 梅东平呢？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你把他杀了？
0: 再杀。
1: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2: 那怎么办？
1: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天放哥，还有办法。
0: 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3: 必须要注意安全。

0: 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随后，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子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三万五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我们撤。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0: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2: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0: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

0: 然会明白的。
1: 好，请稍等。
2: 请进。
1: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谢先生，合作愉快。
1: 将军，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0: 本先生，这边请。
2: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我来看，你，
1: 我入匕首。好，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 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免费领，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 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杆杆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 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
0: 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笑>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
10: 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杆杆爽爽。
4: 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 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

0: 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

0: 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

0: 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

0: 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君ら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这边怎么了？
1: 怪，是让子弹不往咱这边打，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2: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1: 好像是汽车。
2: 不好！
3: 坐好了。
2: 停车！
1: 停车！
2: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总队长。
1: 快去！
4: 是。
5: 别逼三哥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2: 待着。

0: 天放哥呢？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
1: 看得好，
0: 痛。哦，咱们走。
2: 让开！
3: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哈，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2: 就凭你们？
3: 我再说一遍，
2: 让开！
3: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2: 不必了。
4: 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你
5: 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4: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5: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放下枪。
4: 现在可以了吗？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6: 八嘎，你
4: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
5: 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4: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边，其他人跟我来。
1: 是是。
2: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3: 是，总探长。
2: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3: 属下明白。
4: 还有多远？
5: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6: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7: 明白。
5: 都是我呀，别想死守。
7: 用不着你叫。

0: 我们现在就去大功告成。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马上叫人打捞。是。喂。是。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请坐。
3: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
2: 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1: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2: 哦。
1: 在哪里？
2: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探长，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太好了，带我过去。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1: 什么？下去吧。

总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命令を出せ。木下恵子の指名手配だ。急いでやれ。
1: はい。あとはどうしますか。
0: 私に渡せ。あの卑しい女、しっかり教えてやるんだ。
1: はい。
2: 随风姐，天放哥这么晚了还没消息，会不会有什么差池？
3: 天放哥会不会有危险？
2: 应该不会。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3: 哪都不能去，这是命令。
2: 命令我？你还没这个资格。
4: 菲儿，我知道你担心天放，可现在街上到处都是鬼子，你这样贸然出去，不是去帮他，而是去给他添麻烦。
2: 我不会给他添麻烦，永远都不会。
4: 等一下，
2: 你还想干什么？
4: 我跟你一起去。
3: 我也要去。
5: 我们也去。
4: 人多目标太大，照顾好自己。
0: よく調べてくれ。
1: はい。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就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那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仓。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2: 走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

0: 陈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头，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
0: 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
2: 其他人呢？算了，人多太扎眼。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这合适吗？
3: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0: 走
1: 走。
4: 这个不错啊。
3: 先生，您喝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0: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0: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
1: 千真万确。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
1: 坐下。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
0: 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1: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好，我答应你。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2: 卢兰，不能留下吗？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对。
3: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2: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3: 担心什么？
4: 信守诺言的，
1: 那就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1: 菲儿，
2: 本来就是嘛。
0: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2: 陈天放，
0: 住的强子。 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3: 好，走。

0: 这地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倒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0: 卢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
1: 我只是很担心你。 卢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0: 下次吧。
1: 行。晚安。
0: 晚安。

0: 参与这次行动的是海战特工，全都死了。
1: ？我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
0: 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
1: 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0: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好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疯子，隋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0: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 你可比黄丁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
3: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4: 直接去他住所。

0: 惨死了。
1: 是，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3: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2: 卢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1: 不知道。
2: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

0: 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

0: 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组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

0: 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 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

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1: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我来想办法。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处，就完全没有轮回转运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
0: 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1: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不知道。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
2: 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地转移。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
0: 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凭什么？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是现在才说的吧？
2: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必须明白。好了。
1: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0: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
1: 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0: 谢谢，
3: 小心。 彼女は一人だけか。はい。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4: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伊大早就来了。
5: 他来干什么？
4: 不知道。
6: 总团长早，
7: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总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

0: 打扰呢，
1: 直说。
0: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1: 你什么意思？
0: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啊。
1: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0: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1: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0: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1: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0: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1: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0: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2: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0: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2: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0: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2: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3: 山本先生请。
4: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5: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6: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5: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6: 那我们呢？
5: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7: 明白。
5: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7: 是。
5: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6: 明白
7: 明白。黄包车，
3: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8: 巡捕房。
3: 好嘞。

0: 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嗯，明白。

1: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
0: 谢谢啊。不用谢。
2: 要走了。

0: 日本刀，这回有好戏看了。走，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1: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跟你留了啊！

0: 你的链在家吗？
1: 安德烈太让我失望。
2: 卢兰，你听我解释。
0: 还需要解释吗？
2: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是我。卢兰，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1: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2: 我那么相信？可你……
1: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2: 卢兰小姐，
3: 是鬼子，
1: 都说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3: 是你让他们来的？
2: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3: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
2: 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祈祷他们的枪。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3: 好，
2: 副官，过来。
0: 小心。
1: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3: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2: 堂堂法租界总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做个交易，怎么样？
3: 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动手，
2: 陆兰，小心！
0: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安德烈，快救人！
4: 疯子，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0: 卢兰，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0: 安德烈，是我不好。
1: 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0: 是我不好。安德烈，
1: 卢兰。
0: 我在呢。
1: 把电话给我。
0: 什么？

0: 罗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1: 巡捕房，
0: 老孙吗？
1: 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0: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1: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0: 罗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你好好活着，我爱你。

0: 小姐。
1: 总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0: 那这车
1: 开进去吧。
0: 好的。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0: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
2: 啊，都别动！
1: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强子哥，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1: 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过来了。
2: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3: 快！
2: 飞儿、圆圆、子夜，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4: 是。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了。

走。

事故だ。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1: 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2: 干得好，扬我军威，壮我士气。请坐。现在也让那新房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3: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2: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主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您的意思是前线？
2: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4: 是。
2: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江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吴岩、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2: 田放，此次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3: 天放求之不得。
2: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田芳，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5: 那不如就叫苍狼。
2: 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岩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0: 是是。
1: ，请进。
2: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3: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2: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4: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
3: 卢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4: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2: 谢戴局长，谢处长。
4: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2: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4: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2: 谢处长。
4: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

0: 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

0: 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 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陈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0: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0: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1: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0: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

0: 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1: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2: 谢戴局长，谢处长。
0: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2: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
0: 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2: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0: 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吧。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2: 谢处长，
0: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

0: 上辈子欠你的，我给大家倒水。
1: 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2: 是。
1: 强子，
3: 哎，
1: 拿着衣服进去。
2: 是。
1: 我们走。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风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1: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
2: 给我留点缝，让我看看这军装。是，帽子吧？嘿，起来，现在好看了。是，高点，高点，对，再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去吧。
3: 预备，
2: 敬礼。 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3: 这
2: 晶晶，圆圆，晶晶。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豹说说看。
1: 谢谢姐。
2: 松手，松手，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就像白鲸入海，苍狼

孤烟不饮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失。

0: 报告将军。
1: 鬼冢大佐，进来。
0: 将军。
1: 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0: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1: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0: 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
1: 很好。
2: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3: 你们参谋长在吗？
2: 在。长官请。
4: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5: 是。
3: 要见石参谋长，
5: 请出示证件。
3: 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5: 请。
3: 重庆特遣员杜岩，
4: 陈天放，
3: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6: 快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泡两杯茶了。
3: 啊，不必了。参谋长，说说情况吧。
7: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
6: 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心痛啊！
4: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7: 根据目前的战。

0: 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1: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
2: 抗战的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3: 行了，怎么样？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2: 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
4: 我相信两位肯定能跟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5: 你打算怎么办？
6: 再想想。
5: 怎么了？
6: 你等我一下。
7: 怎么
6: 了？
7: 我比你还急呢！快点，
6: 怎
7: 么才到这
6: 儿？喂，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8: 哟，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
9: 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
8: 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10: 是，
6: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哎，
8: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医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6: 好，谢谢。
11: 快点，快点，多少吧，多少吧，喂，把人收拾了，快点。喂喂，怎么样啊？
12: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6: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12: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13: 头儿，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14: 闭嘴。
6: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15: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6: 对，我可以肯定。
15: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6: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0: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1: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0: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1: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0: 就我们几个人？
1: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0: 好，就这么行动。
1: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0: 明天早上八点。
1: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0: 好，天放，小心，保重。
1: 放心吧。
2: 一定要小心。
3: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4: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兵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3: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4: 将军，
3: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
5: 赣、
3: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4: 竟然会这样？
3: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4: 将军高见。
3: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4: 嘿，
3: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4: 属下明白。
6: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1: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7: 强子，这儿呢。
1: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8: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1: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8: 可是我
1: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9: 咱们走吧。
10: 走吧。
5: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7: 废话。

0: 杜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2: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当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在这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好，摩托车留给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1: 明白。
0: 记着，不管日军经营里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必须要在原地待命。我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头儿，
1: 你要那晚上干嘛呀？
0: 马上就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不化化妆，被他认出来了怎么办？
1: 嘿，
0: 要不怎么说你能当我头呢？又凭。
2: 这附近一定会有鬼子的巡逻队，机灵着点儿。我能不能顺利的脱身，就看你的了。放心吧，你自己也小心。止まれ、暗号。面接第一。
3: はい、長官、身分証お願いします。
2: 安慶空港の人間だ。大佐に書類を届けてくる。お疲れ様です。今案内します。次郎坊、安心しろ。絶対に敵を撃ってやるよ。 入れ。大佐閣下、安慶空港守備隊少尉中村慎吾、河野中隊長の命令を報じ、大佐閣下の安慶の文書資料を送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0: 干嘛去？
1: 接应啊。
0: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他当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他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去后山。

你是？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线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密码。

0: 何国将军，鬼中军，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
0: 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 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鬼中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3: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3: 卤味是中国菜系中的一道经典美食，它不仅口感独到，而且深入人心。随便走到哪个小吃街，少说也得十几家。但是卤肉常有，卤牛耳却非常的罕见。作为今年非常畅销的一款熟食，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乍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4: 无论是拿它下酒、凉拌，还是切几片下饭，吃起来都是相当的得劲儿。不寒不燥的虫草花，裹着不柴不腻的脆牛耳，久违的人间烟火味儿，在这一刻越嚼越香，越嚼越爽。
5: 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
6: 这金师傅的虫草花卤牛耳。 闻着香，吃着香，回味更香，又脆又爽，吃了还想。嗯，太好吃了！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实在是太好吃了，它这个虫草花呀是上好的营养品，牛耳朵呀鲜卤入味，吃着一点也不油腻，越嚼越香。
3: 猪耳朵很多人都吃过，牛耳朵你吃过吗？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它比猪耳朵还要好吃，嘎嘣脆爽，越嚼越香。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 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相信很多人啊都吃过这个猪耳朵，每当你走过这个熟悉的卤味店，哎，闻着那悠悠的肉香啊，不管是猪头肉还是卤猪蹄儿、卤猪耳朵，是不是都会忍不住的看那么两眼？但是牛耳朵还真是不多见，哎，今天这个京师傅的虫草花的五香牛耳，你一定不能错过。你看啊，新鲜现卤的这个牛耳朵有肉有皮，又带脆骨，嚼上一口，满满的骨胶原和胶原蛋白，嘎吱吱的，特别香。你要是
3: 再整上那么2两小酒啊，嘿嘿，别提有多滋润了。金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采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散养小黄牛耳，加青藏高原优质虫草花，五香焖煮，回味悠长，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呼伦贝尔大草原位于北纬47度，世界黄金牧场县，这里远离工业污染，草场肥美，牧民散养的小黄牛吃的都是洁净的 野生嫩草，所以长出来的牛耳朵皮肉厚实，没有多余的吃。

0: 房都是优质的骨胶原和胶原蛋白。虫草花学名叫蛹虫草，生长于高海拔的西南山地，是一种珍稀的滋补类高档食材。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1: 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我一收到啊就赶紧打开了一袋，这一袋就是一只完整的牛耳朵。你看这肉多厚实多实惠，等不及，我直接就是一口，嘎吱吱嘎吱吱，又香又好嚼，而且还不腻，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虫草花卤牛耳，淡淡的虫草花香，浓浓的牛耳肉香，还有丰富的卤香，太实惠了。而且这软烂可口，不腥不柴，用手一撕，厚嘟嘟的皮连着肉，没有一点肥肉和赘肉，不油也不腻，而且它又烂又香，它能不好吃吗？这一个耳朵啊，能切这么大一盘，每次啊，我都能多喝好几两。
0: 吃多了大鱼大肉，你吃腻了吗？每天忌口忌油，你想这一口吗？尝一尝最新到手的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吧。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
3: 好的卤味啊，一定要有三香：第一，闻起来香；第二，吃起来香；第三，回味要香。金师傅的这个虫草花卤牛耳啊，都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的牛耳，加上特制的卤料、优质的虫草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手卤制，虫草花的营养加上牛耳朵的这个卤香，打开一包啊，香气扑鼻，吃上一口，口齿留香，而且啊，不腥不腻，软烂爽口。绝了！我跟你讲啊，像这样的卤牛耳，你亲自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牧民家中啊，他都不一定舍得给你。你要知道，一头牛啊，身上可以有几百斤牛肉，几十斤的牛大骨，但是，一头牛只有2个牛耳朵，在那儿啊，只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具有滋补的人才能吃到的宝贝啊。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牛耳朵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牛耳上的骨胶原是猪耳朵的几十倍，而且牛耳朵的胶原蛋白细腻好吸收，是很多中老年人急需摄入的优质蛋白。还有就是牛耳朵没有任何多余的脂肪，完全不用担心吃了对身体有负担。虫草花是珍贵的滋补食材，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烤着吃，切着吃，金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打开包装就能吃，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4: 太大了呀，太实惠了，太香了，太好闻了，咱就问谁能受得了这样的诱惑呀。闻着香，吃着更香，吃完之后啊，口齿留香。自从买了这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我每天啊换着样吃，今天切一盘卤牛耳，明天炒一盘牛耳菜，后天再红烧个牛耳的片，吃得我心里啊太美了。
5: 自从买了这金师傅虫草卤牛耳啊，我们家这香味啊就没断过，我们家孩子啊这一个假期啊就干掉半箱，一个没注意啊就拆开一袋，嘎嘎一会儿啊就嚼完了。问他们为什么老吃这个，他说啥好吃想吃，哎呀他喜欢吃那就让他吃。今天呀我调个2拌牛耳朵，再拼个3-4拌牛耳，我呀让他吃个够。
6: 妈妈妈妈，早上准备吃完了，我还想留着姥姥姥爷尝尝呢。
5: 哎呀你这个小鸡。

0: 京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京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牛耳朵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牛耳上的骨胶原是猪耳朵的几十倍，而且牛耳朵的胶原蛋白细腻好吸收，是很多中老年人急需摄入的优质蛋白。还有就是牛耳朵没有任何多余的脂肪，完全不用担心吃了对身体有负担。虫草花是珍贵的滋补食材，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熬着吃，切着吃，京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打开包装就能吃，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1: 这是给爸妈的，这是给孩子的，我还得再分点给岳父岳母也送去，让他们都尝尝。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买回来根本不够分，这几袋啊我留着加班的时候当宵夜吃，
2: 切丝拌饭嘎嘎香。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又好吃又解馋，咋吃啊都吃不够。眼看着刚买的这又见了底儿了，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还得再囤一点。牛耳朵那么金贵，怎么也得多买几箱。
0: 吃多了大鱼大肉你吃腻了吗？每天忌口忌油你想这一口吗？尝一尝最新到手的京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吧。无论是拿它下酒凉拌，还是切几片下饭，吃起来都是相当的得劲儿。不寒不燥的虫草花裹着不柴不腻的脆牛耳，久违的人间烟火味儿，在这一刻越嚼越香，越嚼越爽。京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京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京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
3: 这京师傅的虫草花卤牛耳，闻着香，吃着香，回味更香，又脆又爽，吃了还想。
4: 太好吃了，京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实在是太好吃了。它这个虫草花呀是上好的营养品，牛耳朵呀鲜卤入味，吃着一点也不油腻，越嚼越香。
0: 京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采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散养小黄牛耳，加青藏高原优质虫草花，五香焖煮，回味悠长，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呼伦贝尔大草原位于北纬47度，世界黄金牧场县，这里远离工业污染，草场肥美，牧民散养的小黄牛吃的都是洁净的野生嫩草，所以长出来的牛耳朵皮肉厚实，没有多余的脂肪，都是优质的骨胶原和胶原蛋白。虫草花学名叫蛹虫草，生长于高海拔的西南山地，是一种珍稀的滋补类高档食材，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1: 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我一收到啊就赶紧打开了一袋，这一袋就是一只完整的牛耳朵，你看这肉多厚实多实惠，等不及，我直接就是一口，嘎吱吱嘎吱吱，又香又好嚼，而且还不腻，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京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

0: 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虫草花卤牛耳，淡淡的虫草花香，浓浓的牛耳肉香，还有丰富的卤香，太是味了。而且这软烂可口，不腥不柴，用手一撕，厚嘟嘟的皮连着肉，没有一点肥肉和赘肉，不油也不腻，而且它又烂又香，能不好吃吗？这一个耳朵能切这么大一盘，每次我都能多喝好几两。
0: 吃多了大鱼大肉，你吃腻了吗？每天忌口忌油，你想这一口吗？尝一尝最新到手的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吧。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
2: 好的卤味啊，一定要有三香：第一，闻起来香；第二，吃起来香；第三，回味要香。金师傅的这个虫草花卤牛耳啊，都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的牛耳，加上特制的卤料、优质的虫草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手卤制。虫草花的营养加上牛耳朵的这个卤香，打开一包啊，香气扑鼻，吃上一口，口齿留香，而且啊，不腥不腻，软烂爽口，太绝了！我跟你讲啊，像这样的卤牛耳，你亲自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牧民家中啊，他都不一定舍得给你。你要知道，一头牛啊，身上可以有几百斤牛肉，几十斤的牛大骨，但是，一头牛只有两个牛耳朵，在那儿啊，只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具有资补的人才能吃到的宝贝。
0: 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牛耳朵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牛耳上的骨胶原是猪耳朵的几十倍，而且牛耳朵的胶原蛋白细腻好吸收，是很多中老年人急需摄入的优质蛋白。还有就是牛耳朵没有任何多余的脂肪，完全不用担心吃的对身体有负担。虫草花是珍贵的滋补食材，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熬着吃，切着吃，金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打开包装就能吃，一嚼嘎嘣脆，越吃越想吃。
3: 太大了呀，太实惠了，太香了，太好闻了，咱就问谁能受得了这样的诱惑呀。闻着香，吃着更香，吃完之后啊，口齿留香。自从买了这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我每天换着样吃，今天切一盘卤牛耳，明天炒一盘牛耳菜，后天再红烧个牛耳的片儿，吃得我心里啊可太美了。
0: 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金师傅虫草花五香卤牛耳，采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散养小黄牛耳，加青藏高原优质虫草花，五香焖煮，回味悠长，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呼伦贝尔大草原位于北纬47度世界黄金牧场县，这里远离工业污染，草场肥美，牧民散养的小黄牛吃的都是洁净的野生嫩草，所以长出来的牛耳朵皮肉厚实，没有多余的脂肪，都是优质的骨胶原和胶原蛋白。虫草花学名叫蛹虫草，生长于高海拔的西南山地，是一种珍稀的滋补类高档食材，独特的菌丝芳香加上牛耳朵的卤香，越吃越想吃。

0: 师傅冲枣花露牛耳，我一收到啊，就赶紧打开了一袋，这一袋就是一只完整的牛耳朵。你看这肉多厚实，多实惠，这是给爸妈的，这是给孩子的，我还得再分点给岳父岳母也送去，让他们都尝尝。金师傅冲枣花露牛耳买回来根本不够分，这几袋啊，我留着加班的时候当宵夜吃，
1: 切丝拌饭，嘎嘎香。金师傅冲枣花露牛耳，又好吃又解馋。咋吃啊都吃不够，眼看着刚买的这又见了底儿了，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还得再囤一点，牛耳朵那么金贵，怎么也得多买几箱。
2: 吃多了大鱼大肉你吃腻了吗？每天忌口忌油你想这一口吗？尝一尝最新到手的金师傅冲枣花卤牛耳吧，无论是拿它下酒凉拌还是切几片下饭，吃起来都是相当的得劲儿，不寒不燥的虫草花裹着不柴不腻的脆牛耳，久违的人间烟火味儿，在这一刻越嚼越香，越嚼越爽。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新鲜卤味，软烂爽口，嘎嘣脆香，吃了还想。好消息，好消息！经典好卤味，金师傅虫草花卤牛耳劲爆尝鲜，现在打进电话49元，足足三袋，一袋就是一整只牛耳朵。是的，您没有听错，49元今天可以买到足足三袋，新鲜现卤，独立袋装，每一袋都是完完整整的牛耳朵，我们承担运费险，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注意，全场限量100份，先抢先得，卖完立即优惠结束，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黄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主动出击，与敌军浴血奋战，破敌后连夜转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1: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0: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封豪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万水千山，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奏成了新的长征。

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4: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3: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5: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3: 您练多久了？
5: 都六七年了。
3: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5: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3: 是在练八段锦吗？
6: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3: 您知道八段锦吗？
7: 我听说过。
3: 你有练过吗？
7: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3: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8: 知道，我还练过嘞。
3: 八段锦有用吗？
8: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3: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9: 主持人好。
10: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3: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9: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

0: 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0: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 请他来给我们

0: 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1: Hello， 李医生。
2: 嗨。
3: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70。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4: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4: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4: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4: 邀请阿姨一起来，
5: 我都着急了，
4: 做一个
0: 好嘞
4: 示范啊。
0: 好，
4: 来，我们请
5: 来。
4: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4: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4: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6: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这个好
1: 啊，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0: 哎，
1: 是？
0: 对。
1: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是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2: 好，然
0: 叔
2: 后
0: 叔
2: 呢，
0: 的
2: 两手上
0: 韧性
2: 举，
0: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呀。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0: 哎呦，
3: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0: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
2: 啊，
0: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0: 哎，
2: 吧？
0: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瞧，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0: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2: 哎，
0: 什么原理呢？
2: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

0: 非常好，叫背后七颠，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文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4: 啊，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念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

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

0: 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他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 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

0: 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您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儿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3: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2: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5: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6: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2: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7: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8: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8: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2: 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
9: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10: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8: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闻香静气，润养身心。
2: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11: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文玩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2: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12: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8: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4: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2: 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7: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9: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

0: 有的纹路，表面打磨得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1: 腕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3: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4: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1: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5: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6: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5: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要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7: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8: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黛玉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1: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9: 香味会不会戴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1: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10: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5: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1: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2: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1: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不花1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 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1: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

0: 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1: 这个中药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万间一粒合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3: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闻香静气，润养身心。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1: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1: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2: 你们别说，这公园里的空气就是好，每天早上在这坐一会儿，浑身都舒坦。
4: 你这手串哪来的？这么漂亮，闻着也香。
1: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5: 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香味。
6: 我先让您看看这珠子是拿什么做的，镜头近一点，您看这珠子色泽是草木的原色，不鲜艳不扎眼，纹理都是天然的，拿在手里温润，带一点磨砂感，不硬不滑不冰手。您再把它掰开，里头棕的棕，黄的黄，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石头，更不是塑料。
1: 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
7: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1: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3: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3: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1: 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哪。
8: 今天这个檀香香木手串不让您花钱买，是厂家拿一批天然香木做推广，只送不卖，前100名扫码免费领，直接送到家。
9: 沉香打底，檀香定香，再加酸枣仁、百子仁、茯神，一味一味称，一味一味磨，揉搓成珠，阴干串珠，经历前后十几道工序。
3: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一串珠子戴在手腕上，闻香静气，润养身心。
1: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10: 很多人都以为合香珠就是闻完配饰，拿在手里盘玩两下就可以了，这可就小瞧老祖宗几千年的香道智慧了。因为不同的香珠使用原材料不一样，妙用也是有所不同的，这才是合香珠真正的妙用。
1: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
11: 千年香阳，一珠入魂，不是饰品，是东方女性的气味护身符。168天，淬炼一颗香珠，百草甄选，千锤百炼，拒绝工业香精，只留草木本真。每一颗香珠都是时间与自然的合谋，温润贴肤，久待生香，如体香般自然萦绕，你的日常值得被香气温柔以待。
3: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1: 来，我手里这一串，您先看镜头，我先凑近了闻闻，虽然镜头里闻不着，但我跟您形容一下，
2: 淡淡的，不是那种齁鼻子的浓香，是温和的木香味儿，檀香打底，沉香在后头拖着，您戴上半天，它跟着您的体温一阵一阵往外散，不冲不呛，很舒服。
8: 我怕那种很冲的人工香精味，这个手串是天然香木本身的味道。您再看这光泽，棕的棕，黄的黄，每一颗都不一样，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

0: 有的纹路，表面打磨得特别光滑，摸着温润，不冰手，不扎手。您往手腕上一戴，气质都不一样了。
1: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我跟您说，现在讲究的叔叔阿姨手腕上都有一串不金不银，就是一串珠子，深棕色的，素雅温润，出门遛弯带着，买菜做饭带着，下棋喝茶带着，跳广场舞带着，睡觉您都能带着。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3: 最关键的是，它真的很百搭。您要是叔叔，配个夹克，配个唐装，沉稳大气；您要是阿姨，配个丝巾，配个针织衫，显气质，显精神。它不金不银，不花哨。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雅致。
4: 这串好在哪儿？我再给您捋一遍，都是实打实的。第一，什么时候都能戴，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不硌手，不碍事，淡淡的檀香陪着您。第二，您不用喷香水，不用点香薰炉，就戴在手腕上，天热了体温一烘，香味自然出来，天冷了香味淡一点，温温的，一股淡淡的木香，真好闻。第三，男女都能戴，款式有的挑，男款颜色深一些，深棕色，沉稳大气，配夹克，配唐装，有派头。女款颜色柔和一些，偏暖棕，配丝巾，配针织衫，显气质。
1: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5: 记住，不要钱，扫码免费送，人人都能领，一人免费领一串，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6: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5: 我跟您说清楚，它是香不是药，不用吃，不用喝，不用涂，真材实料戴在手上闻香，不入口不伤身。
7: 从选料到制作，香气匀不匀，每一批都严格把关。男同志戴风香黑，稳得住，不花哨；阿姨们戴五色檀香，柔一些。我们还有火男红朱砂款，戴着有香味又好看，像珠宝首饰。
2: 天然草木香料，无化学添加，一株一香方，一味一传承。戴于万间，清雅留香，静心养气，古韵悠长。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东方香，
1: 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香养合一。
8: 香味会不会带2天就没了，会不会掉色？
1: 不会的，这是木头本身的香，不是泡的面筋，天然木色，不染色，不漂色。戴个1年半载，香味淡一点了，拿软布擦一擦，香味又回来了。
9: 更妙的是，这一串珠子它自己带香味，天然檀香、沉香的料子，戴在手上，您一抬手，淡淡的木香就飘过来，不用您喷香水，不用您点香，走到哪儿香到哪儿，闻着那股味儿，心里头就静下来了。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天然木饰的老厂，常年给专柜礼品店供货，这批料子是厂里库存的天然檀香沉香木，本来是做高端饰品的，现在厂家做推广体验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添加活动专员登记，快递送到您手上。
1: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2: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你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这个2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5: 为啥只送不卖？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闻一闻，戴一戴，知道天然木香是啥味道，好饰品是啥手感。您戴好了，跟老姐妹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把天然木饰这个文化传下去了。
1: 精选水晶弹力线，结实耐用，佩戴更长久。天然沉香酸枣仁，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一串木珠戴在手腕上，一股雅香陪在身边，看着是饰品，闻着是香气，戴着是讲究。
2: 出门遛弯戴着，买菜做饭戴着，下棋喝茶戴着，跳广场舞戴着，睡觉您都能戴着。
1: 叔叔阿姨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个好看的手串饰品不花1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为啥免费送？公益推广活动，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亲手戴上，亲身闻闻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到底好在。 在哪儿？戴在手腕上。沉香、檀香、酸枣仁，老祖宗传下来的药材，跟着您的体温隐隐的往外散药香，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这就叫香气先入肺，好香不冲，以药制香，香养合一。
2: 不会扫码的叔叔阿姨，您别着急，让旁边老姐妹帮您扫一下，30秒的事儿。现在这个中药手串大家都在扫，前100名扫码免费领，领完这波真没有了。
10: 叔叔阿姨，我手把手教您一遍，特别简单，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

0: 着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我们的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完事儿了。
1: 这个中药手串扫码就能免费领，老姐妹们不要犹豫，现在打开微信扫码领一个。
2: 幸亏那天我没有犹豫就扫码领了一个，这串我是真领对了。
1: 万间一粒荷香珠，藏进千年草木香，指尖接触的是匠心，鼻尖萦绕的是风雅，每一缕自然香都传递东方香道的雅致。
3: 您现在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一人领一串，按扫码顺序发货，闻香静气，润养身心。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就扫，免费领回家。
1: 我把活动规则跟您说清楚，每位朋友限领一串，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免费送给您。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听完您再决定。
1: 戴在手上，手腕一抬，闻香静气，人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我们严格按您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审核发放，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放心。
4: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5: 羊必须吃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6: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7: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8: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9: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0: 组织能够去哪我就去哪，
11: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12: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13: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4: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5: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6: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7: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

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召开换届后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接好责任接力棒，跑好事业接力赛，团结带领干部群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出席。
1: 王宇波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推动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
0: 云南打造一系列有温度、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1: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五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带动沿线产业消费快速增长。
0: 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联网工程——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省委在昆明召开换届后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协作狠抓落实，接好责任接力棒，跑好事业接力赛，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开拓性、开创性把工作抓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
2: 王宁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扎实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实现了3年上台阶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各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王宁强调，当前全省各州市已圆满完成党委换届工作，新班子要有新气象，要有新面貌，要有新作为，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带头人。一是养成经常总结思考的习惯，既要总结成绩和经验，更要反思问题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不断改进提升，把工作越抓越实，越做越好。二是抓落实，必须抓具体，抓深入，抓督查评价，主动思考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加强检查督促，打通工作落实的最后一米。三是注重团结协作，站在全省大局去思考问题，遇事多往前跨一步，多伸一把手，多贡献一份力量，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四是要有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斗争精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不能当老好人，该批评批评，该表扬表扬，带出一个团结奋斗的班子，带出一支真抓实干的队伍，用典型引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五是多下基层研究实际问题，多开专题会，拍板解决问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把心思和精

0: 力放在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上。六是讲话要有观点、有主张，拿出务实管用措施，越具体越好，越实在越好。七是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稳定三件要事，畅通信息渠道，及时高效处置突发事件，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八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多想新办法，多找新路子，推动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毛宁强调，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压力很大，平稳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研究本地区经济运行情况，一项一项深入分析，拿出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加强州市和省级部门的协同配合，立足资源禀赋，用好政策机遇，扎实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久久为功，壮大三大经济，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王宁强调，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把手至关重要。换届后的新任各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责任重大，夙夜在公，履职尽责，带头做好各项工作，并把班子成员带动起来，把干部群众组织起来，凝心聚力，奋发进取，推动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省领导赵月霞、杨斌、黄一、王正英，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2: 在政务服务大厅，王宇波调研用地审批一站式办理情况，指出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审批服务质效。在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中心，他强调要总结运用有效经验做法，精准研判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加力推进避险搬迁，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还调研了一张图建设情况，要求统筹建管用，一体推进数据汇聚、场景拓展、功能集成，提升自然资源工作科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更好服务大局、惠企便民。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省自然资源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保护好生态环境、管理好自然资源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落实落细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全周期闭环管控，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提升耕地质量，改善耕地生态，严格占卜平衡管理，坚决打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要坚持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并重，强化重大项目保障，推动土地要素精准高效配置。要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加快矿产开发绿色转型，推动矿产经济提质升级。要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统筹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有序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构建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王宇波要求全省自然资源系统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治理效能，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云南守护者，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郭大进、江山参加调研。
0: 云南坚持以文化惠民、全民共享为宗旨，打造一系列有温度、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3: 每周五晚7:30，昭通市巧家县滨江公园百姓大舞台准时亮灯，登台的是左邻右舍，唱响的是乡音乡情。
4: 有了这个百姓大舞台了呢，我们在舞台上可以展示自己的广场舞呀、摇滚舞呀。
3: 这支摇滚队

0: 平均年龄超过60岁，已经是百姓大舞台的常客了。这个以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为模式的公益舞台，以移民群众为主体，坚持零成本参与、可持续运营，让移民群众在新家园找到归属感。
1: 出来这边看看百姓大舞台比较好，心情也比较好。
0: 玉溪市新平县杨武镇近日举办烟盒舞文化节，新平县政协和石屏县政协以舞台协商形式搭建跨区域协商交流平台，杨武烟盒舞、石屏海菜腔、花腰傣喊月亮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演出收获阵阵掌声。
2: 那到新平哦，这个心情相当激动，烟盒舞对我们全城人来说是逐渐的提高，我们共同协商、共同休息，让我们民族文化得到好好的传承。同样，
0: 国庆期间，红河州河口县迎国庆群众大联欢惠民演出火热开演，民族走秀《云南欢迎你》、舞蹈《蓝靛花儿开》、彝族打跳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各具特色的表演诉说着边城百姓的家国情怀。
3: 民族舞蹈很有边疆特色。演员们热情饱满，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精彩的群众文艺节目。
0: 德宏州瑞丽市推出王朝盛景边城夜秀活动，鱼灯花车巡游和东南亚边风打跳狂欢，让游客穿越古今，感受边城文化魅力。曲靖市富源县的文化惠民活动及科普体验、非遗展演、民俗互动、亲子游乐于一体，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群众出游、文化消费的热情持续走高。双节假期，云南省一共推出各类文旅活动、惠民举措855项。其中特色宣传推广活动655项，暖心文旅惠民措施180项，实现州市全覆盖、场景全纬度、人群全辐射。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活动，把舞台交给群众，把服务送到身边，让文化有温度，活动有人气，假日有活力。
4: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5年来，截至10月9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6.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中老铁路客流持续攀升，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莫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
5: 我们持续优化跨境通关引导，增加通关坐席，不断升级乘车保障。我们用心守护这条幸福路、发展路、友谊路。
6: 截至10月8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莓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的新阶段。作为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联网工程，工程今年4月投运，中老电力互济能力由5万千瓦提升至150万千瓦。投运当天，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力通过这条跨境通道送入云南，实现境外新能源项目首次接入中国电力市场。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号，老挝水电通过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中老两国电力双向互济能力不断增强。目前通过工程输送的清洁电力已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预计2026年市场化交易电量可达15亿千瓦时。下一步，中老双方将持续优化电网联合调度、跨国运维、电力市场化交易及应急保障机制，稳步扩大绿电输送规模， 拓宽清洁能源。

0: 源消纳市场，提升蓝莓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10月9号，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举办。省政府副省长、省食安委副主任王学勤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1: 10月8号，玉溪市2026年四季度百亿产业项目开工现场会举行，63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207.9亿元，其中亿元以上投资39个，主要集中在能源以外工业、能源工业、农业、商贸物流、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等行业。去年以来，玉溪市坚持大抓工业、大抓招商、大抓项目，一季度百亿工业项目集中开工，在全省率先发起项目攻坚夏季攻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保持正增长，保持全省第二，民间投资增长高于全省27.5个百分点，产业投资增速占比达到60.9%。
2: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警务，探索形成1143党建工作体系，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反恐处突实战能力。今年党支部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3: 近年来，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探索形成1143党建工作体系，打造一个战斗堡垒、一个忠诚警魂、四把过硬尖刀和3个云豹特色，以党建带动队伍建设，促进警务提质。在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每周召开的案例分析会上，党员骨干牵头深度复盘国内外典型案例，完善人质反劫持、山地捕奸等处置预案。
4: 我们会讨论，如果换成我们的话，我们会如何制定处置方案，如何抓住案件的重点难点，让党员在关键时刻能够站排头、打头阵。
3: 在训练场上，枪声阵阵，队员们正在进行狙击、索降等科目的高强度训练。党支部引领构建基础规范模块、数字实战效能6位一体练兵模式，把党员队伍锻造成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
5: 多年来，21项特警科目达标率100%，努力培养狙击、挖人、特种驾驶、无人机操作等多领域专业复合型人才。
3: 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还把学习阵地建到任务一线，开设帐篷下的党课、任务间隙的微课堂，让队员在驻训执勤间隙也能接受党性淬炼。由警务教官团队党员带头编撰的昆明特警训练教材成为全省范本，通过榜样上墙，促进队伍形成党员带头、人人争先的浓厚氛围。
5: 党员占比高达78%，成为支撑队伍战斗力的绝对主力。设立党员示范岗、责任区，推动党员民警在训练、执勤、处突等各个环节冲锋在前。
3: 建队以来，云豹突击大队实现处置重特大案事件0失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0差错，人员0违纪，在云岭大地上筑起守护平安的钢铁防线。
6: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自从2024年成立以来，依托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为高黎贡山茶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成为省内重要绿色产业科创转化平台。
7: 这几天，华中农业大学的倪德江教授来到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查看近期研究的白茶的晾晒情况。
8: 晾放出来以后，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白茶的风格是叫做青花香型，作为产品特色。
7: 高黎贡绿色产业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采用专家加企业技术员加分厂负责人的模式，专家定期深入茶山茶企，开展茶农培训，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能力。
8: 高黎贡山的这个资源的收集与评价这个方面，建立了你云南省的一个茶树资源库，开发先厂型、醇厚型和沉香型的整个工艺参数，开发出一系列的普洱茶新产品。
7: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成立以来，创新联动华中农大、云南农大等科研机构，围绕茶叶、咖啡、中药材、红花油茶、香果等高黎贡山特色植物资源的挖掘与应用，研究种质资源及育种、绿色种植和加工技术，为高黎贡山特色产业

0: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 像我们生物多样性的这一块，林下种植这块呢，猪堰色、猪油涌堰色，像我们的茶树品种这块呢，活青叶到这里来指导具体的工作人员呢，不同季节的来采样，中国有机认证、中国有机欧盟双标认证，还有国家森林认证。
0: 2025年，研究院转化三项国家保健食品技术，推动林下天麻种植、天麻咖啡、茶籽油等十多项创新成果落地，带动新增产值近2000万元。
2: 10月8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组建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组，推动云南省榴莲产业实现从实验示范向产业化标准化发展。云南热区资源丰富，光热水条件优越，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似，是国内发展榴莲种植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
3: 适配云南热区气候的这个榴莲品种目前还缺乏。第二呢，是要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热区气候，开展一些配套的栽培技术的研究。
4: 首先的话，要把云南的榴莲产业的发展的规划要做出来，少走弯路，尽快形成一些科技成果能够在云南能够落地。
5: 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盘活古村落资源，通过以修代租等机制，为艺术家打造旅创空间，让老宅成为艺术家的第二居所。
6: 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福安村内保存着多所滇中一科印结构传统民居，20多年前，村里人陆续在村外建房，老宅逐渐空置。
7: 基本上36所房子的话，有30所左右都没人住。能从清朝保存到现在，真不容易，还是把它修旧入旧的把它修起来。
6: 2019年，福安村入选昆明市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示范试验村，村集体采用以修代租的模式，出资修缮村民的老宅，换取15到20年的经营权，期满后归还村民。
8: 如果不修嘛，就倒的了，给它利用起来了嘛。还是没给它活化的那种。
6: 老宅修缮一新，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福安村重点打造福文化文旅产业，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入住。
9: 太舒服了，这些地方特别安静，而且这样环境也特别的美，乡村们也特别的和睦的相处。
10: 设计图案、刺绣、制作绣花鞋呢，都在这里。村子里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所，游客呀很方便的能来找我。
6: 为了让来到福安村的艺术家们能够住下来并沉下去，福安村提供了一系列扶持措施。
11: 进来之后呢，会给到一定年限的一个免租金，这也会以村集体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主动的去对接一些旅行社、学校、研学等这样的一些资源。
12: 只要我们进到他们小院子里，都是给我们讲解这些记忆的历史手法。福安村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需要人去把心静下来去感受的。
6: 目前福安村已经盘活10多栋古民居，多种业态相继落地。从拯救老屋到艺术家的第二居所，艺术家们在此扎根，老宅的新生故事仍在继续。
13: 10月9号，取材于红军长征过云南历史史实的大型原创话剧《乌蒙磅礴》在昆明首演。话剧在100分钟的时间里，呈现了扎西会议召开前后发生的关键事件，刻画革命先辈在绝境中坚守初心、不畏生死的英雄群像，生动诠释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长征气魄和革命豪情。乌蒙磅礴首演后，将陆续前往红河、玉溪以及重庆等地进行6场巡演。
14: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的推出的话呢，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去了解红军在云南的点点滴滴。
1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那么作为我们青年党员最应该做好的就是勇攀高峰，为祖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2: 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批复，同意玉溪市翼门县双龙潭风电场项目、玉溪市翼门县狮子山风电场项目、红河州石屏县燕瓦山风电场项目、红河州开远市马哲绍风电场项目以及千乡万村玉峰行动大石板社区项目5个项目建设。
13: 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工作人员成功拍摄到棕

0: 颈犀鸟喂食的影像，这是独龙江流域首次记录到棕颈犀鸟幼鸟。棕颈犀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次在独龙江拍到幼鸟出巢影像，填补了国内棕颈犀鸟繁衍记录的空白。
1: 秋日云岭层峦铺锦，沃野流金。
2: 今天的看景云南，让我们走进田野，感受丰收的喜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十月正值云南雨季向干季转换的过渡期，冬夏季风交替博弈，天气起伏多变。这段时间呢，我们既能遇上晴空万里、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也会碰到阴雨连绵的状况，晴雨切换会比较的快。今晚到明天的白天，昭通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多云间晴为主。曲靖北部、丽江东部、怒江西部、宝山、德宏、临沧会有零星的阵雨。后天雨水会分布在西南部的边缘和滇东北，大多是一些阵雨，德宏、宝山、临沧会有局地的中雨出现。大部地区昼夜温差大，尤其是滇西北一带，像香格里拉后天开始最低气温将在冰点之下，要防范霜冻会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预报。
4: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4到23摄氏度，楚雄多云，15到24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大理多云，12到24度，昭通小雨，14到21度，蒙自多云，16到28度，普洱多云，16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1到33度，宝山多云，13到26度，文山多云，15到26度，临沧多云，15到26度，芒市多云，18到32度，丽江多云，10到21度，香格里拉多云，2到15度，卤水阵雨，18到30度，昆明多云，14到23摄氏度。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

息，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

0: 见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十五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

0: 和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 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2: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5: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4: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5: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4: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6: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7: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5: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4: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8: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

0: 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
1: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六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东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2: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

0: 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三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八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

0: 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5: 羊必须吃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6: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7: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8: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9: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0: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11: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2: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3: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4: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5: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6: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7: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我，是我，是我心上人。
1: 文山的伙伴们，苗丁梦起来，珊珊梦珊。

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各位，我们在。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风貌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童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童心华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收获梦想。新的未来在召唤，新的征程，我们扬帆远航，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金声玉振，钟磬齐鸣，有朋自远方来，礼乐

0: 碧海迎宾，飞天在御，张金品。
1: 仙山巨俊，星光闪耀映华章。

0: 第三十五届电视剧飞天奖、第二十九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32家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山东广播电视台，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广播电视台，
1: 山西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辽宁广播电视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
4: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7: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8: 安徽广播电视台，
9: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10: 江西广播电视台，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
13: 湖南广播电视台，
14: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
15: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0: 重庆广播电视总台，
16: 四川广播电视台，
17: 贵州广播电视台，
18: 云南广播电视台，
19: 西藏广播电视台，
20: 陕西广播电视台，
21: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22: 青海广播电视台，
23: 宁夏广播电视台，
24: 新疆广播电视台，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
8: 今夜星光璀璨，今夜飞天又见辉煌，
0: 站在十五五开年新的起点，
5: 新时代展开未来崭新画卷。
6: 我们是中国电视人，
0: 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1: 我们是电视文艺工作者，
3: 守正创新
4: 是我们恒久的职责和担当。
25: 星光作证，
0: 综艺行歌，
8: 唱响时代强音和人民欢乐，
0: 戏韵流传，
8: 传承中国血脉和文化薪火，
4: 让记录留痕，
8: 镌刻大美山河的光影年轮，
0: 用动画记梦，
8: 挥洒东方浪漫的中国画魂，
25: 飞天作证，
4: 我们捕捉新时代奔涌的脉搏，
17: 我们书写着青春逐梦的奋斗和求索，
8: 我们共情百姓冷暖，人间烟火，
4: 我们礼赞正义荣光，襟怀家国。
6: 新的未来在召唤我们，
4: 不负时代馈赠，不负人民嘱托，
8: 让星光常耀，
4: 万家灯火共享欢乐，
8: 让飞天远航，
25: 岁岁流芳，年年

0: 尊敬的各位领导，
1: 尊敬的各位嘉宾，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大家
0: 晚上好。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这硕果累累的金秋十月，我们和全国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共同相聚在美丽的烟台。
1: 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正昂首阔步，勇毅前行。
2: 今晚我们将举行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对2024到2025年的优秀电视剧和电视文艺作品进行隆重表彰。
0: 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东省广播电视

0: 电视局和烟台市民政府等共同承办。今晚的颁奖典礼将通过山东卫视、北京卫视、吉林卫视、上海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福建东南卫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四川卫视、云南卫视、深圳卫视及台属新媒体客户端账号、中国广电、中国视听客户端、芒果 TV、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进行同步直播。
1: 近年来，山东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我们所在的八角湾国际体育中心已经成为一座独具魅力的文化新地标。而今天晚上飞天和星光的到来，也让这座美丽的场馆焕发了新的风采。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在这里特别给大家介绍，今天晚上我们首先颁发的是星光奖，而后是飞天奖。那就让我们接下来共同期待。 我们星光奖各个奖项究竟花落谁家？首先，我们开出的是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开奖嘉宾来开这个奖，再合适不过了。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她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电视综艺节目当中女神级别的存在。这次颁奖典礼在山东举办。 他回老家了，山东的姑娘，山东的女儿，
2: 我们老乡。
1: 对呀，而且呢，他在节目当中经常为家乡做贡献，最难忘的一次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他主持的综艺大观栏目，对，他向亿万观众现场介绍了山东的天气情况，那西北风嗖嗖嗖的刮呀。
2: 现在在怀的我耳边呢，刮的脑瓜子都嗡嗡的，
1: 劲儿刮，明儿刮，猴还刮。对，
0: 大家知道是谁了吧？
1: 另外一位开讲嘉宾啊，他是话剧舞台上的大男主，影视剧当中的硬汉。对，他出身艺术世家，他的父亲胡宝善先生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我爱着蓝色海洋的演唱者，他的伯父是男高音歌唱家 胡松华先生，他的母亲、他的妻子都是话剧演员，应该说他们全家为电视文艺、为中国文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倪萍、著名演员胡军，
0: 有请二位。

0: 大家好，我是倪萍。
1: 大家好，
0: 就是刚才那个鲁豫胡吹，别信他，我没有那么好。
1: 大家好，我是胡军。倪萍姐，您拎一筐苹果上来几个意思？
0: 这一看就是贪财的人，
1: 贪吃，
0: 不说词儿，盯着苹果。我确实是要送给胡军的啊。我们烟台苹果 送给你，它有个特别好的寓意，祝福你平平安安的硕果累累。哎呦，
1: 谢谢姐，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奖不，这筐苹果沉甸甸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星光奖、飞天奖两年才办一次。所以今天能够请到现场的人，还有一会儿能够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是好样的，啊！你说既然来都来了，谁不想啊？但是现在有了倪萍姐送给咱们的这筐苹果，一会儿每个人都拿一个带回家去，也算这趟没白来。倪萍姐，您太善良了。
0: 不是我善良啊，是我们烟台人民善良。这次我们是东道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烟台苹果的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三楼的朋友们也送给你们，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1: 这个苹果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吗？
0: 当然有了，我还能随便送给你苹果啊？我告诉你，这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就是我们漂亮的烟台姑娘宇航员王亚平带上太空的那个苹果树上的苹果，你说珍贵吗？
1: 而且意义非凡。
0: 对，我们烟台人还有个习惯，就是珍贵的东西一定要学会分享，
1: 是，
0: 知道吧？
1: 是
0: 是哈，分享来给我，
1: 干嘛？
0: 我要分享给我的小同事鲁豫。哟，
1: 不是这么快就送出去了？
0: 你当然了，好东西要快快的分享。鲁豫，你是好孩子，苹果送给你。
2: 好，
0: 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2: 给就这么拿走了，
1: 给我留一个啊。
0: 有了，你是很大气的，
2: 是吗？
0: 已经有那么多了。
3: 倪萍老师，我学会了，我回去一定也分享给小撒、小尼，因为据我所知，烟台的苹果吧，吃了长个儿。
0: 哎呀，这不够善良。要这么说的话，你真的不应该吃了，你不能再长了，
1: 是吗？
0: 不能再长了
1: 哈。
0: 哎，我看到他，我就会想起哈，大家可能也有感觉哈，这几年的综艺市场啊，被我们反正综艺节目搅和的风生水起。哎，
1: 不是，等会儿，什么叫搅和呀？
0: 我们烟台人说搅和就是夸奖你，搅和搅和的。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烟台人，刚才池鹏教我的，池鹏就是当地人，蓬莱的，蓬莱，你这摆手好像也多有本事的是。我们俩刚才坐在一块很激动，我们说40年前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俩还有今天，然后池鹏说着就要掉眼泪了，我说别掉眼泪，池鹏刚才教我一句话，他说你上去说一句我们烟台话，是。烟台苹果啊，它不是好吃，
1: 不好吃，
0: 它是好的没法选，它是你这辈子起了，下辈子还想起，这有池鹏教我的因为他确实是当地人，也算给你们家乡露脸了，今天不获奖也没关系啊，
1: 哎，
0: 我们家乡人不在乎这个，懂吧？懂哈，
1: 懂。
0: 刚才我说了，还有我们的胡军，最近也加入了综艺节目，叫《大哥什么小助理》，很火。
1: 您也看了？
0: 好东西谁不看呢？
1: 是是是，最近我确实是参与了这档节目的录制，啊，对，然后给10位不同的老板当了17的助理。虽然一直是忙忙活活、手忙脚乱的，但是在当中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比如说哈，第一期我录的时候就学到了熨烫假发的整个流程，哎，真的很开心啊！ 还有后来很多网友们给我跟我那个搭档李乃文起了非常亲切的称号，老狐狸，哎，狐狸糊涂，稀里糊涂，很准确。
0: 那是因为你们确实有活人感，
1: 对，
0: 我们的观众很喜欢。
1: 对，都活着呢。你看乃文在底下喘气喘得多匀实。
0: 对，啊，而且李乃文你会越活越精彩。
1: 哎呦呦，
0: 好好活着。哎，
1: 好。
0: 我们中，
1: 好好活着。对。
0: 哎，我说的是怎么了？我都希望人们祝福我好好活着。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活着。
1: 是。
0: 健康平安的活着。好，现在我们给大家要颁发我们的综艺节目了。那到底哪家会获奖呢？先请看大屏幕。
4: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三餐四季》第二季，《中华书院》，中华龙，中华考工记，中国节气系列节目，文学里的黑龙江，未来中国 AIG， 闪耀吧大运河，永远222025哔哩哔哩毕业歌会，声名远扬2025，听冰雪的声音，你好赛先生第二季，妙不可言第二季，诗行长江第二季，种地吧三

0: 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最美合唱湾区声明月2025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新民歌大会第二季歌手2024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
1: 天哪！
2: 天哪！
1: 这么多好的综艺，我们看看谁能够幸运的获奖。
2: 谁呢？这儿呢。对对对对。那个，您先念。您先。
1: 装的吧，我这么老了，我都不戴花镜。
2: 不不不，真的。
1: 什么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的是《
2: 中华书院》。
1: 第二，
2: 《中华考工记》。
1: 第三，
2: 《新民歌大会》第二季。
1: 好，祝贺你们！
3: 有请我们的获奖代表们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综艺节目以视听艺术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脉滋润心灵，让中国智慧熠熠生辉，让民族风情焕发光彩，成为新时代荧屏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4: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开奖嘉宾倪萍、胡军为大家授予荣誉。

0: 谢谢，感谢倪萍，感谢胡军，请二位就座，谢谢。让我们有请电视综艺节目《中华书院》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有请。
1: 各位好，感谢星光奖将这样一份荣誉授予中华书院。对于我们江苏卫视来说，其实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创作了一档新节目，因为一方面，在我们今天每天都被各种新的技术所包围，我们自信自己已经是全新的人类；而另外一方面，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生活的本质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人们所面临的终极的问题也从来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中国的书院里的这些先贤们，他们在面临相似的处境还有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持有的这些思想，他们所运用的智慧以及他们的洞见，就成了如今我们至为宝贵的资源。我想更续中华文脉，既可以是一部宏大的雄伟的作品，也可以是一部小而美的有温度的直抵人心的作品。感谢有机会能够走进一座座书院，感谢这样的工作的体会，工作的经历，还要特别感谢广电总局对我们的认可，再次感谢星光奖，继续努力，谢谢。
0: 谢谢，再次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一位位电视工作者为我们创作的精品力作，请四位回席就座，再次祝贺。
2: 祝贺。亲爱的朋友们，近年来啊，一些精心创作的电视戏曲节目和电视文艺栏目始终将创新贯穿其中，将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的是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和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王佩瑜、万茜。

0: 万茜老师您好，非常高兴今天跟你同台在这里颁奖。我看过您在电影里面唱昆曲，一看就是下过真功夫的。
1: 佩瑜老师过奖了，今天我也感到特别荣幸能够跟您一起同台。但是说实话啊，就我那些记忆呢，在您面前就只是皮毛而已。但大家都知道佩瑜老师的余派唱腔古朴隽秀，声段呢简练干净，书卷气与老生风骨并存，唱念做表浑然一体，尽显大家功力。
0: 哎呀，夸张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喜欢上戏曲，爱上戏曲之美，差的从来不是缘分，而是遇见的机缘。
1: 哎，您在节目里面唱《空城计》，然后也把京剧导赏搬进直播间，这就让很多年轻人有机会可以遇见京剧啊。
0: 是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戏曲人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您在《声临其境》里面一个人配演八个角色，这种声音和表演的功力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和打磨才能够驾驭的，这跟我们戏曲人一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其实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正因为有了一代代电视人的传承和创新，才有机会把传统文化带到更多的观众面前。所以呢，也要感谢所有的电视主创，是你们把慢功夫剪进了快时代，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0: 好，咱们就请观众朋友一起看一眼来处，也看一路花开。我们一起来看提名短片，
1: 情感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戏码头戏曲真功夫》，降龙出彩2024长三角新潮戏曲晚会，梨园春30年擂主大会总决赛，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大先生、中国新系列、宗师列传、月见山海、2024中国礼陶瓷记。
0: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的是
1: 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的是
0: 宗师列传。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戏曲节目以融合理念和时尚表达，为传统艺术瑰宝的传承和弘扬做出了宝贵的创新探索。电视文艺栏目运用新技术尝试新形式，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深厚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
4: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万茜、王佩瑜，谢谢二位，请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电视文艺栏目《宗师列传》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5: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给我们这些热爱传统文化的创作者一个绝佳的平台，也感谢星光奖组委会给我们节目这样一个肯定。《宗师列传》节目做了4季，从唐宋八大家、大唐诗人传、大宋词人传，一直到即将我们要播出的《先秦诸子传》，我们讲述了几十位先贤的人生故事和那些 明天诞生的瞬间。在座很多优秀的演员也都参与过我们节目啊，包括万茜老师，给我们饰演了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李清照，估计大家会有印象。

0: 然后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打破综艺、影视、访谈的边界，让历史直接对话当下。《宗师列传》节目呢，是一个把传统文化做当下传播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负使命，让中华文化绽放更灿烂的光彩。谢谢，
1: 谢谢，继续努力，不辱使命。我们也再次为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们响起掌声，祝贺你们，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把舞台交给彭文馨。
2: 好的，那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部20多年前的电视剧，叫做《大染坊》，讲的就是我们齐鲁大地上民族企业家奋斗的故事。他不但获得过飞天奖，而且还被山东歌舞剧院改编成了非常精彩的舞剧，现在已经成为山东经典的文化 IP。 那如果在舞剧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非遗元素和传统武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就一睹为快。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好喜欢这个节目啊！大家刚才看到那个标志性的动作了吗？火遍全网的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特别接地气，但是出处非常了不起，它是咱们山东的国家级非遗，出自山东谷子秧歌。这个动作你看一下子就把山东人的耿直豪迈实实在在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说到实实在在，我们电视纪录片就是用纪实的手法将历史气韵和时代气象关注到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开出的这个奖项就是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1: 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配音演员李立宏，著名演员陈数。欢迎二位，李宏老师是众多纪录片的配音老师，尤其是那句才下舌尖又上心头，全网出圈。
2: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李立宏，今天晚上非常荣幸能和陈数老师一起为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开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其实说到同台，更荣幸的人是我，李宏老师。要知道，在许

0: 多热爱纪录片的观众心目中，您的声音可是纪录片的半壁江山呢。哦，
1: 不敢当，不敢当。
0: 那我在这儿想替所有纪录片的创作者还有观众朋友们问您一句，在您心中纪录片最不能缺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真实。这份真实，那我觉得不管是在您深耕的舞台剧还是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角色的创作同样也要抵达角色真实的内心。
0: 是的，无论是戏剧作品还是电影电视剧亦或是纪录片，尽管艺术门类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追求真实。力宏老师，其实在生活中我自己也是一个纪录片迷，而且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下，纪录片的受众是越来越广，而且题材也越发多元了。许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看纪录片可以开拓视野，提高认知。我想正因为如此，创作者更需要守住本心，以真诚记录世间百态。
1: 对，您说的太好了。这些年我也为许多的纪录片录过解说，这当中最打动我的往往都是那些最真实最质朴的面孔。
0: 比如说呢，请您举个例子。
1: 我给你讲一个我在录解说的时候读到的故事。80多年前，烟台有华北最大的金矿，日军占领以后就展开了疯狂的掠夺。那我党潜入到日军控制区中的同志发动矿工，把那些金粉金屑藏在窝窝头里，藏在自己的头发里，藏在棉袄里，藏在鞋底里，一点一点地带出矿区。就这样累计向延安运送黄金13万两。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牺牲在了路上。可是这笔宝贵的财富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13万两黄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它最终的去处是人民。
1: 对，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我想我们应该用最热烈的掌声向这片热土和这片热土上的人民致敬。
0: 让沉默的牺牲不被遗忘，让那些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其实这也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那让我们赶紧看看有哪些纪录片获得提名。
1: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片甲骨》《大河之洲》第二季，《山河守望》，《千里江入怀》，《马王堆岁月不朽》，《中华白海豚》，《中国关真》第二季，《长城长城》第一季。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正义的审判，本草流芳，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第二季，东北抗联，卢作孚，卢沟桥我们的纪念，叶尔羌河，印记兵团红色文物的故事，西藏星空下的传奇，百万大移民，百年巨匠教育体育篇，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寻找张纯如，村庄里的中国，两岸家书，《河 何以关公。

0: 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A， 陆游的乡村世界，陈嘉庚，五梁祠精编版，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苦干归来，国土重光，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国宝时刻第一季，故乡几万里，胜利，前浪，塔里木河，古岭家书，漓江，熊猫奇遇记，
1: 有这么多好的优秀的纪录片获得提名，那么最终都有谁荣获了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呢？我们现在开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
2: 左宗棠收复新疆，
1: 布达拉宫第二季，
2: 卢沟桥我们的纪念，
1: 两岸家书，
2: 国宝时刻第一季，
1: 胜利，祝贺他们。
3: 我们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纪录片兼具厚度与温度，每一帧镜头，每一句解说，都饱含着浓厚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展现出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李丽宏、陈数为获奖代表颁奖。纪录片人踏遍山河，寻访众生，用耐心守护画面，用影像承载山河，留住时光光影，让岁月留存，让故事传承。谢谢丽宏老师，感谢陈数，请二位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国宝时刻》第一季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非常荣幸作为《国宝时刻》的创作者代表来领取这个奖项。我是山东台的纪录片导演朱军。《国宝时刻》呢，是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30多家省级电视台共同创作完成的。今天这份荣誉属于全体的创作伙伴们，谢谢大家，也谢谢总委会的认可。国宝时刻第二季正在创作过程中，不久就会推出，让大家再次见证国宝的魅力，谢谢大家。
4: 也祝贺所有的纪录片人，谢谢大家，请回席就坐。
3: 谢谢，谢谢我们的同行们。亲爱的朋友们，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发来了贺信，总书记深情勉励每一位少儿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创作出更多传播真善美、让小朋友们喜爱的文艺作品。
4: 是的。这对于我们从事少儿工作者也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而且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很多的动画和少儿节目更加注重寓教于乐，让科学知识、人生哲理和孩子们的生活越贴越近，也受到了青少年朋友的喜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动画节目和少儿节目奖，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新闻主播海霞、著名歌手周深。
3: 现场爆出了充满意外的掌声，我们听听他们两位为什么要来开这个奖。

0: 电台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1: 你们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烟台的朋友们，你们好！
0: 把掌声送给周深。大家好，我是海霞。
1: 不敢。海霞老师好。哎，海霞老师，您说怎么会想着请咱们一起来颁这个动画和少儿节目奖呢？
0: 一个好问题哈。我猜可能小朋友们觉得咱俩呀比较有孩子缘儿。哇，咱俩很有亲和力，你不觉得吗？
1: 我觉得呀、我必须觉得。
0: 现在我给您透露一个小秘密，现在很多孩子在看到我的时候都会特别开心的跟我打招呼，海霞奶奶好。
1: 海霞奶奶、
0: 我其实刚开始 我开始有点郁闷，但是后来就很释然了。我估计很多孩子在看新闻的时候都是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长辈一起看的、所以他觉得我应该是那个辈分儿、
1: 顺着辈分喊了、
0: 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是因为您的歌声喜欢您，成为您忠实的小歌迷。
1: 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发现下面的观众有4岁的，有6岁的小观众在看我的演唱。
0: 老少咸宜。
1: 我第一反应也不敢想自己是老少咸宜，我第一反应是，他们是从哪儿听到我的？但后面又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啊，能够通过自己的歌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绝对是我莫大的荣幸。
0: 这就是优秀的艺术作品的魅力。
1: 我相信，
0: 我相信也是我们所有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的一种福气。那我觉得您不光跟孩子有缘，跟我们中国动画也挺有缘分。您看我们的《大鱼海棠》的歌曲
1: 《大鱼》，
0: 大鱼是您演唱的，
1: 对，
0: 由此很多观众记住了您，喜欢了您。还有我们中国动画百年的主题纪念曲
1: 《美美》
0: 也是您演唱的，
1: 谢谢。
0: 好像到了烟台，您跟烟台也有
1: 对，不得不说，就是现在也还在上映的《八仙》，然后它的主题曲也是我跟 Ella 老师一起演唱的，对，非常荣幸。
0: 我们烟台的朋友是不是应该把掌声再一次送给周深老师？
1: 不用献给我，
0: 宣传我们的《八仙》，宣传我们的烟台，宣传我们的蓬莱，也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1: 谢谢。
0: 您看哈，一部。好的一部好的这个动画片，一首好歌啊，一个好的节目，真的就会点亮孩子心中的那束光，照亮他的童年。
1: 是的，刚才就听到了那么多掌声啊，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可以站在舞台上去听到那么多掌声，但是也要感谢非常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们，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们。还有要说到美美的话，我就想到是美美的 MV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动画人物。对，我看到 MV 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动，也就非常感谢这样一代代的动画人，把中国文化的种子就这样一颗一颗的画进了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0: 你的描述真的好生动，特别有画面感哈。
1: 谢谢。
0: 是的，我们很多的优秀的少儿节目的创作者，他们就是一直在努力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
1: 是
0: 喜欢看的画面，来给他们讲星辰大海，讲草木虫鱼，把有意义做的有意思，同时也把有意思讲的有温度有分量。
1: 是的，而且海霞老师您这些年做的石榴子计划啊，对，在边疆、在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推广普通话，给乡村小学捐赠小石榴书屋，其实也是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点燃每个孩子对世界的好奇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0: 谢谢周深，我知道你其实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公益，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用爱来陪伴和耕耘。
1: 是的，
0: 对每个人而言，童年都只有一次，而用爱打造的这些好的内容，不仅仅会温暖童年，更会陪伴孩子走好一生。哇，
1: 这么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也不用不仅仅是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颁出的这两个奖分量实在是太重了，
0: 绝对高大上哈，
1: 我都有点紧张了。对，也希望我们可以向所有为孩子们造梦、为孩子们引路的创作者们致敬，谢谢他们。
0: 好，那到底这两个奖项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两个奖项的提名作品，
1: 请看大屏幕。

0: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山海传奇》《无敌陆战队》《冰封计划一》，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时光寻迹》《青田小田鱼》《茶阿二中》第五季，《猫行东方》古今篇。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站到底少年季》《未来花正开》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自然公开课》《超级语文课》第四季，2025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CMG 童声歌会。
1: 好多啊。
2: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来吧。
1: 虽然我刚才的心中的潜台词是怎么都没找我唱歌。我来了，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的是
2: 《茶阿二中》第五季。
1: 恭喜恭喜，找我唱歌。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的是
1: 《自然公开课》，
2: 祝贺，
1: 恭喜。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动画节目把生活哲理和成长主题蕴含在幽默而励志的校园故事里，实现了国产动漫的破圈传播。少儿电视节目将五彩童年与自然现场巧妙链接，通过构思奇特的沉浸式学习，为孩子们打造出充满童趣的科普世界。
4: 有请海峡周深为获奖代表颁奖，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感谢海峡，感谢周深，请二位就座。也让我们有请少儿电视节目《自然公开课》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5: 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自然公开课的总导演叶云美。我们做这档节目就三个字，叫好奇心。我们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带着孩子走进山野。我们节目中的有一个孩子2岁，就在家里面偷偷的养蟑螂，还有孩子4、5岁，字都不认识几个，可是他能认识上千种植物。我们就让科学家老师带着这样的孩子走进山野，从追问这个是什么，到探索它为什么这样。昆虫的身上有宇宙，只要我们激发了好奇心，我们蹲下身子，能翻开草地里的石头，能发现石头下面的小生命。我们抬头看树看草，我们能发现我们的身边有一个很奇妙的平行宇宙。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我真的很激动。我想起我们的团队走进山林60个人18天日晒雨淋的日子，我很感谢大家，感谢团队的付出，我很感谢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感谢东南卫视，感谢我们庞大的科普顾问团的老师们，是他们给我们底气，让我们能沉下心认真做一档这样的科普节目，这么酷的科普节目。另外预告一下，我们第2季节目《走进陕西秦岭》已经拍摄完成，将在10月底在东南卫视播出。

并请大家关注。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节目里面山川为客，万物为师，我愿我们的热爱

0: 唱歌，谢谢。主题曲好想找你唱，
1: 已经预定了下一季的主题曲。
2: 你也可以找我主持节目，
1: 还有我
2: 哦。一会儿咱们台下扫一下码。
1: 今天真的是一个欢乐的盛会。
2: 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获得星光奖飞天奖提名的代表们。
1: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想、何洁。
3: 好的。潮涌黄渤海，魅力八角湾。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星光奖颁奖的荣耀时刻，在这儿让我们向所有的获奖者表示祝贺。
4: 那此刻在我们身后的是本届星光奖提名作品的获奖者代表，每一部作品都凝结着他们的心情和汗水，也让创作者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见个面，打个招呼好吗？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谢谢各位，请把镜头切到我们这边。大家好，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飞天奖提名作品的代表们，先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向镜头招招手。谢谢各位，可以看到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还有些许的忐忑。所以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万众瞩目的飞天奖颁奖了。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之前呢，我们先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一下电视剧人如何用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回答何以中国。

0: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0: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2: 我常常怀念小时的家，父亲温和可亲，一家人灯火相依，亲情相守。那时我觉得这份美满会幸福长久。
3: 爸爸，爸爸，
2: 我曾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要带我们远离故乡，为什么要让我们转赴香港。
4: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0: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
4: 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而他变得沉默不语，常常在深夜独自一人在海边伫立。我想他应该在想念那个家。

0: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1: 父亲牺牲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和他心中的家。

0: 爸爸，如今我全明白了，您心中的大家已经今非昔比，您的沉默，您的荣耀，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1: 我代表昆鹏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我们都知道，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最高成就奖，政府奖。
2: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国产电视剧不断提质升级，佳作频出，可以说形成了精品荟萃的繁荣局面。
1: 近些年来，一批记录着时代变迁、传递着人间真情的好作品得到了观众朋友的喜爱，也向世界讲述着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
2: 我们都知道，好剧离不开好故事，好故事则离不开好编剧。所以我们飞天奖开出的第一个奖项，就要向优秀的编剧们致敬。
1: 我们希望这些优秀的编剧们能够创作出更多走进观众朋友们心里、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好故事、好作品。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导演毛卫宁，著名演员郭京飞。
3: 大家好，我是毛卫宁。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毛导好，我18岁就拍您的戏了。时光荏苒，一晃快30年过去了，您一点都没变，而我却一点一点的变成了花瓶。抱歉啊，毛导，为了烘托气氛，我只能硬来。今天特别荣幸和您一起颁发这个我认为非常重量级的奖项——优秀编剧奖。您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能讲故事的导演。您认为编剧在一部作品里边有多重要呢？
3: 剧本好不好，我觉得能不能打动我，是我要选择拍一部戏的最重要的标准啊。因为故事不好，再好的导演、再好的演员也是无源之水。
4: 是的啊，
3: 因此我特别尊重编剧。当然我也是因为是学编剧出身的，因为编剧是第一个走进故事的人。你们观众看到的镜头、场景、表演都是编剧写下的第一个人物和第一句对白开始的，所以我们编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唯一一个进行着从无到有的创作。
4: 完全同意。我认为编剧创作了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说完了。
3: 所以这个我们导演和演员要向编剧致敬。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有哪些优秀的编剧入围了本届飞天奖。
4: 请看大屏幕。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提名的有：总编剧卢敏，编剧张玉、王昊天、刘京云，《沉默的荣耀》。
5: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总编剧原子弹，编剧丁涵、黄诗阳、李喜威，山花烂漫时。
9: 我看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当时我脑海里就有一个念头， 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10: 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
9: 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
11: 徐萌，我是刑警。
1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
13: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14: 只要我脑子还好，我就要一直干。
15: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
1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血，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

0: 哎，徐强。
1: 高满堂、李周，南来北往。
2: 小钱。
3: 放心啊，敢打敢拼不怕死，
2: 把刀放下啊！
3: 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人。
2: 回来，
3: 但这个孩子太虎实了，早晚他是要吃亏的。
4: 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
5: 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打揉吧就打揉吧呗。
6: 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
7: 不给师傅拖后腿。
1: 唐从从、彭毅宁、我的阿勒泰，
8: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9: 是啊，
10: 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
11: Rahmit，
12: 妈，你变了。
13: 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
12: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10: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14: 毛导对哪部片子印象比较深刻？
15: 这五部片子我都看过。哦，我觉得每一部都完成得非常好，尤其是剧作，质量非常高。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部获奖，都应该是名不虚传，
14: 实至名归。
15: 实至名归。我觉得咱们就不要卖关子了。
14: 好。
15: 让我们来揭晓，看看最后的荣誉属于哪一部戏的编剧。
14: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的是
15: 沉默的荣耀，总编剧卢敏，
14: 编剧张玉、王浩天、刘静云。
16: 有请获奖团队来到舞台上领奖。运用力透纸背的生动笔触，把隐蔽战线的绝对忠诚、极致坚守、生死较量转化为跌宕起伏的谍战故事，让观众在历史深处与人性真实中看到信仰的力量。
17: 祝贺，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也有请毛卫宁、郭京飞为他们颁奖。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用了7年多的时间为我们打磨了这部精品力作。下面让我们有请获奖代表发表感言。二位看看哪位为我们发表获奖感言。
18: 特别觉得比较意外，因为提名的五部作品，我觉得每一部都特别不好写，都特别难写，所以我能够得到这个我觉得很荣幸。也把这份感动和开心送给所有提名的编剧们。2018年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们去西山烈士公墓，去福田公寓。我记得我去福田公寓的时候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吴石的墓在哪儿，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甚至说吴石是谁啊。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剧，让他们不再沉默，让他们的荣耀传达给了千千万万的观众。现在中国有数以亿计的观众知道了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的名字，这是我们作为编剧最荣幸和最幸福的事。谢谢大家。
17: 谢谢，再次感谢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7年多的时间，用文字让无名英雄在荧屏上收获荣光。飞天奖也是向所有用文字为英雄立传的编剧们致敬。
16: 谢谢，
17: 请二位就座，
16: 向你们表达敬意。7年的时间呀，在这样一个讲究快的时代里，7年的时间打磨剧本。刚才这位小姑娘在听卢敏老师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眼睛一直在控制自己的眼泪。7年的时间，而且史料是那么的少，只有朱峰传还有吴石传，但是7年的时间打磨出这样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好作品，我们再次向编剧团队致敬，祝贺你们。
17: 祝贺所有的编剧，也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优秀导演

奖，我们要表彰导演们用真诚的创作初心、深厚的艺术造诣，让作品饱含精神能量和艺术品味。下面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何冰、吴越。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吴越。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何冰。
0: 和斌哥的合作是在20年前了啊。
1: 是《生死时日》，小龙导演拍的，小龙导演拍的。
0: 那最近呢，我一直在学习斌哥的戏，您的张姐演得太棒了，而且尤其是您的台词，值得我好好学习啊。
1: 多谢吴越老师夸奖啊，那是张俭先生伟大，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台词而已。但是大家看到过吴越老师参演的《沉默的荣耀》吗？词儿都不说就把戏演了，这才叫能力。
0: 谢谢斌哥。那么斌哥，今天我们颁的是优秀导演奖。在您的心中，您觉得导演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1: 太重要了。导演不光是一部戏的艺术的确立者，他是设计者、验收者，而且拍过戏的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一个部门的人都可以到导演面前问导演一句：“导演，您看这行吗？”但是导演身后没有任何人了，导演只有他自己，一扭头就是一堵墙，他必须带领大家想出办法来。这还不算是最困难的，最难的是他要帮助我们演员搭建一个舒适的表演平台，让我们所有演员尽情的啊，好好的表演，等戏播出来，播火了，演员演得好；播不火，这导演不灵。所以说，导演们辛苦了，不容易啊。
0: 是的。
1: 但是，你会看到任何一部戏的海报上都有赫然几个字：某某导演作品。这也是我们这行的公平所在。
0: 一位好的导演一定是懂得表演，然后他和演员的关系一定是惺惺相惜，共同成就的。
1: 好，
0: 那么
1: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对，看一下今年入围的导演。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提名的有刘嘉诚，《生万物》。
3: 拍摄上重点就是往真实上靠，但是他们对土地的热爱都是一致的，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4: 多留麦克尔，少刘涛，开脸。
2: 海天雄鹰。
3: 雄鹰就是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中国军人在天地之间坠机3天扶摇9万的那种气魄和力量。
5: 首长，卓见成功。
2: 杨亚洲，《沉默的荣耀》。
6: 乐队一奏起来，一升起来就是下一场，
7: 就构成两个人一个中心。
8: 他练的是一直是正面跟的，对不对？
9: 开门，老毕去办案。
10: 报完，
11: 组长，
12: 罢了。

0: 陈丽，浴血荣光。
1: 随意点，就这手不使劲。
2: 肯定是这样，这样完了以后这样躲。
1: 来，
3: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何山同意。
4: 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
3: 嗯。朱德，字玉阶，叫我一阶。
0: 董亚春，西北岁月。
5: 抓点追着，然后呢，你可以有点战斗点啊。
6: 你看，动动，
7: 升起来一点。好，右边的窗，左边窗户不带。
3: 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8: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9: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8: 让您受委屈了。
10: 你们简直是混蛋、矿子！
8: 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0: 藤丛丛，我的阿勒泰。
11: 真的有什么？
12: 真的，
11: 那个面上给他一点。行。
13: 行，这个很好。
14: Clash， 我那他的魔域 jet team。
15: 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4: 秘密。
15: 妈，床塌了。
16: 哎呦，不是天塌了，那你想我睡觉。
17: 真的是每一步都非常的精彩。
18: 其实呢，这些年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导演们，我们的屏幕上才会百花齐放，让观众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
17: 但是无论怎样的故事，无论怎样的时代，其实讲述的都是人，所以要感谢我们优秀的导演们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
18: 的确，每一位导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作品注入灵魂，让我们向每一位用心创作的导演表示诚挚的敬意。
17: 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究竟花落谁家。
18: 我来念抬头啊。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的是
17: 生万物海天雄鹰刘嘉诚导演，恭喜。
19: 有请刘嘉诚导演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用考究的视听语言在不同年代的故事里书写中国百姓的心灵史，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融合，为时代情怀、民族风骨做出了生动注脚。
17: 祝贺嘉诚导演，怪不得何冰老师说我要来念呢，请满四合院啊。今天又是一次温情的聚会，有请何冰、吴越为嘉诚导演授予荣誉。从晴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的京味作品，到生万物的乡土作品，还有海天雄鹰的军旅作品，可以说题材广泛啊。感谢二位颁奖嘉宾，有请嘉诚导演发表获奖感言。
20: 非常激动能够站在飞天奖的领奖台上，因为我刚才看到了有两部作品获得提名，所以允许我的感言比刚才的几位老师稍微长那么一点点。海天雄鹰致敬的是家国信仰，生万物写的是土地人间。海天雄鹰的场景有一半是在山东取景，海天雄鹰是全程扎根在山东拍摄，所以这份荣誉，这份圆满的际遇和缘分让我深受感动。再次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感谢各位评委给予的这份最权威最专业的认可，感谢两部剧的出品方和制片人的鼎力托举，感谢我们两部剧的编剧潜心创作，感谢两部剧的演员亲情的演绎，啊，正是台前幕后大家的同心协力，才让我们的故事更有温度， 我们作品刚才看到了更有力量。另外我还要借机感谢我的爱人，我相信你肯定正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这台晚会，因为作为一个导演，长期在外奔波，几十年的家庭重担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他不光是成全我的艺术创作、艺术追求，也在托举同样身为导演的儿子刘洋。我们两个人深耕影视创作的底气就是他的付出和坚守。实际上两年前他就跟我讲说，咱再干两年就退下来歇歇吧，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这次来山东前我跟他说，如果我这次能拿到飞天，我就再干十年。所以谢谢总局延续了我的艺术生命，这不光是一份荣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深耕创作，拍摄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最后祝我们中国电视剧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嘉诚导演，这嫂子又得辛苦了哈。
2: 哎呀，我们的颁奖进行到这里，作为主持人我是越来越紧张了。
1: 我们确实是现场开奖，
2: 对，
1: 所有的提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次都是惊喜万分啊。接下来惊喜更加的令人激动了，
2: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出的这个奖项是备受关注的一个奖项，优秀女演员奖。刚才我们在优秀编剧和优秀导演奖开颁奖的过程当中，想必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飞天奖，我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政府奖飞天奖，政府大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提名都是现场公布的，他把悬念做到了最后一刻。到目前为止优秀女演员奖的提名我们手里也没有，对，但是反过来说，你看我们的摄像老师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我们的现场，大家看看我们今天飞天奖颁奖的现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优秀的女演员，优秀的男演员，优秀的导演，优秀的编剧，优秀的制作人们，他们从容淡定自信，尽管有点紧张，对，但是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对于这个职业的热爱，对于这个舞台的崇敬。所以在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出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尤其是热情的我们好客山东烟台的朋友们，为我们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响起掌声，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呐喊。最后我特别想跟我们现场的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说，荣誉只有一个，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获得了这份荣誉，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越来越热烈的掌声所淹没，如果没有获得这份荣誉，也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这样一次小小的失意所减退。艺术之路很长，初心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优秀女演员奖的三位开奖嘉宾。
1: 说到这三位开奖嘉宾啊，导演组也非常的用心，他们三位可以说是目前我们青年男演员当中的实力派，而且每一位都是带着多部飞天作品提名奖项而来。那到底是谁呢？这三位就是欧豪、张若昀、蒋奇明，有请三位。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昀。
1: 大家好，我是欧豪。
2: 大家好，我是蒋奇明。
0: 欧豪、奇明，最近总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真是佳作频出，高产啊。
1: 若昀哥过奖了吧？还得继续努力向您学习。但是第一次来到飞天奖，非常非常开心，觉得非常荣幸，倒是真的。二位觉得为什么会让我们来颁优秀女演员奖呢？
2: 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莅临现场，去向所有优秀的女演员学习致敬。
0: 过去两年女演员们塑造的好角色一波接一波，说是个表演的丰收大年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咱们就赶快看看获得本届飞天奖提名的都有谁，
1: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提名的有马伊琍、

0: 我的阿勒泰，
1: 这塞班有年头的枪，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再让我知道你大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踏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踏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
0: 闫妮，小巷人家。
2: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稼做贡献。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她。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3: 我看看有多少。收下了。
0: 吴越，沉默的荣耀。
4: 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麦当娘，请用护臂把情报送出去。
5: 阿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阿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
0: 宋家，山花烂漫时。
6: 干啥呀？你说我干啥呀？你干啥呢你啊？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脑子？你要不要脸？
7: 包子吃，给他去，给他搞。
6: 别动我！你再动一下试试。
8: 你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我留有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
9: 姑娘们，
8: 好样的，好样，你们都是好样的。
0: 池鹏，生万物。
10: 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
11: 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
10: 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不住事儿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
12: 祝贺大家，每一位都太厉害了，而且我发现啊，这次都有你们熟悉的演员入围。
13: 是的，娘，恭喜您，恭喜啊娘能够获得提名啊。池鹏老师，我在《生万物》里面的娘，很多观众都说她不像演的，活脱脱的就是一位在山东操劳了大半辈子从土地里走出来的娘。池鹏老师对我说，他跟我对戏的时候感觉就是我娘，我特别特别感动，也感觉很幸运能够和池鹏老师搭档演母子。今天回到山东这片土地，也是池鹏老师的家乡，我想说大脚娘值得，池鹏老师更值得。
14: 小马哥，我们在阿勒泰的现场非常亲切的称呼马伊琍老师为小马哥或者马姐。到现在从我在进剧组的第一天见到马哥，跟他聊张凤霞，包括我的角色高晓亮，他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然后在现场感受到马哥对人物的诠释的那种洒脱，就像是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儿谢谢马哥。
12: 吴越老师也是老熟人吧？
14: 吴越老师我刚合作过。

0: 然后很开心在台上看到你提名了，然后到现在沉默的荣耀的那个吞金那场戏，我还在反复的学习当中。
1: 那我来聊一聊我一直非常敬重、欣赏的演员宋佳老师。看了您非常多的戏，感叹您塑造人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在我看来，张桂梅老师这样的英模人物非常的难演，但您就是可以把张老师演活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机智幽默的普通人是怎么靠一股劲儿把一个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做成的。
2: 很荣幸和宋佳老师，还有我亲爱的闫妮姐都有合作过，从他们身上也都学到了很多。妮姐的《小巷人家》我也追了，她演的黄玲看上去温柔隐忍、淡淡的，但是柔中带刚，其实内心很有力量。妮姐对分寸感的精准拿捏，真的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去学习。五位老师五种不同的力量都这么好，实在不知道会花落谁家。
0: 那我们赶紧看看吧，这份荣誉终究会属于谁？
3: 几位女演员
4: 更紧
3: 心脏病都要犯了。
1: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是
2: 《山
1: 花烂漫时》宋佳。哇哦！
4: 祝贺宋佳！
3: 他以真诚细腻的个性化演绎，刻画出角色坚韧不拔的性格特质，把英模人物的崇高境界演绎得生动朴实，把人性真善美外化得可亲可感。
4: 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位提名的女演员都非常优秀，提名也是奖啊！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所有优秀的女演员，有请宋佳登台领奖。也让我们有请张若昀、欧豪、蒋奇明为宋佳颁奖。有请。宋佳凭借《张桂梅》一角，摘得了我们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政府奖——飞天奖，也完成了女演员在电视剧领域当中的大满贯。我想，这个奖不仅仅是给宋佳，更是给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感谢三位开颁奖嘉宾，请就座，有请宋佳发表获奖感言。
3: 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
5: 谢谢飞天奖，谢谢国家给予我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想把这份荣誉献给张桂梅老师，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他们崇高大义，充满爱，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好，谢谢你们。感谢时代，感谢观众，永远感恩，谢谢大家。
4: 谢谢，再次祝贺宋佳。让我们再次全场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宋佳，也祝贺时代楷模张桂梅向院长致敬。
3: 刚才宋佳向张桂梅校长致敬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知道此时此刻张桂梅校长是否在关注我们飞天奖的现场直播？在张桂梅校长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导演的，没有编剧，没有灯光，没有化妆，没有摄影的。他的生活就是贴满了膏药的一双手，就是站在讲台上那倔强的性格。 但是它成为了这个新时代里的高山。我们在这里再次向我们的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致敬。接下来也请我们现场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平复一下心情，因为又一个高潮马上要产生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开启的是优秀男演员奖，这个奖项竞争也非常非常的激烈，而这一届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秦海璐、王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海璐。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海璐姐，好久不见呀、啊！
0: 谁说的呀？我老在电视上看见你。
1: 哎呦，师姐又夸我了。师姐，我也老在电视上看见您。
0: 谢谢。今天我们两个一起来颁优秀男演员奖，你知道提名有谁了吗？
1: 不知道呀。
0: 那你觉得你今天还有机会被提名吗？
1: 你问我呀？啊？按说吧，大概率啊，基本上。
0: 怎么呢？
1: 我不知道啊，这保密呀、啊。
0: 确实是。
1: 你看这一说吧，给我说紧张了。本来我今天挺轻松的，我这还有期待了。
0: 啊，真的吗？
1: 可不是吗？让你问出来了，
0: 多好啊！看，
1: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海璐姐，你不用紧张啊，因为优秀男演员这个提名肯定没有您。
0: 人生痛点，连拼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没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提名都有谁，但是作为飞天奖优秀男演员的得主，你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时你坐在台下，是个什么心情？
1: 忐忑呀，紧张啊，
0: 然后呢？
1: 是手脚发凉，手心还冒汗。
0: 那念到你名字的时候呢？
1: 我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重名的。
0: 你就开始左右看。
1: 还真没有站起来的。
0: 然后呢？
1: 我就站起来了。哎
0: 呀，恭喜你。
1: 那海璐姐，我得问问您了、您曾经获得过优秀女演员奖，
0: 是
1: 当时您坐在台底下什么心情？
0: 我什么心情？我一点都不紧张。
1: 是啊，
0: 因为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能得奖，我觉得我就是来陪跑的。
1: 但一宣布是你，
0: 完了
1: 啊？为啥呀？
0: 没有准备获奖感言呀。我就一步一步地蹭上了那个台阶儿，边蹭
1: 边想。
0: 对，
1: 一会儿上来说什么。
0: 是的，所以我要给在座一会儿有可能提名的几位男演员啊，这边是女的
1: 啊，这边
0: 男演员，一旦知道自己入围了，先准备好获奖感言，好吧？
1: 要不就往台上走的时候慢一点儿，边想边走。
0: 对，
1: 毕竟这个舞台上来不容易呀，
0: 是的，
1: 珍惜呀。
0: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要
1: 感谢
0: 我们的总局，
1: 对，
0: 能够给我们这些潜心打磨角色的演员这样的肯定和这么大的荣誉。
1: 我们继续加油。
0: 对，那今天提名的到底都有谁呢？
1: 咱俩就别猜了。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提名的有：于是，我的阿勒泰，
3: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
4: 羊粪蛋蛋，自动伤的。不能打索赖，
5: 艾卡蒙，
4: 皮尔马哥，开枪。
6: 阿杰，
4: 明辉，阿五哥，开灯。
2: 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7: 队长，您做什么？
8: 干什么？
9: 长官，这是叛逃啊！
8: 放下。只是想回家。
10: 舟山群岛解放了。
11: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2: 王仁君，浴血荣光。
12: 去夺土豪劣绅，
5: 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他砸得稀巴烂。
8: 恩来，我们八万多人，没有多久，五万多人就没有了。
2: 朱亚文，海天雄鹰。
9: 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2: 什么？
9: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12: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13: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2: 瞅你那样，
9: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
12: 啥也不是。
13: 行，只要你平安，我试啥都行。
9: 放心吧，
13: 加油啊。
2: 胡军，归队。
14: 按照小文码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15: 啥事儿？
14: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0: 哎呀，刚才颁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我觉得不能厚此薄彼，优秀男演员奖的提名奖已经揭晓，也同样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为所有提名的优秀男演员们鼓掌。至高无上的荣誉即将揭晓，真的是心跳加速啊。
1: 哎呀，踏实了。
16: 再接再厉吧，
1: 继续努力。嗯，
16: 哎呀，
1: 海璐姐啊，嗯，这个短片看完以后呀，虽然我很踏实了，嗯，但是我的心跳啊又加快了。
16: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次提名的五位男演员真的是各有千秋。
16: 可不是吗？每个人都实力不俗，嗯，看得我热血沸腾。嗯，不过我也想问问几位提名的男演员啊，嗯，这会儿你们心情如何呀？紧张吗？
1: 何伟哥，
16: 手心冒汗不？
1: 没有，
16: 没有。哎呦，手脚发凉是吧？何伟哥，这次《沉默的荣耀》演出的这个吴石将军这个角色，确实是演出了这个人物身上最真实、脆弱和坚韧。嗯，我从头看到尾，特别棒，
1: 特别棒，何伟哥。嗯，
16: 加油哦！
1: 哎呀，我的辽宁小老乡于氏兄弟，太棒了，祝贺啊！给于氏鼓鼓掌。哎呀，我跟于适合作过，特别欣赏于适对待表演这种热爱啊，这种奋斗的精神，真的是从他身上看到年轻人这股朝气和锐气，棒棒的。我的阿拉泰，演得太好了，特别有生命力。
16: 观众的声音都响了。
1: 而且于适啊，我想问问你，你说你可是提名演员里最年轻的吧？对，啊，咱们这是一个群口啊，坐在这么多前辈中间是什么感受？用一个字形容。对，要实在不行这俩字吧。
16: 你还三番四抖上了。
1: 敬畏，好。
16: 是他不识数还是我不识数？说好一个字儿，敬畏。
1: 对，于是说得好，我们对表演、对前辈永远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0: 前辈，我哥，军儿哥，咱俩可是合作得有20多年了。20多年前就跟您合作，你怎么还那么好啊？还那么会演呀？我真的，我觉得作为戏骨级别的代表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1: 心情如何？
0: 何伟哥，摸摸他的手，
1: 凉没凉？
0: 暖和的。也挺干爽
1: 的啊！
0: 你是真踏实啊！哎呀，这次归队里边，我们演的这个老山东，鲁长山，对吧？这个角色执着中带着可爱，然后又硬又暖。看你刚才那个片花里边那点笑，那点哭，一下子心就软了一下子。还有雅文，咱俩合作也有些年了。你怎么也还那么好啊？而且越来越帅了。你这回在这个《海天雄鹰》里演了飞行员是吧？
1: 是飞员。
0: 过瘾吗？非常过瘾。还想演吗？
15: 还想演。
0: 那你加油吧，好不好？咱们一起努力，好吧？我们人老心不老。
1: 雅文的这个军人形象塑造的是充满激情，有血性。
0: 是的，
1: 任军，哎呀，都知道啊，这个领袖人物的表演难度很大。
0: 是。
1: 从问苍茫到浴血荣光，哎呀，你的成长，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看的是一清二楚。
0: 是的。
1: 作为同行，我也能感受到你身上那股踏实劲儿。我想问问任军，是演主席更紧张啊，还是被提名更紧张呢？
0: 哎呀，我好想知道答案呢。
1: 你想用几个字回答？
0: 不紧张。
1: 不紧张。
0: 哦。
1: 海璐姐啊，
0: 你跟我是一挂的呀。
1: 你说看来这届优秀男演员奖的竞争是非常激烈。
0: 对。
1: 您看好哪位获奖？这最好的问题给师姐回答，不准说难预测啊。
0: 我看你就挺不错。
1: 师姐别老往我这儿看，那我没有提名，确定了，往下看。
0: 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你必须说一位，咱们给海璐姐鼓鼓掌。
0: 我觉得不管今天是谁得奖，能够被提名，就说明我们一直对表演有着敬畏之心。然后呢，我也从你们所有人的身上看到了咱们中国男演员一脉相承的对表演的敬畏。多了不说了，咱们看看提名的到底有谁。不对了。
1: 提名已经看了一遍了，海璐姐，
0: 我就不想颁奖
1: 了。确定没有我？再放一遍也没有我。
0: 真的吗？
1: 真的，现在往这儿看。
0: 哎，来吧。
1: 我跟海璐姐啊，在底下对了好几遍词儿，每遍都不一样。这是最后一遍了啊。
0: 再没机会了吗？
1: 对，这定稿版啊。
0: 好吧。
1: 咱一会儿回去看回放啊。那我就打开了。
0: 这还是个被封的，我们俩上台之前人家塞我们俩手里的，死活不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提名有谁，也不知道谁得奖。
1: 那我就打开了啊。
0: 开吧。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的是
1: 浴血荣光王仁君。

0: 动作、细节折射出人物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与人格光辉。
1: 大家可能不知道，王仁君就是山东人，今天在家门口领取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0: 慢慢走，可以蹭着走。想一想，
1: 准备
0: 获奖感言。
1: 有请秦海璐、王雷为王仁君授予荣誉。谢谢秦海璐、王雷，请就座。有请王仁君发表获奖感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首先我想致敬今晚和我一起提名的各位前辈，优秀的同仁们，你们的作品，你们的表演，我由衷的钦佩。今晚能够和你们并肩提名，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份荣誉不会让我感觉自己站得更高，而会让我望得更远，走得更稳。要感谢飞天奖评委们对我的肯定和认可，这份认可不属于我一个人，而属于浴血荣光中那段滚烫的历史，属于那些为了信仰浴血前行的先辈们，属于我们剧组所有的同仁共同的努力。要感谢浴血荣光所有的出品方，要感谢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感谢国家话剧院对我的培养，要感谢我一路上所有提点过我的师长们，还要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陈立导演。从古田君号到浴血荣光，是您一次次的信任，一次次的托举，才让我有机会可以走进伟人，去体悟他的精神世界，能够饰演他老人家，是我这一生无上的荣光。这份荣誉算作我向老师们交出的一份阶段性的答卷，这份答卷里有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和鞭策，也有我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雄的敬仰。我常想，演员是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桥梁，我们演艺先辈并不是为了要复刻一张面孔，而是为了让那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去扣动更多的人心。而表演从来都不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我在一步步走进这位伟大人物的同时，他也在一次次地重塑我。他的笃定，他的胸襟，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我演戏做人的底气。最后要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共情和认可是这份答卷上最温暖的批注。这座飞天奖是一个美丽的逗号，它会时刻提醒我初心扎根脚下，真情倾注镜头。往后我会继续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踏踏实实的

0: 走好每一步路，走进下一个故事，努力交出下一份无愧于心的光影。阿俊，
1: 祝贺，一步就坐，谢谢。我们再次为王仁君响起掌声，祝贺。过去的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多部抗战题材剧闪耀荧屏，弘扬抗战精神，致敬革命先烈，这些优秀的作品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其中有部剧叫《归队》，讲述了一支东北抗联小队在战斗中失联后历经磨难重新集结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再次感受信仰的温度，有请著名歌手周深。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周深，在归来时这动人的新时代如你们所愿。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我们将分三个篇章来进行，分别是时代奋斗篇、生活故事篇、信仰使命篇。
2: 文艺只有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繁荣发展，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1: 近年来以时代奋斗为主题的一些优秀电视剧，让大时代当中的奋斗者这些小人物登上了荧屏，绽放出了独特的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开讲嘉宾演员闫妮李乃文。

0: 哎，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李乃文。哎呀，妮儿姐，嗯，可开心了，嗯，终于见着你了，好久没见了。
0: 前两天刚见过，只是没打招呼。乃文，
1: 对，
0: 咋了？你别假装想起来了。你小子这两年演了不少好角色，
1: 哦，是吗？
0: 像那个《北上》里的周艳玲，嗯，还有《归队》里的汤德远，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嗯，好好活着。
1: 对，活着很重要。好好活着更重要，我觉得妮儿姐你在《小巷人家》里演的那个黄龄就特别棒，把黄龄演绎的，哎呀，惟妙惟肖，把这个老百姓普通人的这种日子，演绎的既温暖又有奔头，对吧？
0: 那我也夸两句《小巷人家》吧，我觉得《小巷人家》是一部温润的作品，它像自来水。拧开水龙头，流出的是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也慢慢的在观众心里产生了涟漪。就像这两年很多的优秀的角色，没有那种大起大落，全都是普通人的倔强和坚持。嗯，
1: 说得真好。嗯。演的也好，说的也好。嗯。哎。你缺助理吗？我要不要给你当助理，然后跟你好好学习一下表演？
0: 这个年龄，
1: 这还犹豫上了。
0: 那个剧本、椅子和水杯都能记住吗？
1: 都能记住吗，军哥？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但是妮儿姐，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两年啊，扎根现实、折射时代变迁的好剧越来越多，
0: 是，
1: 对吧？嗯，咱们今天这个单元叫时代奋斗，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就特别的贴切。这些作品呢，讲的就是时代洪流里一个个平凡人的选择和坚守，讲的就是他们身上的那股劲儿，向上的劲儿，向善向前的劲儿。
0: 是的，这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提名短片向所有新时代的奋斗者致敬。
1: 来，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3: 让洛达和东海双赢，而不是两败俱伤。
4: 要想竞争得过别人，就要做一些新的，别人没见过。
5: 我们订单数额比较大。
6: 他们要多少啊？
5: 1000万。
6: 一千万啥？
5: 1000万美金。
2: 山花烂漫时，
7: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8: 5分钟洗漱，5分钟早饭，快！
2: 无尽的尽头。
9: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0: 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
2: 以法之名，
11: 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
12: 我是黑社会，
13: 我认罪。
14: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日光之城，
15: 喂，日光之城，漂亮的第一单，干杯。
16: 到时候我们西藏所有的商标跟品牌就可以卖到全世界了。
17: 拉萨有你的家。
2: 乌蒙深处，
18: 我回来了。
19: 马强浩回来了。
20: 你回来干哪呀？
21: 我想自己弄个民宿。
22: 这个月亮
23: 又是非遗传承人，
24: 想救什么就救什么，
25: 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2: 扫毒风暴，
26: 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
27: 警察别动！
28: 我跟卢少华已经5年了，他到头了，
29: 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2: 江河之上，
6: 运送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是违法的。
12: 环保联合会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恢复原状。
2: 红石榴餐厅，
13: 妈妈，以后我来经营这家餐厅。
17: 哎，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
18: 我的辣子鸡啥时候上呀？
19: 晚上好。
17: 来了来了啊！
2: 我是刑警，
18: 这是职业罪犯。
20: 听，马会会说什么？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21: 热血中军，
2: 幸福草，
22: 没有粉碎机，我们就用砍刀来粉碎，给更多地方的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起更大的作用。
2: 驻战，
29: 我是新来的驻战警察常胜。
18: 哎，常警官，
30: 和他作为一个民警，他是优秀的。
29: 有人吗？
2: 春风化雨，
31: 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
32: 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从现实的此岸渡往理想的彼岸。
2: 绝密较量，
33: 立德公关公司是一个间谍机构，
34: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5: 挥手向来萧瑟处，归去你我永不独行。
2: 海天雄鹰，
36: 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
37: 西无片云，靖龙之锤。
2: 黄雀，
38: 这世界上有种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
39: 你什么意思？
38: 开个玩笑。
1: 都好看，嗯，来吧，妮儿姐。
0: 获得第三十五季，获得第三十五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1: 《山花烂漫时》。
0: 我是刑警。
1: 日光之城。
0: 海天雄鹰。
1: 春风化雨，恭喜！
40: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奖。这些优秀的作品用真诚的现实主义表达，捕捉奋斗者的追梦足迹，定格普通人的幸福时刻，让向上的力量直抵人心，让平凡之光照亮我们的时代生活。
0: 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向所有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闫妮、李乃文为大家授予荣誉。

0: 感谢闫妮，感谢李乃文，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海天雄鹰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捧着这份荣誉。

0: 雨，心里满是滚烫和崇敬。这个奖杯不属于我们主创，它属于一代代向海图强、向战奋飞的舰载机试飞英雄们。拍摄海天雄鹰，我们追寻刀尖上起舞强者的足迹，我们记录着中国舰载机从零开始攻克艰难的艰难历程。我们希望用镜头记录他们这群翱翔在海天的雄鹰们，让大家看见大国重器的背后是军人的热血、付出、坚持和牺牲。感谢国家广电总局和总台，感谢中国海军给予的专业指导，感谢浙江省委宣传部，感谢优酷平台，感谢刘嘉诚导演和我们全体同仁们。我们将继续心怀家国，用心讲好强军故事，用精品佳作致敬时代的英雄们。谢谢大家。
1: 谢谢，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所有的获奖代表表示祝贺，感谢大家为时代立传。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重温经典频道开播以来啊，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喜爱，一些经典的作品再次登上荧屏，动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作品啊，很多都获得过飞天奖。
1: 是啊，近些年我们看到很多反映故事生活主题的电视剧，他们用丰富多样的类型把古今故事讲得别开生面，有滋有味，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开讲嘉宾著名演员段奕宏、高圆圆。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段奕宏。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圆圆。奕宏老师，好久不见。
0: 圆圆，好久不见。嗯，刚才我跟圆圆在后台等候区在聊一个话题，说这两年的国剧好的真多。
1: 是。
0: 从当代生活到年代故事，再到古装传奇，题材非常的丰富。可是话题没聊完。
1: 对，是我们话题刚刚聊了一半，我就是想说呀，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两年的电视剧越来越会过日子了，无论是《神玩舞》当中农民和土地的相依相生，还有《小巷人家》这里面的市井烟火，包括《玫瑰的故事》里面当中的人生选择，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咱们生活里会发生的事儿，也是人间的喜怒哀乐。
0: 没错，好的故事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虽然时代不同，背景不同，题材不同，但是好的作品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是的，我非常的期待，所以咱们赶快来看看这一次都有哪些作品入围。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人生若如初见》、
3: 梁湘、
4: 杨凯之、
5: 李仁俊。
6: 当秋风自起

0: 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一片重生后的沃土。
1: 大生意人，
2: 这一次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经商之道，大道谋国，商战一样可以包括。
1: 小巷人家，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5: 时间过得真快啊，
4: 20年了，
6: 孩子们都好，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 六姊妹，
8: 时间过得真快，
9: 你是家里人，
10: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1: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2: 那可不。
1: 北上，
13: 小时候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4: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
15: 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1: 生万物，
16: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
17: 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死在土地。
1: 边水往事，
18: 过两年都22了，我得找个班上，出国打工挺好。
19: 我借王安琴找我借安琴。
2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三边坡的地方不好混。
21: 这个就是真正的三边坡。
1: 老舅，
22: 我的老舅，夜场唱歌，小红眼镜，写武侠小说。
23: 哎，我的笔名已经想好了，就叫巩龙俊。
24: 上行，这回一炮翻身。
1: 《庆余年》第二季，
2: 你来京都很久了，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武侠。
25: 我想闯个祸。
26: 好啊，
27: 别闹大了。
28: 我就是要在朝堂之上，依仗国法，堂堂正正。才能告诉天下人，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
1: 我的后半生，
29: 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0: 所以咱既然都来到人生了，那咱不如就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30: 干杯！
1: 我的阿勒泰，
31: 你在夏牧场都经历了什么？
32: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33: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
1: 玫瑰的故事。
34: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
1: 国色芳华，
35: 千恩万谢，不抵一块金子受用。
36: 跟花鸟水做朋友，真是不愧。往后的日子啊，逍遥自在。
1: 城中之城，
37: 你银行行长。我信托公司老总，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2: 我是一直犹豫，一直往前走。
38: 闹剧到此结束吧。
1: 南来北往，
2: 往这儿来。
39: 祝您旅途愉快。
40: 再见。
41: 中国山河一片好，日子越过越兴旺。
1: 唐朝诡事录之西行。
42: 长按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禁止。
43: 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1: 蛮好的人生，
44: 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派进去啊。
45: 我傻宁。
46: 哎，我胡曼林。
47: 搞钱是第一位。
16: 曼林姐，你可太厉害了。我只想告诉你，
1: 《藏海传》，
2: 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明了。
48: 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我的阿勒泰》。
1: 生万物，
0: 南来北往，
1: 小巷人家，
0: 国色芳华，
1: 祝贺！
2: 有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从韵味浓郁的古装故事，到波澜壮阔的年代气象，再到扑面而来的现实图景，这些作品在时光的隧道中探寻生活哲理与人性温暖，散发出中国故事的永恒魅力。
3: 让我们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大家，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大家表示祝贺。有请各位移步舞台中央，也有请段奕宏、高圆圆为大家颁奖，有请。

0: 谢谢段奕宏、高圆圆，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南来北往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烟台演员刘军。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南来北往的主创来上来说这个话，领这个奖。南来北往，这列时代的列车，它承载了人间的烟火，它记录了两代铁路公安薪火相传的坚守。感谢飞天奖，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这部剧的喜爱。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于生活，好好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创作出有力量有温度的作品，回馈时代和观众。谢谢。
0: 再次祝贺南来北往，也一并祝贺所有的获奖代表，感谢大家用作品为人民抒怀，请各位挥席就座。
2: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三个篇章的颁奖我们只能选一个团队的代表来发言，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是满满的。我们再次为所有获奖的作品团队表达一份崇高的敬意，辛苦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扛起时代使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0: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信仰主题电视剧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把红色信仰和时代精神讲到了观众的心坎上，增强了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下面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文艺评论家，也是本届两奖的评委代表仲成祥，著名演员池鹏。

0: 大家好，我是从事了电视剧工作半个世纪的一个已经80岁的下岗职工钟成祥。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池鹏。
0: 我今天有幸给我非常崇敬的池鹏老师一起来颁奖，因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当中，有一道亮丽的景观，这就是中国电视剧人为人类的电视史创造的一道专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奇观。这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里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重视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表现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文艺的神圣的职责。所以在飞天奖的历史上，我们有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优秀传统。大家都记得本世纪之初就有过长征这样的经过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那个时期高峰之作，知道是王超柱编剧，是由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但是现在呢，我们薪火相传，一代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现在我们又有了像雨雪荣光这样的优秀剧目，有了像年轻一代的演员王仁君这样的毛泽东的扮演者。我给大家透露，今天晚上已经开播的60集的伟大的长征是于和伟同志扮演的，我先睹为快，我认为很好。这就证明了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啊越来越好。当年24集的长征，它主要是表现了第一方面军长征路上的丰功伟绩。我们今天这部长征吸取了近20多年以来党史界军史界新鲜的思维成果，表现了第一方面军，也表现了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红25军以及当时的几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前进，它以更宏阔的视野展现了我们深厚的深广的革命历史。今天我非常兴奋，我作为一个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看见了这门艺术它的发展它的前进。站在我旁边的池鹏老师就在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里边，比如沂蒙扮演了令人难忘的革命母亲的角色。我相信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同其他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一样，会在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高质量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今天我们那么多的优秀节目，我真想给我们的中宣部广电总局的领导说一声，要一年评一届才行，太多了。 你说是吗？
1: 是
0: 钟老师、
1: 啊、谢谢钟老师。您说把这个根扎在土地里，这真是我演戏这么多年都体会到的，于宝珍啊、葛建豪啊这些人物身上最打动我的，说到底是信仰。革命的历史题材，他的信仰不能靠演，要靠重。作为我们这些创作者来说，先得被信仰打动，才能让观众相信。演员要先把自己种进角色里，种进那段历史里，信仰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从骨头缝里长出来，对吧？
0: 石鹏老师说的真好，一个人是要有信仰的。我们的革命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老作家马识途，活了108岁，他给光明日报的题词就8个字，人无信仰生不如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就是要讲信仰，要讲理想，就是要讲把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我们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来表现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本届有哪些得到了提名呢？我们现在来看大屏幕好不好？
1: 好，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上甘岭》，
3: 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
4: 铁军要坚决，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2: 天下同心，
5: 未来的路再艰难，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2: 反人类暴行，
6: 我站了又一段，
7: 手上都是血，我们都会遭报应的。
8: 他们反人类的暴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揭露。
2: 风雨潮，
9: 反对封锁，反对封锁。
10: 我是何贤，代表澳门前来与严谨领事和谈。
11: 我相信澳门的未来一定会再创辉煌。
2: 归队，
12: 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3: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2: 西北岁月，
14: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满大门，
15: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6: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2: 阵地，
17: 从历史上来说，无数的侵略者来过中国，但是他们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18: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 走向大西南，
19: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20: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1: 国共两党这出对台戏是中华民族黑暗光明的较量，
22: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2: 我们的河山，
23: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4: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2: 沉默的荣耀，
25: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2: 追风者，
26: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27: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2: 浴血荣光，
2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枪杆子里出政权。
29: 同志们，河山统一，
30: 河山统一。
2: 暗夜与黎明，
0: 这是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
1: 这次行动属于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0: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上海。
3: 看的确实心里很激动，想想看上面的这些优秀的电视剧，我觉得哪一部得奖都不为过。你看今天我们展现了很多沉默的荣耀，我就想到了我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这些导演，从当年的长征的惊涛

0: 到陈理导演《浴血荣光》，再到我们正在播出的现在张永新导演《伟大的长征》，薪火相传啊，后继有人，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现状。究竟哪几部真正获得了提名基础上的获奖呢？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揭晓。获得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1: 《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
0: 《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
2: 祝贺，有请获奖团队代表上台领奖。这些作品以生动的视听语言锻造革命史诗，刻画英雄群像，在历史纵深处彰显信仰力量，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热血初心。
3: 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郑成祥、迟鹏为大家颁奖，也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

0: 有请郑成祥，有请池鹏，有请二位为我们这边获奖代表授予荣誉。谢谢，感谢二位开颁奖嘉宾，请二位回席就座，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各位获奖者。有请反人类暴行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江启林。非常感谢组委会把这个沉甸甸的荣誉颁给了反人类暴行。也感谢我们这部剧的导演，他拍的时候头发掉了一半，然后也全白了，然后坚持了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拍这个作品，让我们再一次又直面的面对那一段我们不能遗忘的历史。我们拍这部剧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信仰是在至暗时刻你依然可以看到光明，使命是我们用作品告诉世界历史不容篡改，正义永远不会缺席。然后我在拍完这部戏以后，其实我感觉真实的生活感觉是，我演了这部戏以后，我会更加的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在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光辉的照耀下，照亮了我们无数的这种千万的小家。我也感觉在生活上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会想到了我们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生活。然后我想告诉我老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要相信，相信光明，你就会看到光明。谢谢。
2: 我们有请浴血荣光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3: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吴真先。此时此刻呢，非常的激动，也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浴血荣光的剧组在这里领取飞天奖这个沉甸甸的荣誉。创作《浴血荣光》是一场穿越岁月的精神朝圣，所以我想这个荣誉首先要献给身负使命的革命先辈，要献给福建八闽大地绵延不绝的红色文脉，要献给闽西革命老区的默默奉献的父老乡亲。山河无恙是先辈们的浴血坚守，岁月安好是英雄铸就的荣光。感谢国家广电总局，感谢总台，感谢福建省委宣传部，感谢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也感谢陈立导演，感谢王仁君等所有的剧组的同仁们，感谢我的出品单位、合作单位的鼎力支持，也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创作红色题材电视剧的机会。我们在创作会上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红色题材的电视剧不是简单的故事陈述，它是在传递信仰。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也希望我们这些剧都能够在观众，在年轻的观众中来让他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就像刚才郑老师、池鹏老师说的一样，信仰的力量，让他们铭记我们的来时的路。我们会坚守初心，持续的讲好福建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负时代，不负荣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一次祝贺各位获奖者，感谢大家用作品让信仰使命永放光芒，请各位回席就坐。
2: 文艺的根脉深扎于人民的沃土，文艺的力量源自于人民的实践创造，正是与人民同心同行，我们的电视艺术发展才可以生生不息，才可以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0: 下面让我们有请演员何冰、秦海璐、李乃文、宋佳、田雨、吴越、郭京飞、万茜带来朗诵《荣耀属于人民》，以及著名歌唱家殷秀梅领唱的歌曲《到人民中去》。

0: 今儿是我们的大日子，我们期盼，我们激动，我们感言，我们高兴。可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
1: 是啊，我们是演员，此刻心中的潜台词应该是：谁给了我们这份光荣？
0: 观众为你热烈鼓掌，那是献给你用心领悟了他们喜欢的角色。
2: 观众向你投来崇敬的目光，那是你用血脉传承了他们对英雄的崇尚。
3: 我们是演员，只有投入火热的生活，才能感受平凡的美好和伟大的荣光。
4: 我们是角色，只有热爱滋养我们的人民，才能收获多姿多彩的艺术灵魂和生命。
5: 感恩

0: 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读懂信仰，演绎家国情怀，
1: 感恩脚下这片神州热土，让我们充满自豪，传承中华千古文脉。
2: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铭记好演员，根在泥土，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3: 功名归于时代，
4: 荣耀属于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使命砥砺新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亲爱的朋友们，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到这里圆满结束。难忘美丽的烟台，难忘这美好的飞天与星光之夜，
2: 让我们在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再创辉煌。朋友们，
0: 再见。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10月8号，省委在昆明召开换届后周氏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体谈话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协作、狠抓落实，接好责任接力棒，跑好事业接力赛，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开拓性、开创性把工作抓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
1: 王宁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扎实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实现了三年上台阶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各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王宁强调，当前全省各州市已圆满完成党委换届工作，新班子要有新气象，要有新面貌，要有新作为。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带头人。一是养成经常总结思考的习惯，既要总结成绩和经验，更要反思问题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不断改进提升，把工作越抓越实，越做越好。二是抓落实，必须抓具体、抓深入、抓督查评价，主动思考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加强检查督促，打通工作落实的最后一米。三是注重团结协作，站在全省大局去思考问题，遇事多往前跨一步，多伸一把手，多贡献一份力量，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四是要有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斗争精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不能当老好人，该批评批评，该表扬表扬，带出一个团结奋斗的班子，带出一支真抓实干的队伍，用典型引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五是多下基层研究实际问题，多开专题会，拍板解决问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上。六是讲话要有观点、有主张，拿出务实管用措施，越具体越好，越实在越好。七是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稳定三件要事，畅通信息渠道，及时高效处置突发事件，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八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多想新办法，多找新路子，推动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王宁强调，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压力很大，平稳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研究本地区经济运行情况，一项一项深入分析，拿出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加强州市和省级部门的协同配合，立足资源禀赋，用好政策机遇，扎实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久久为功，壮大三大经济，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王宁强调，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把手至关重要。换届后的新任各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责任重大，夙夜在公，履职尽责，带头做好各项工作，并把班子成员带动起来，把干部群众组织起来，凝心聚力，奋发进取，推动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省领导赵月霞、杨斌、黄一、王正英，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2: 在政务服务大厅，王宇波调研用地审批一站式办理情况，指出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审批服务质效。 在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中心，他强调要总结运用有效经验做法，精准研判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加力推进避险搬迁，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还调研了一张图建设情况，要求统筹建管用，一体推进数据汇聚、场景拓展、功能集成，提升自然资源工作科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更好服务大局，惠企便民。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省自然资源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保护好生态环境，管理好自然资源，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落实落细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全周期闭环管控，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提升耕地质量，改善耕地生态，严格占卜平衡管理，坚决打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要坚持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并重，强化重大项目保障，推动土地要素精准高效配置。要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加快矿产开发绿色转型，推动矿产经济提质升级。要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统筹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有序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构建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王宇波要求，全省自然资源系统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治理效能，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云南守护者，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郭大进、江山参加调研。
0: 云南坚持以文化惠民、全民共享为宗旨，打造一系列有温度、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3: 每周五晚7:30，昭通市巧家县滨江公园百姓大舞台准时亮灯，登台的是左邻右舍，唱响的是乡音乡情。
4: 有了这个百姓大舞台了呢，我们在舞台上可以展示自己的广场舞呀、腰鼓舞呀。
3: 这支腰鼓队平均年龄超过60岁，已经是百姓大舞台的常客了。这个以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为模式的公益舞台，以移民群众为主体，坚持零成本参与、可持续运营，让移民群众在新家园找到归属感。
5: 出来这边看看百姓大舞台比较好，心情也比较好。
3: 玉溪市新平县杨武镇近日举办烟盒舞文化节，新平县政协和石屏县政协以舞台协商形式搭建跨区域协商交流平台，杨武烟盒舞、石屏海菜腔、花腰带喊月亮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演出收获阵阵掌声。
6: 那到新平哦，这个心情相当激动，烟盒舞对我们全城人来说是逐渐的提高，我们共同协商、共同学习，让我们民族文化得到好好的传承。弘扬
3: 国庆期间，红河州河口县迎国庆群众大联欢惠民演出火热开演，民族走秀《云南欢迎你》、舞蹈《蓝靛花儿开》、彝族打跳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各具特色的表演诉说着边城百姓的家国情怀。
7: 民族舞蹈很有边疆特色，演员们热情饱满，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精彩的群众文艺节目。
3: 德宏州瑞丽市推出王朝盛景边城夜秀活动，鱼灯花车巡游和东南亚边风打跳狂欢，让游客穿越古今，感受边城文化魅力。曲靖市富源县的文化惠民活动及科普体验、非遗展演、民俗互动、亲子游乐于一体，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群众出游、文化消费的热情持续走高。双节假期，云南省一共推出各类文旅活动、惠民举措855项，其中特色宣传推广活动655项，暖心文旅惠民措施180项，实现

0: 都市全覆盖，场景全纬度，人群全辐射，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活动，把舞台交给群众，把服务送到身边，让文化有温度，活动有人气，假日有活力。
1: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五年来，截至10月9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6.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中老铁路客流持续攀升，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莫汉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
2: 我们持续优化跨境通关引导，增加通关坐席，不断升级乘车保障。我们用心守护这条幸福路、发展路、友谊路。
3: 截至10月8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莓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的新阶段。作为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联网工程，工程今年4月投运，中老电力互济能力由5万千瓦提升至150万千瓦。投运当天，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力通过这条跨境通道送入云南，实现境外新能源项目首次接入中国电力市场。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号，老挝水电通过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中老两国电力双向互济能力不断增强。目前通过工程输送的清洁电力已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预计2026年市场化交易电量可达15亿千瓦时。下一步，中老双方将持续优化电网联合调度、跨国运维、电力市场化交易及应急保障机制，稳步扩大绿电输送规模，拓宽清洁能源消纳市场，提升蓝莓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
4: 1991年，省委批准成立了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开启了守护云岭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光荣征程。35年来，省关工委带领全省各级关工委，以建机构、强组织、建制度、立规范、建队伍、聚合力为抓手，致密覆盖全省、州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委会社区的5级工作网络，搭建起线上线下联动育幼阵地。目前，全省关工组织达2.8万个，五老队伍发展到近10万人，成为护航边疆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
5: 35年初心如磐，35载护苗前行，云南省关工委紧扣省委省政府一老一小关爱服务部署，落实中国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要求，深入实施五老关爱下一代工程，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护航青少年成长，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云岭孩子的成长之路。
6: 妈妈，明天早晨你要记得吃早点那个。
7: 哦，我记得了，我会吃上课。好。
5: 在楚雄州的留守儿童之家，这里的孩子并不孤独，陪伴他们的是书本里的光，活动室里的欢笑，一部永不断线的电话。
8: 我们每天都会开放新月式亲情连线，孩子们在课余饭后随时都可以视频通话，和远方的父母分享课堂表现、校园生活、日常趣事，让亲情陪伴不因为距离而中断。
5: 云南省关工委全面推行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关爱模式，让关爱服务既做到有形覆盖，又体现有效温暖。留守儿童之家守护着近27万名留守儿童，这里装下的是孩子们童年的梦想，撑起的是未来的一片蓝天。有些守护看不见，却撑起了整片天空。当足迹异常成为威胁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隐患，云南省关工委与民政、教育、卫健等部门用行动写下答案。120万人次筛查，10000多具绞刑支具，4000多万元资金，让孩子们挺直的不仅是脊梁，更是人生的方向。
9: 去年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很严重，身体的话就是 S 型，去到医院医生都跟我们说了，再不抓紧治疗的话也没有多少人可活了。非常感谢关工委让他有了第二次的生命。
5: 这就是云南关工人对青少年健康守护的兜底，是云南关工人关爱之心的生动诠释。
10: 在这里通过学法律、学各种技能，调整好自己的人生方向，修正自己的行为，未来的人生路上你还是有光明的前进的。
5: 成长难免走弯路，总有人举灯守在岔路口。作为省内专门教育的先行者，文山州关工委先觉先唱，推动文山州第五中学应运而生，面向全州8县市，为迷途少年提供专业矫治教育与暖心帮扶转化的双轨护航。多年来，5836名迷途少年从这里重启人生，离校后再违法犯罪率仅为0.43%，昭示了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初心。2014年以来，云南省关工委联合多部门启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项目，从25县试点到全省覆盖，全省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从9.03%降至2.56%，走出了一条云岭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之路。何洪明，一位41年党龄的老干部，一次平凡的乡村调研彻底改写了他的退休生活。
11: 我想成为一个官，照亮我自己，照亮我身边的人，
12: 要把这个心理学的种子种到家庭去，让我们的青少年茁壮成长。
5: 何洪明重新走进课堂，从国家心理培训师到北大应用心理学研究生，把半路出家走成了专业深耕。13年，他累计开展1970余场心理健康公益讲座，630余场团体心理辅导，1639人次一对一精准个案心理疏导，覆盖青少年超12万人次。他的执念是让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有一盏被点亮的灯。35载，从村寨到校园，从法治到心灵，云南省关工委以吾老精神为灯，把迷途照亮，把脊梁扶正，把梦想托起。35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让每一朵云岭花蕾都能向阳绽放，逐梦成长。
1: 10月9号是世界邮政日，云南省总工会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工会在您身边慰问活动，投入专项送温暖资金89.8万元，精准覆盖基层快递从业人员800名，邮件运输驾驶员996名， 同时现场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服务。
13: 每个月会定期的组

0: 织培训，就法律知识之类的，还有快递员职称的评定都会有组织的。
1: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自从2024年成立以来，依托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为茶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成为省内重要绿色产业科创转化平台。
2: 这几天，华中农业大学的倪德江教授来到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查看近期研究的白茶的晾晒情况。
3: 晾放出来以后，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白茶的风格是叫做青花香型，作为产品特色。
2: 高黎贡绿色产业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采用专家加企业技术员加分厂负责人的模式，专家定期深入茶山茶企，开展茶农培训，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能力。
3: 高黎贡山的这个资源的收集与评价这个方面，建立了你云南省的一个茶树资源谱，开发鲜赏型、醇厚型和沉香型的整个工艺参数，开发出一系列的普洱茶新产品。
2: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成立以来，创新联动华中农大、云南农大等科研机构，围绕茶叶、咖啡、中药材、红花油茶、香果等高黎贡山特色植物资源的挖掘与应用，研究种质资源及育种、绿色种植和加工技术，为高黎贡山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4: 像我们生物多样性的这一块，林下种植这块呢，朱颜色猪油永艳色，像我们的茶树品种这款呢，何青叶啊，到这里来指导具体的工作人员呢，不同季节的来采样，中国有机认证、中国有机欧盟双标认证，还有国家森林认证。
2: 2025年，研究院转化三项国家保健食品技术，推动林下天麻种植、天麻咖啡、茶籽油等十多项创新成果落地，带动新增产值近2000万元。
5: 10月8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组建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组，推动云南省榴莲产业实现从实验示范向产业化标准化发展。云南热区资源丰富，光热水条件优越，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似，是国内发展榴莲种植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
6: 适配云南热区气候的这个榴莲品种目前来讲还缺乏。第二呢，是要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热区气候，开展一些配套的栽培技术的研究。
7: 首先的话，要把云南的榴莲产业的发展的规划要做出来，少走弯路，尽快形成一些科技成果，能够在云南能够落地。
1: 在云南生长着一种被称为竹界大熊猫的珍稀植物琼竹。33年来，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把实验室搬进深山，让濒危物种变成群众的绿色银行。日前，他入选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
8: 1993年，董文渊被西南林业大学选派到大关县挂职科技副县长。初到大关，当地石漠化严重、群众贫困的现状让他心头一沉。
9: 我心里面就在想，能不能利用我的这个林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从科技方面呢，去为老百姓寻找一条出路。
8: 挂职结束后，董文渊开启了自己的琼竹保护与研究之路。他和团队扎进深山，整夜观测竹笋生长数据，历经多年攻关，成功研发出清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让造林成活率从过去的不到40%提高到98%以上。董文渊还带队编制了琼竹产业发展规划，将12项技术和专利推广到1000家万户。
9: 因为我出发点就没有想着，我是要去通过我的技术是吧，变为我个人的这个经济的收益。更多的这个更高兴的是，我研究出来的技术老百姓能够接受，地方政府能够推广。
8: 依托整套成熟的培育技术，大关县琼竹面积从1993年的4.9万多亩发展到现在的102万亩，占全球琼竹资源的70%以上。产业综合产值从2017年的7000万元增至2025年的31.1亿元，3.66万人稳定脱贫，19万群众受益。竹农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10%的竹农户年收入超过10万元。竹林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绿色银行。
9: 脚上沾满了泥土，那么你的科研呢， 才更有深度。只有心中有了老百姓，那么你的事业呢才更有厚度。所以下一步呢，根据产业的需要，做好产品的转化，把琼竹产业呢逐步的培育成为一个这个可持续的更好的造福于我们其余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老百姓的一个绿色产业。
1: 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盘活古村落资源，通过以修代租等机制，为艺术家打造旅创空间，让老宅成为艺术家的第二居所。
10: 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福安村内，保存着多所滇中一科印结构传统民居。20多年前，村里人陆续在村外建房，老宅逐渐空置。
11: 基本上36所房子的话，有30所左右都没人住。能从清朝保存到现在，真不容易，还是把它修旧入旧的，把它修起来。
10: 2019年，福安村入选昆明市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示范试验村。村集体采用以修代租的模式，出资修缮村民的老宅，换取15到20年的经营权，期满后归还村民。
12: 如果不修嘛，就倒的了，给它里养起来了嘛，还是买给它红发的那种。
10: 老宅修缮一新，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福安村重点打造福文化文旅产业，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入住。
13: 太舒服了，这些地方特别安静，而且这样环境也特别的美，乡村们也特别的和睦的相处。
14: 设计图案、刺绣、制作绣花鞋呢，都在这里。村子里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所，游客呀，很方便的能来找我。
10: 为了让来到福安村的艺术家们能够住下来并沉下去，福安村提供了一系列扶持措施。
15: 进来之后呢，会给到一定年限的一个免租金，是也会以村集体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主动的去对接一些旅行社、学校、研学等这样的一些资源。
16: 只要我们进到他们小院子里，都是给我们讲解这些记忆的历史手法。福安村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需要人去把心静下来去感受的。
10: 目前福安村已经盘活10多栋古民居，多种业态相继落地。从拯救老屋到艺术家的第二居所，艺术家们在此扎根，老宅的新生故事仍在继续。
2: 10月9号取材于红军长征过云南历史史实的大型原创话剧《乌蒙磅礴》在昆明首演。话剧在100分钟的时间里，呈现了扎西会议召开前后发生的关键事件，刻画革命先辈在绝境中坚守初心、不畏生死的英雄群像，生动诠释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长征气魄和革命豪情。乌蒙磅礴首演后，将陆续前往红河、玉溪以及重庆等地进行6场巡演。
17: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的推出的话呢，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去了解红军在云南的点点滴滴。
1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那么作为我们青年党员，最应该做好的就是勇攀高峰，为祖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5: 作为昆明市五华区城市提升改造工程，昆明面粉厂废旧老仓库从10月1号起进行修缮和提升改造，预计2027年5月建成云南咖啡文化公园，2027年7月1号开园。项目占地约30亩，落地内容包含咖啡主题街区、咖啡文化空间、城市共享咖啡烘焙工坊、咖啡技能培训、咖啡赛事举办、中式咖啡研习所等。
19: 我们在这打造了云南咖啡文化公园，是希望未来家庭咖啡消费，包括一些 B 端的这个咖啡消费，能够来这儿找对应的咖啡资源。
1: 秋日云岭，层峦铺锦，沃野流金。今天的看景云南，让我们走进田野，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海拔和纬度对天气的影响很大。10月中旬，巴基斯坦北部的高海拔地区已经飘起雪花，有小到中雪或是雨夹雪。而越往南，越靠近赤道，炎热依旧是主旋律。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普遍稳定在30度以上。降水方面，受到热带低压和赤道副热带的共同影响，未来24小时，越南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48到72小时，中南半岛的中南部和印度的南部也将出现中到大雨。近期出行游玩要格外警惕，马来群岛、菲律宾近海容易出现大风、暗流和突发性大浪，计划出海、浮潜、潜水要提前查询海洋气象预警，雷雨大风天气禁止出海，注意人身安全。来看这条预报。昆明多云，12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19到30度，平布小雨，12到18度，地利小雨，19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小雨，24到30度，万象小雨，24到33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达卡小雨，22到31度，内比都小雨，24到34度，加德曼都小雨，12到22度，科伦坡中雨，24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2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新德里小雨，22到33度，雅加达小雨，27到32度，河内小雨，22到30度，莫罕多云，18到31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

0: 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但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

0: 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2: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2: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3: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3: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
5: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4: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4: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会比较有用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啊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 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4: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6: Hello， 医生。
7: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7: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7: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8: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7: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8: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7: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他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7: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7: 邀请阿姨一起来，
8: 我都着急了，
7: 做一个
1: 好嘞
7: 示范啊。
1: 好，
7: 来，我们请
8: 来。
7: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 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7: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7: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
7: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9: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9: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
1: 嗯，
9: 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啊！
9: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
1: 哎，
9: 是不是？
1: 对。
9: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7: 嗯。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7: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
1: 嗯，
7: 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1: 啊，
7: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9: 嗯，好。
7: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
9: 嗯，
7: 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7: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7: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7: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10: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10: 睡觉也睡不着，哎呀，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10: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10: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
1: 嗯，
10: 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10: 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10: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10: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

0: 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1: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嗯，对。
1: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

0: 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就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0: 哎，
1: 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
0: 好。
1: 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啊，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着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0: 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啊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 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胃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胃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胃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胃库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胃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5: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胃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6: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胃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胃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盟胃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5: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胃库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6: 没花一分钱， 阴猛微库能量库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7: 有了这条能量库，穿内裤不如就穿阴猛微库能量库。
1: 阴猛微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微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

0: 健康的英猛胃酷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胃酷能量库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食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胃酷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胃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胃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胃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胃酷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胃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胃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猛胃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胃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胃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胃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胃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胃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胃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胃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猛胃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胃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

0: 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

0: 健康的阴猛胃酷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阴猛胃酷能量库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阴猛胃酷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胃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胃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胃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胃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阴猛胃酷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阴猛胃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阴猛胃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阴猛胃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胃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胃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胃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胃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阴猛胃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胃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胃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胃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胃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阴猛胃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胃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胃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

0: 配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咱跑到云上了，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
11: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高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头啊。哎，
1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啊！
6: 我再投十万，
11: 那我也投十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打鸣，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洗大人的时候洗我娘大针，洗大表针的时候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里就穿的时候穿的不带子孙了嘛。

0: 我没有说过，北平分行有谁是共产党，但能肯定，共产党一定还会从北平分行冒出来，因为他们要崔忠实的账。徐机长是不是想说，临时调配委员会的人由你来审？北平分行的账，要运到你警察局，由你来保管，由你来查呀？
1: 误会了，我就是再不懂规矩，我也知道，任何部门都不能拿央行的账。
0: 那徐局长是不是担心共产党会从我这里把账拿走啊？
1: 不得不防。没有来北平之前，我不知道。到北平之后，我之所以24小时都派人守着崔忠实的家，还有他本人，就是这个原因。
0: 央行的账就是党国的账，党部派我来，我只要在北平待一天，我就有责任，不能让共产党拿走一叶账目。那徐局长就不必担心了，崔忠实的账，谢箱里都已经清理过了，一页不缺。有句话我想问，请方行长千万别多心。 您这间办公室都谁能进来？这些账，有谁能看到？我，还有谢香里，偶尔孟伟也会进来。徐局长担心我们三个人，谁会把账拿给共产党？

0: 木兰说的都是借口，他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以你现在担负的任务，也不允许他常跟你在一起。有些人可能认为我有私心，不让他参加学运，怕他有危险。可现实的情况是，党在北平的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以我在党内担负的责任。
1: 现在木兰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给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我不能让他出去的真实原因。你应该能够理解。我能理解，可是这个原因不能告诉木兰。您现在关着他，我也不帮他，他会认为我们是有意在阻拦他追求进步，他会恨你，也会不原谅我。
0: 那就让他恨我好了，不支持他。我和绝大多数追求进步的学生，党组织都有清醒的认识，也有明确的指示，肯定他们的进步热情，不鼓励他们盲目的冲动。他们不像你，不可能成为组织发展的对象。
2: 该怎么回答他？
3: 小李呀，拿伞来。
4: 好嘞。
0: 你不用回答他，我来回答。
2: 送何小姐回家。
3: 好的。

刚拔完火罐，外边下雨了，还吹风。行长，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来。

0: 我说。
1: 谢祥林也知道，事情已经很急了。我刚才跟你们行长取得了高度的一致的认可，不能再让孟敖被任何人利用了。民调会的案子必须由我来审，北平分行的账必须由你来查。办几个人清一些账，向南京做个交代，争取美国人尽早恢复援助。关键是必须要统一口径，

0: 我再听徐局长，请往下说。这整个案子的实行是：崔忠实被民调会马汉山这些探员，还有空军侯俊腾这些败类们，给买通了，瞒着北平分行，通过黑市倒卖走私美元物资，贪污非法利润。方汉让及时察觉，通报了我，我抓捕了崔忠实。
1: 却被马汉山带着军统旧部劫到了西山，杀人灭了口。幸好是崔忠实所掌管的账目被缴获，经谢乡里清查，赃款是320万美金。打断一下，徐局长，320万美金，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先不说这个账难做。
0: 落实到人怎么追查现金？不要急，听徐局长把话说完。曾可达要追缴的是1000万美金，1000美金买条人命都算贵的了，1000万美金，那得是多少条人命啊？他不查，让孟敖去查。 少说得有10000个人等着跟孟敖拼命，为了争宠借刀杀人，我们2败俱伤，他们坐享工程。不用共产党来打，就曾可达这些人，就能把党国给灭了。
2: 多少？1万美金？
3: 1000。
4: 不是，不是，不是，
3: 我说的是1000。
5: 什么？
4: 部长说，
5: 我说1000。
4: 啊，
5: 10万美金。
6: 我没有机会了。

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

0: 照徐局长刚才说的，320万美金就是3200个人，这账怎么查也查不出这个数来。你这也就是个说法。人跟人身价不一样啊。马汉山这个人怎么也值50万吧？你民调会一个科长至少也得值5万。还有北平其他部门一些人，你军方一些人，1万、2万、10万、8万。
1: 身份不等，要往死追，就能追出320万。为什么一定是320万？刚才我向央行问清楚了，这次美国人停止援助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人竟贪得昏了头，竟将美国驻华公司应得的1700多万的利润给侵吞了。 美国驻上海的公司就抓住像欺侮学潮这样的事件，点了北平方面的名，指出驻北平民调会就侵吞了他们320万。斯图雷登对国府本就成见极深，抓住美国驻华公司的指控，再向华盛顿一报告，美国政府还不停止了援助啊！
2: 两头起火，先灭大的吧。追出320万，给美国驻华公司。谢培东心里血一般明白，北平所贪的民生物资赃款共有1000万美金。 孔家、杨子公司和宋家、福中公司占600万，徐铁英从侯俊棠那边暗吞了80万，现在只追320万，赔付美国公司的也是320万，孔宋和徐铁英他们的680万，恰巧都可以不追了。身为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金融战线。
3: 他不信什么天命，但这种巧合也使他不得不暗自心惊。国民党政权的气数确实尽了。我可以想办法做平320万的账。刚才徐局长也说了，国防部调查组那边得到的数目是1000万美元。他们敢这样说，一定是得到了什么经济情报。
0: 要是认真追查下去，剩下的680万美元去了哪里？怎么解释？扬子公司、福中公司有一条专门运送美元物资的船，在公海上沉了。空军2架专门走私物资的飞机坠落了，天灾加上人祸，损失了680万，因此我们能追出的赃款。
3: 就是320万。行长，我争取做平320万的账，至于追回现金，那就是徐局长的事儿了。
0: 好，我立刻向叶局长、陈部长通知厉害，请方行长立刻通过央行总部向宋先生、孔先生说明情况。我们两方面同时呈报总统。 总统一定会权衡利害，阻止国防部办案，这样孟敖呢，也就解脱出来了。等南京的指令一到，我立刻将人犯押解至警察局审讯。关键是谢乡里要尽快做平这320万的账。
1: 那警察局这次参加审讯的还有。

0: 是谁呀？这个方行长尽管放心，我们警察局审这个案子，我绝不会让孟伟参与。另外，他的工作我也做了调整，只负责北平市民的外勤，抓薛朝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让他参与。徐铁英这番安排，使方步亭对他的看法终于有了转变，一直冷冷的脸色浮出了何言。 这个人虽然贪婪心黑，到底还懂得同船共渡。一口一声解脱孟敖，自然是鬼话；可主动解脱孟伟，却是人情。
1: 费心了，就按徐局长说的办吧。
2: 嗯。
1: 裴东，送徐局长。
2: 我还是那句话，同舟共济。时间紧，告辞了。
1: 外面下雨，行长不要出去了。

0: 身子不要紧吧？不要紧。咱们回房间去吧。
1: 怎么了？木兰又哭了？
0: 是孟伟，他要走。我已经跟他谈了一阵子了。你们再探视，我就没好告诉你。

0: 你这是邀去哪儿啊？
1: 先去香港，再去法国。去什么法国呀？
0: 留学打工，干什么都行。留什么学打什么工啊？你以为你是学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
1: 孟伟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他是国民政府的人，是在册的军人。戡乱时期擅离职守，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0: 爸，大哥也是在册军职。
1: 您不是也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他去美国吗？你是知道的，你何必用这个话来堵我呀？两个儿子从小你就最听话，后来跟在我身边，没有让我操过心。实在要走啊，说出原因，我替你去求人。
2: 坐下说吧，坐下慢慢说。
0: 孟伟，好好跟你爸说。在重庆，我念完初中要接着读高中，您却要把我送去三青团中央训练班。我实在是不愿意去。您摔了杯子，那天晚上，我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里流泪。 我想，要是妈还在，一定会让我去读书，一直到读完大学，还会送我去国外留学。谁叫我没有了妈呢？小妈，我说这个话没有冲着你来，你不要放在心上。我知道，你都说出来吧。
1: 说出来，你爸就明白了。接着说吧。这次让我替你妈做一次主，都依你。
0: 我没有怪你。上海十三号。

0: 你千方百计派人找到了我们，哥当时一直不愿见你，却一定要我到您身边来。我还记得当时走的时候，哥说要战死沙场，为妈妈他们报仇，再三嘱咐让我跟着你好好读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为我们中国争气。
1: 不说了。

0: 你跟着我，让孟伟带着木兰去法国。我去跟木兰说。
1: 大爸。
0: 大爸脸上长什么了？让你这么看着，也不让大爸坐。大爸，你坐。就是我。
1: 孝玉呢？
0: 你爸怎么能把你锁在屋里呢？
1: 现在您回来了，他就不敢锁我了。哼哼。大爸，用您的车送我和孝玉去学校吧。
0: 女儿大了，像鸟一样，应该放出去远走高飞，对吧？大爸支持你，不但放你出去，还让你飞得又高又远。你说好不好？
1: 大爸，你可不许骗我。
0: 长这么大，大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还真没有。
0: 大爸，刚才是我说错了。你们同学在一起讨没讨论过世界上哪些个国家的风情、风景点儿最想去看看的？
1: 讨论的多了。大爸，你就想跟我说美国？
0: 美国有什么好？100多年的历史，无非就是一些高楼罢了。
1: 大爸在美国待了6年，最想去的是欧洲，比如法国。那里有卢浮宫，有埃菲尔铁塔。你们同学就没谈及过？大爸，你这是想送我去留学？不好吗？当然不好了。也不是不好，我大学现在还没有毕业。
0: 要去，也不能是现在啊。这不成问题的。大爸有同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做教务工作，把你转到那里上完大学，接着读硕士。
1: 你们是不是都商量好了要一起赶我出去？不用你们赶，我现在就走。
0: 木兰，不许这样子。大爸。
2: 我只不过是想去住校，你们送我去了，我又不是不回来看您。不要再说了，行长，回去休息吧。好好说。还说什么呀？暑假期间非要住校，就是想和那些同学出去胡闹。出去吧，行长，我要锁门了。我想住到校友家去，怎么就是胡闹了？
0: 校玉呢？
2: 校玉回家了，出去吧，行长，我要锁门了。你锁门，我就从床上跳下去。你不是我爸爸，我也从来没有爸爸，只有封建家长。我再也不受你的压迫了。木兰，怎么能这么样跟你爸说话？
1: 好，我不说了。
2: 你们说吧，让不让我出去？不是要出去吗？除了北平。
3: 去哪儿都行，拿上你的箱子走吧。去哪儿？
2: 火车站。你去哪儿，我都派人送你。
3: 哎，丫头！哎，反了你！
2: 不要这样，行长，你不要再说话了，行不行？
4: 姑父，把木兰放开。木兰是学生，学生就应该去学校，你们不让他去学校是没有道理的。

0: 你把小象给我，长辈的事你不要往里掺和。
1: 姑爹，就听孟伟的吧。
0: 姑父，我现在就是在请求你们，请你们不要再剥夺我们儿女的自由了。你不会是等着让我也动手吧？姑父，把箱子给我，送开木兰。

0: 去里面洗个脸，我开车送你去学校。 放心，我把你送到燕南门口，我就离开。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感谢你，小哥。
0: 走吧。

0: 孟伟都说什么了？都是说了几句，说吧。嗨，都是些气头上的话。说了一句“国破家亡”，还有一句“走投无路”。
1: 别动，咱们去给宋先生、孔先生的办公室挂电话。

0: 去报告队长。是。快点，站住！站住！快快！滚！滚！站起来！
1: 给我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0: 来人！
2: 投票！
0: 我开枪！
2: 投票！
0: 把他们枪都给我下了！
2: 我开枪！

0: 你们方大队长呢？
1: 已经报告去了。
0: 老局长呢？
1: 在里面和我们队长在一起。队长问他们干什么的？为什么来？

0: 长官，有国防部指令吗？南京方面的指令是下给我们的，能代表国防部是你们保密局。王站长，咱们去代马汗山吧。南京方面有指令，带我们去见你们的方大队长。长官，请。
1: 哎，长官们的事儿你们跟着去干嘛？南
2: 京的指令要靠他们执行，跟着来。咱们跟着，看好他们。王秘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徐铁英拿着国防部的命令去带人，可我没有得到建锋同志的指示。这一会儿方木敖来问我，我无法答复啊。

0: 这道军令是下给你们的，对我不管用。对你怎么不管用？啊？这写的清清楚楚。国防部的军令，北平民调会所有涉案人员即可取，全部移交北平警察局审讯。对你怎么不管用？我们是国防部调查组稽查大队，嗯，但这道军令上没有一个字提到我们调查组。
1: 所以不管用。国防部调查组，国防部调查组归谁管呀？国防部的军令，啊，就一定要下到你们调查组这一级吗？说的对，国防部调查组是国防部成立的，要我们放人，却不直接给我们下指令。徐局长，有一句话可能不好听，你想不想听？
2: 你说，你知道军令是假的？
3: 王大队长，开玩笑呢，玩笑可没有你这么开的。国防部的军令谁敢造假呀？啊，那是杀头的罪过。你敢吗？
1: 现在什么事都有人敢干。
3: 这道军令上盖的可能是国防部大印，但这件事情有假。那好，电话就在那儿，你可以立刻给你们曾督察打电话，你可以去问，好不好？
1: 我执行任务，从来什么话都不问，上面让我干什么，会直接跟我说的。

0: 喂，曾督察吗？
1: 我是徐铁英啊。喂，说话。喂，曾督察。
0: 喂，请讲话。
2: 喂。

0: 曾督察怎么说呀？哼，问他一下是给他面子。按规矩，我完全可以不理他。这个军令上有国防部的大印，还有主管的秦次长的亲笔批文。王大队长，我们从来没有难为过你，也希望你不要难为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做才不算难为你们？王站长也在这儿，他也接到了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请将马局长还有门外的那些民调会的人马上移交给我们。马局长，马副主任，你愿意跟他们走吗？
2: 本人姓马，但老子不是马，也不是骡子，不是谁想牵都能跟他走的。
3: 马局长，这可是国防部的军令，你要不要也看看呀？
2: 我不看，也不是给我下的，我要归民政部管啊。
3: 当然不是给你下的，但上面有你的名字，你是受审人员。
2: 不成。
3: 上面是这么写的吗？老站长，您知道，我不是那种无事惹事的人。军令上面的确有你的名字，调查嘛，也没有把您怎么样。武成啊，你还很年轻啊，接了我的班儿，我教你一句。
2: 他们今天会这样对我，明天就会这样对你。
3: 马汉山，
2: 把你那套老江湖收起来。如果你今天再用这一套对付党国，我告诉你，我们就是想救你，南京也饶不了你。
3: 徐铁英，你不是党国，南京那块地也不是你的，那汪精卫还当过伪南京政府主席呢。说过南京是他的了吗？啊，我告诉你，别拿南京吓唬。
2: 我不是侯俊堂，更不是崔宗实。哎，怎么的？拿了别人钱还在背后捅刀子，哼！别说是党国呀，江湖上也瞧不起这号人。哼，你二气是干什么？想吃了我呀？今天方大队长就在这儿。侯俊堂、崔宗实两条人命究竟死在谁的手？啊？哼！
3: 你心明镜是？
2: 哈哈！
4: 没人。 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 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

0: 上拨大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护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

0: 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酷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酷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门卫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酷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门卫酷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酷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门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

0: 上拨大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护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护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护能量裤。
0: 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 爆卡灯，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自从穿上这鹰萌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

0: 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酷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酷能量库，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

0: 李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他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1: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0: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2: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3: 谢谢，
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4: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这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椒。花椒那牛肉质量咋咋在？

0: 马局长，马副主任，你愿意跟他们走吗？
1: 本人姓马，但老子不是马，也不是骡子，不是谁想牵都能跟他走的。
2: 马局长，这是可是国防部的军令。你要不要也看看呀？
1: 我不看，也不是给我下的，我归民政部管啊。
2: 当然不是给你下的，但上面有你的名字，你是受审人员。
1: 不成，上面是这么写的吗？
3: 老站长，您知道，我不是那种无事惹事的人。军令上面的确有你的名字，调查嘛。也没有把您怎么样，
1: 普晨啊，你还很年轻啊，接了我的班儿，我教你一句，他们今天会这样对我，明天就会这样对你。
2: 马汉山，把你那套老江湖收起来，如果你今天再用这一套对付党国，我告诉你，我们就是想救你，南京也饶不了你。
1: 徐铁英，你不是党国，南京那块地也不是你的。那汪精卫还当过伪南京政府主席呢，说过南京是他的了吗？啊！我告诉你，别拿南京吓唬我，我不是侯俊堂，更不是崔东石。哎，怎么的？拿了别人钱还在背后捅刀子？哼，别说是党国呀，江湖上也瞧不起借口人。哼，你要来汽水干什么？想吃了我呀？今天方大队长就在这儿。侯俊堂、崔忠实两条人命，究竟死在谁的手？啊！哼！你心明镜子。
4: 没人！
5: 执行任务，请你们让开。
6: 你给我站那儿！
7: 让开！
0: 让他们进来吧。
2: 方大队长，马汉山我们是一定要带走的。请你谅解。
0: 站住！等等！今天不是我不想让你们带人，马局长信不过你们，他不想走。马局长，你拿我枪干嘛？
1: 哎，小心点，别动！
8: 哎，别动！

0: 你们把枪放下！老山，你可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后果？啊，
1: 是啊，人是知道后果，枪可不知道后果。
0: 老站长，不要这样嘛！
1: 你懂个屁！党通局的人从来没把军统的人放在眼里，更没当人看。我今天不彻底的收拾他，等不到晚上，我就是第二个崔东石。
0: 捕臣。
2: 你听我的，带着你的人都出去。
3: 老站长，我是就把人带出去，
2: 千万不要干傻事啊！哎，
3: 你们走，
2: 站！别！下午员工到，从外面把营房门锁上。
4: 是。
0: 马局长，你现在可以把枪放下，现在就咱们三个人，有些事情，咱们现在可以说清楚了。
1: 你跟这个姓徐的能说清楚吗？别动！姓徐的，嘿嘿，都说子弹不认人哈，我这颗子弹就认识你的心脏。现在你说，那天晚上杀崔东时，你到底怎么布的局？

0: 曾督察吗？我知道你很为难，可是我们现在也非常的为难，事情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了。曾督察，您在听吗？我知道您在听，请无论如何回我一句好吗？我在听。好，曾督察，方大队长现在不肯放人呐。
1: 那拿枪顶着徐局长，上了膛了，随时可能走火呀。这个民调会的人到底应该归谁来审？
2: 请曾督察请示一下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好吗？
1: 徐铁英这么做是很不厚道的，我真是不愿意搭这个言。
2: 既然王站长在那儿，
1: 那同属国防部，就请王站长尽量的稳定局面。 千万不要搞得最后很难收拾。放下你的电话，我马上向南京请示。
0: 好，好，我等电话。啊，请打到军营门卫室来。

0: 警官，刚下完雨，空气挺好的。
1: 是啊，
0: 你要不要跑跑步，再吃晚饭？
1: 通知厨房，让做的时候再做。
0: 是。

0: 是我，我是可达，江副同志。我是在一号专线给你打电话，听的就是了。
1: 是。
0: 革命总是艰难，现在尤其艰难。他们已经完全不顾党国的生死存亡，为了一己之私，无所不用其极。今天两大势力盘旋于总统身边，说我们国防部调查组被攻。

0: 共产党利用，直接出现了国防部那道武当武国的军令。我跟中东深谈了两个小时，中东叫道，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共产党利用，他们所指的共产党无非是方某。我现在问你，梁金伦同志那边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他派的训练的那个人跟方某接触过没有？方某跟共产党的联系是否完全切干净？你先不要回答我，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把上述问题落实清楚，通过二号专线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就能让总统放心，彻查北平的贪污案，让美方立刻恢复援助。
1: 是，立刻落实。王副官。

0: 不会是我家里打来的吧？是你家也没关系，应该是赵一报。喂，
1: 请问是燕大何校长家吗？是，请问哪位？
0: 我姓曾，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我想请问，梁金伦教授在吗？清华的曾教授，找梁先生的。你好，曾教授。
1: 梁先生在这儿，可是他正在帮何校长做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如果没有要紧的事，能不能晚点打来？
2: 实在是打扰，我这儿也有点急事儿，只占用梁教授几分钟时间。
1: 麻烦请让梁教授接下电话。好，梁先生，清华曾教授的电话。
3: 曾可达竟然严重违反接头的规定，把电话打到了何家，这不仅使梁金伦棘手，更使梁金伦心慌。促成何其仓上书推行金圆券是他的第一任务，这个电话一接，很可能引起怀疑。强势的上级为什么从来就不考虑下级身处困境的艰难呢？

0: 去接电话去。清华的宋教授正在赶一篇发表的论文，其中采纳了我的一个观点。我担心这个电话几句话说不清楚，
1: 那就跟人家说清楚。我们这个方案，南京政府急着明天就要。
0: 我呢，未必明天就给。
2: 先生答应王玉武部长的事情，还是不耽误为好。我尽快上来腾稿。

0: 彻底忘掉自己的真实身份，让别人理解，让别人认同，让别人心仪。梁静伦强迫自己在心里默念着《间谍攻防守则·心理篇》这几句要诀。
1: 木兰同学来了。
2: 我来肖玉家待几天。
3: 清华曾教授的电话，等很久了。
1: 谢谢。曾教授吗？对不起。

0: 我刚才在楼上帮何校长做一份方案，让您久等了。
1: 真是，我这儿也有一份非常着急的方案，要马上递交给校方。校长，限我半小时之内递上去。可是偏偏遇到了一个死结，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求教于你。您
0: 清华总是。

0: 我现在一个人了，曾教授请说吧。
1: 何同学和方先生接触了吗？
0: 接触了。
1: 告诉我他们谈话内容。
0: 您知道我这一天都在帮何校长赶那个经济方案，还没来得及过问其他的事情。
1: 还没来得及？什么意思？
2: 我告诉你，现在局域知道
1: 结果的不是我，而是二号专线，你明白吗？
0: 配合何校长做出那个经济方案是我现在的第一急务，时间已严格限定，明天必须上交。
1: 不要分辨，我告诉你，二号专线刚从一号专线给我打来电话。
2: 我们在北平调查的那些人，利用他们在南京的上层，向一号专线进言。
1: 一号专线现在对我们动摇了信心，相信了他们，认为我们被共党利用。
2: 让我们交出调查权，把一切任务交由他们去执行。
1: 二号专线十分痛心，十分愤慨，也十分忧虑，责声我在半小时之内向他汇报接触的情况。那个方先生到底有没有被共党利用，这一点已成关键。
2: 如果他被共党利用，我们则前功尽弃。
1: 如果他没被共党利用，那二号专线马上就可以向一号专线做出保证，粉碎那些人的阴谋，夺回我们调查的权利。二号专线给我的时间只剩下25分钟了。
2: 我给你20分钟时间问清情况，15分钟后直接打这个电话找我，汇报明确的情况。

王站长，你的电话。哪里打来的？陈总司令，为什么不早说？徐局长正在和方大队长谈，听徐局长的意思，应该是牵扯到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希望尽量不要发生冲突。是。 请陈总司令放心，我会尽力配合。如果半小时之内不能完成任务，那再请您亲自过来。是。

0: 对不起，学莲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好。不，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你今天任务完成得很好。那他在送你回来的路上就什么都没说了？
0: 一直沉默，再没说话。

0: 方毛今天的表现是正常的。如果他轻易的答应了你，争取他的意义就不大了。第二，你今天不应该去看谢木兰同学，更不应该答应他到这里来。回到客厅后，你带他去爸爸的房间，陪老人聊聊天。我打完这个电话，
1: 我直接送他去外文书店，你住的地方吧。
2: 张韵，还有几句话，听我说完，好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相爱就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阻挡这份思念，却还得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0: 知道刚才打电话来的是谁吗？
1: 不是清华的曾教授吗？
0: 不是，他是我们学委的一个负责同志。刚才打电话来，就是想了解你今天争取放毛的情况。那个负责同志还在等我的电话，我现在简单的交流一下我的看法。

曾教授，我已经没有时间向你详细解释。以上就是他们今天见面的全部内容，我不能做判断，也不能下结论。

0: 简峰同志，以上就是梁经纶同志刚才报告的全部内容。
1: 把方孟敖说崔宗泽的那段话重复一遍。是。关于他跟崔宗泽是朋友的那段话。是，简峰同志。
0: 梁经纶同志说，方孟敖对何孝玉的原话是：“崔宗实跟我是朋友，像我大哥一样的朋友。不管他是怎么死的，为谁死的，让他死的人一定会搞清楚。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要往梁经纶身上推。我现在想听你的责卷。
2: 曾可达应该理解简峰同志今天的心情，可他偏偏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3: 这个问题，
2: 上级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恰恰是最容易放大下级弱点的时候。自己刚才试图往梁经纶身上推卸责任，实在不智。第二，也可能是方孟敖急于和共党地下党接头，便使用这种
3: 极端的手段，迫使共党地下党赶紧与他接头。
0: 我要听你说说直觉，我是什么第一可能，第二可能。我现在不需要听分析，你的分析我已经听够了。告诉我你的直觉，方孟敖为什么揪住崔宗泽的死不放？
2: 是建峰同志，我认为这是方孟敖和崔宗实的感情太深了。
0: 是跟崔宗泽个人的感情太深，还是跟共产党的感情太深？
2: 根据我的直觉，是方孟敖和崔宗实的个人感情很深。
0: 共产党内是不允许讲个人感情的，方孟敖这样做说明了什么问题？想一想，从你自身。

0: 找原因。
1: 是，监控同志。也许从一开始我对方梦敖的怀疑就是错误的，甚至我对崔宗植是不是共产党的怀疑也是因为我有成见。
0: 为什么会这样想？
1: 方梦敖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如果崔宗实是共产党，或者他知道崔宗实是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他也绝不可能把自己拼命地往崔宗实身边靠。都因为我的故事影响了你的判断，这再一次说明不相信你是会犯错误的。
0: 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共产党的专利，你下一步想怎么做？
1: 坚决执行建锋同志的指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勘乱救国。我向你保证，金晨团结方梦敖，金晨团结梁金伦同志，以利于彻查平津地区的贪腐，争取美国政府立刻恢复援助，配合总统和建锋同志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为总统指挥国军将士在全国各个战场击败共军，至死不渝。
0: 共同努力吧。刚才司中正也接到陈吉正的电话了，他已经亲自去稽查大队军营，扬言要逮捕方梦敖。你现在可以代表国防部保密局给北平站的王副正打电话，命令他在那里稳住局面，然后你赶过去，代表我转告陈吉正，方梦敖是我的人，不是共产党。他要敢再跋扈，就警告他，我一直在总统这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他要把人带走，必须先给我打电话。
1: 是。
0: 给王副正打完电话，立即开通专用地带，有一份绝密方案，你看后就明白了。
1: 是，

是，知道了。陈总司令大概过半个小时能到军营，这半个小时里，我会尽力维持现在的局面，请您早一点过来。

0: 长官，请问有什么吩咐？
1: 陈总司令马上就会亲自到你们军营，你是不是现在把营房的门打开，请你们方大队长还有徐局长出来一下。长官，我接到我们大队长的命令才能开门。
0: 那就请你现在进去，把陈总司令要来的情况向你们方大队长报告一下。
1: 长官，我们队长给我下的指令是原地待命，
0: 对不起了。
2: 王站长，我认为我们的局长现在已经被挟持了。在陈总司令来到之前，我觉得你有责任进去保护我们局长的安全。
0: 刚才忘记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全世界的空军在飞行时都严禁喝酒，但这规矩在我们飞驼峰的时候被破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只要你进了机舱门，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所以我们强烈要求喝酒，不喝酒不起飞，但喝醉了就没法飞，怎么办？报告送到史迪威那儿，他也很为难，后来还是陈纳德老头有办法。

0: 想出了这个红酒对可乐的高招，一比一的比例，起飞先每人缸子，喝完了先把缸子交了，再起飞。现在我想问一下二位，这什么意思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1: 不复还，有学问。哎，你等会儿，说你有学问不代表你猜对了，你把缸子放下。徐局长，咱们三个人里边，属你最有文化了，你来猜猜，这什么意思？猜对了呢，我们一块儿把这酒干了。
2: 方大队长，
1: 党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那些牺牲的英雄。为了他们，你也应该更好的驾着飞机，啊，履行军人之天责，发扬继往之光荣。戡乱救国，再建新功。我请你们喝酒，你给我上课。你要是再打一句官腔，我现在就出去。
3: 这酒你跟马局长，你们俩一块儿喝。
2: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
1: 徐局长，我一会儿要出去呢，就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十分钟一到呢，我就给上面打报告，说你在单独审讯马局长。到时候枪一响，我就带着王站长那帮人进来。到时候地上会有一个死人，跟我一点责任都没有。
2: 到时候老子会说，某人。
0: 贪了某人的钱，被老子知道了，前几天还扭断了老子一只胳膊，威胁老子不许说出去。今天又以审讯名义想杀人灭口，老子岂能不正当防卫？我这么报告行吧？啊，姓徐的，
4: 方大队长，你有什么想法，完全可以直接的提出来，我从来没有不愿意听啊，是不是？
1: 咱们二人虽然分属两个部门，但是还是同属于同一个调查组。我真没什么想法，我今天就是想请你们喝缸子酒，在喝这酒之前呢，请你把我刚才的问题回答我一下。
2: 什么问题？
1: 就是红酒对可乐，为什么是一比一的比例？

0: 长官，第一页。我还有三页，
1: 赶紧译。

0: 行了，不为难你。我告诉你答案吧：一半红酒是壮行的，意思是回不来了；一半可乐是祝福的，意思是还能回。
1: 哦，那么多飞行员，那么多飞机，大多数都没回来。我每次都能回来，直到现在，我经常想，我当时要是和飞机一起摔在驼峰该多好。
0: 那样的话，我就不会认识崔忠实这个朋友。

0: 那么忠厚的一个人，三年来像我大哥似的，月月去航校看我，给我送烟送酒。我以为他多有钱呢，等我回来北京，我才知道，他天天被别人逼着替别人赚钱，自己家里两个孩子连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我就是个混蛋。 我怎么没想在他走之前，请他喝一缸子可乐兑红酒呢？现在，我只有请你们两个喝。
1: 我喝，我怎么样？我对不起老崔，人在江湖。姓徐的，你知道喝了这杯酒之后，等待你我的是什么吗？啊？
2: 方大队长，你听他把话说完，他能说出什么正经的话？
0: 我想听。
1: 你听不听？那就说吧。等待你我的只有两种结果：喝完这杯酒，看咱们两个人谁先死，谁后死。喝吧。
2: 有意思，有意思，我现在还真想喝这酒了。

我会喝的。咱喝之前有几句话，我要向方大队长说明。崔忠实死的那天晚上，你父亲还有你姑父，都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下没下过枪毙他的命令，你问他们就知道了。

0: 我们已经在紧急城来了，队长还在里面呢，你们说怎么办？带营房去，关上门，听队长指挥。
1: 就这么办。
0: 好，赶紧行动！
2: 全体站住！
3: 站住！

0: 包围营房，
1: 就要战！
2: 走了，
1: 跟我走！
2: 一排向左，二排向右。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国防部调查组，稀少大队，改善自床者，开枪，杀！冲冲冲！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 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 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 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本来想着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
0: 能量裤，一商场那还高的，真是占了大便宜了。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步骤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怎么一穿？
3: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部，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

0: 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

0: 为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

0: 配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

0: 为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5: 打开 AED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古刹大师列路了，啊耶呀耶呀！
3: 制作家嘛，这个是比较精细，好事呢，这个过程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棒、一处理、放笔、书写、雕刻适合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这里是国防部调查组稽查大队，敢擅自闯入者，开枪！
1: 是，
2: 冲锋队长，队长，
0: 我帮你守住里面一个窗口吧。
1: 里边不用你管，把枪给我。
2: 是。

0: 我的命令，让里面把门打开。是。里面的人听着，陈总司令有令，立刻开门。
1: 外面听着，
0: 这里是国防部调查组稽查大队，有擅自闯入者，我们就开枪了。开枪，把门给我撤开。
2: 陈总，他们毕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如果发生冲突死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0: 娘西屁的，
3: 陈总司令，
0: 你什么时候看我抽过烟？你们保密局的人就不能响应一下总统的亲政我运动？
3: 什么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连国防部的命令，他们也敢违抗？他们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从大门和窗口给我冲进去！
4: 都不许动！
3: 我有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请你立行动，不允许发生任何的冲突。 执行动，到！每个人站到各个窗口，用你们的实权执行军令。
4: 站长，行动！陈总司令，听我一句劝，再等10分钟。
0: 娘西屁的！
4: 你们替条条，归保密局管。在北平这块活，让归老子管。你也敢抗命，你端不走黑。
0: 我这么做，既是向保密局负责，也是对陈总司令负责。你要是不理解的话，开枪吧。
5: 党国的事儿，全无在你们这些人身上。好。
0: 就给你10分钟，看号表，10分钟之后，里面再不开门的话，就开枪冲进去，赶阻拦的，就地解决。
6: 是。

0: 干什么？
1: 我就是想抽根烟。陈唐司令，您放心，10分钟过后，您就是步枪毙我，我这个战长也得被撤了。新生活运动是参加不了的。
2: 明白就好。还有4分钟，你就往死里抽吧。

0: 陈副总司令，有国防部最新的军令吗？我没有国防部最新军令，但请陈副总司令现在去门卫室接听电话。
1: 没有就不要再改口。
0: 王不臣，这就是你要的那10分钟。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北平站的站长了，要合作，一边合去。听我的命令。
2: 这是1号专线电话。

0: 是，建锋同志，陈副总司令就在这儿。是，建锋兄吗？
1: 陈总司令不要这么客气，称我的名，或者称我同志就是了。校长好吗？
0: 陈总司令指的校长是谁？现在是宪政时期，请大家都遵守宪法。你是问总统吗？
1: 总统好吗？
0: 总统很好，已经在吃晚饭。是不是平津方面有紧急军情？陈总司令，要我请总统接你的电话吗？
1: 哦，不要。建锋同志，千万不要打扰总统。
0: 那有什么事？能不能？
1: 先跟我沟通一下，建锋同志，你在南京，我在北平，这里的情况我更清楚一些。国防部调查组那个稽查大队有共党的内奸，利用你反贪腐的决策，配合共产党煽动学潮，把北平全搞乱了。调查组、稽查大队是我建立的，人员是我组织的。
0: 你说谁是共产党的内奸？
1: 方孟敖，这个人是共党秘密发展的党员。
0: 证据，告诉我他是共产党秘密党员的证据。
1: 现在只能说是迹象，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具体证据，党通局跟保密局会有详细的后续调查报告。
0: 那就是还没有证据。 也就是说，种种迹象都是你的猜测。

0: 建鹏同志，我是受总统的重托手的北平，我必须向总统负责，同时也向你负责。
1: 抓我的人不跟我打招呼，没有证据，就说是共产党。你没有义务向我负责，希望你向党国负责。
0: 建鹏同志，我今天的行动是奉有国防部的军令。
1: 这道军令是向总统汇报过的。总统有明确批示吗？你帮着另外一些人私自给总统打那么多电话，希望总统同意抓我的人，是吗？程中司令，我希望听到你的明确答复。
0: 建鹏同志，我也希望听到总统的明确指示。
1: 好，那就请你记录，在心里记录。是。程继承是我个学生，对我还是忠诚的，也是无度，可以改正。叫他替我看好北平，严防共党煽动我军民运。
0: 尤其要严防共产党的撤犯行动，配合辅佐一根共军作战，不要去巴结别人。
1: 趟金融经济的这趟浑水淹进去，那就谁也救不了他。程中司令，
0: 是，
1: 听明白了吗？
0: 学生明白。
1: 程中司令，校长对你还是信任的，听我一句劝，国防部那道军令，暂时不要执行。 将调查明调会我资和北平分行账目的责任交还给国防部调查组，否则也是为了你好。
0: 明白了，建鹏同志。

1: 任务取消，你们都撤吧。方站长，辛苦了。
2: 执行任务，应该的。
3: 还有任务需要你配合，我们一起进去。
4: 快上车！快！
5: 民调会的案子性质变了，查案的和被查的互相串通湮灭证据、掩盖真相，还到总统那儿诬告国防部调查组。从现在起，马汉山和民调会几个重要案犯要隔离审讯。
6: 我赞成。
5: 根据你们国防部的军令，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将马汉山一干重犯。
6: 押解到北平警察局隔离审讯。局长，我还没说完。南京方面有最新的指示，国防部那道军令暂不执行。马汉山和一干重要案犯要押至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关押。
7: 方大队长，想听听你的意见。
6: 马副主任，你今天很配合。
8: 你想跟谁走，你自己说。方大队长，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我在后海吗？
6: 当然记得。
8: 当时咱们俩在水里。 你问我看没看见那个人，还记得吧？我现在回答你，我看见他了，他还跟我说了话。
6: 他说什么了？
8: 他说有些人为了保财，有些人为了升官，安了一个共产党的罪名杀了他，下一个。 该轮到我。

0: 你接着说。姓徐的，那天夜里你在警察局说崔忠实是共产党，绝不能留了。杀了他之后，你又当着他的尸体面说他不是共产党。你现在能不能当着方大队长说崔忠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不是你为什么要杀他？是谁在背后逼着你杀他呀？
2: 方大，屋里请。
3: 行长，屋里坐吧。
1: 就不进屋了，就在这里坐坐吧。
2: 哎呦，这样……
4: 崔太太，行长怕热。
1: 我们就在院子里坐坐吧。不是，这院子里这棵树吧，它老有虫子，把惊散了呀。哎呀，忠实真是好福气啊！平时只听他说，夫人细心体贴，好好学学。
5: 行李还有事儿，你先回去吧，再叫司机来接我。崔副主任为行李挣来不少美元，行长心里高兴，这就想着一定要来看看你们，没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0: 那我先回去了。不客气，不客气，你快过去陪行长，完了我来关门。
6: 好，快去，慢走。这好日子，你有本事把老子这起胳膊再拧断呢！
7: 走开，让徐局长来问他。

0: 徐长，有什么话你来问他。崔忠实放弃了组织安排的营救，选择了并不慷慨的赴死，这时起到了作用。错综复杂的党国内部各派，竟然无一人敢承认他是共产党。
1: 还不得不承担杀他带来的后果。主任，您代表的是中央党部，你们先要那位党国的败类给我站起来！
2: 陈长，马汉生，你架子摆完了吗？摆够了。 就回方大队长的问话，
1: 回什么话？崔忠实是怎么死的？是不是牵扯到谁都可以说？方大队长，如果牵扯到你的父亲，是不是也可以讲？

0: 说吧，
1: 夫人，行长，来，上好的龙井，
2: 谢谢，慢慢吃，不着急啊。
1: 不好这么吃的。
2: 爸爸在美国。

1: 我还会给你们寄。今天咱们不听妈妈的，尽管吃。让孩子们吃吧，不要服了行长的意。你数数，爷爷给你的是几块？
2: 四块，真聪明。妹妹是四块，你觉得爷爷应该给你几块啊？三块。为什么是三块啊？因为爸爸从小跟我说恐龙让梨。
1: 崔太太，你也吃一块吧。
3: 哎呦，这是小孩子吃的，我们不好意思的。
1: 崔副主任说了，他买的东西你也要吃的。
3: 我陪你吃一个。好的呀。
4: 妈妈，好不好吃？
3: 蛮好，蛮好。
4: 忠实的家教，比我严呐。

0: 曾督察，我也是南京指派的调查组成员，我建议立刻将这个贪污犯押出这个房间去。
1: 马汉山当然应该关押。
2: 主人，为了党国的形象，您犯不着再为他们遮遮掩掩了。
0: 胡说什么？
1: 是。
3: 崔忠实是在方行长离开后，被马汉山带来的北平站的人拉去西山枪毙的。你说呀，你接着说。当时你把老子拉到一边，你说什么了？
1: 我传达了徐局长的命令。
3: 是什么命令？啊？
1: 崔忠实的情况太复杂，应该将人送到国防部调查组去。

0: 这个姓徐的，听见没有？你的部下可是越过底线了。好，我请问，当时打电话让我带着北平站的人来，只是把崔忠实押送到国防部调查组吗？笑话！那你们警察局那么多警察，干什么去啊？ 是不是不想说实话呀？啊！好，这是逼着老子也是要踩过底线了。那我就把你在背后如何盘算国防部调查组和北平分行的事儿，我都给你兜出来。
1: 丢人误国，马汉山、孙朝忠，立刻交北平站羁押。方大队长负责的稽查大队。
2: 独立审案，彻查贪腐。再有部门敢干扰办案，直接报建锋同志处置。方大队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3: 羁押到北平站的人，我能不能够随时审问？
1: 北平站也归国防部保密局管，你当然可以随时审问。 徐局长，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可我希望，你现在最好不要有什么别的意见。

0: 这两个人就交给你，除了国防部调查组，任何人都不得提审。没问题。执行组，
1: 在。
2: 保护马副主任孙秘书，去西山。是。
3: 孙秘书。
4: 老站长啊，替党国干事哪有不出差错的？事情说清楚就好了。我们走吧。国臣，你还年轻啊，最好别去接这个棒了。万一老子要死在你那儿，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懂吗？
3: 给脸不要脸。 我和方大队长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你也准备留下来一起参加吗？

0: 方大队长，红酒兑可乐，我记住了。
1: 死也是杯酒，活也是一杯酒，我也记住了。
0: 相见恨晚呐！

0: 里面请。抽烟？
1: 不了，违反新生活运动？
0: 没那么严重，只是我一直不会吸烟。我们共事一个多月了，上面只是想听听你对组织的看法。
1: 组织？什么组织？
0: 我们国防部调查组，还有建锋同志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
1: 我没什么看法，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可以直说。
0: 也好，那我就先转达建锋同志对你的评价。方孟敖同志，人才难得。很健康，有尊严。不了解他的人，接受不了他的自我表现。只有了解他的人，才能欣赏他超越于功利之上的精神。也就是闻一多先生在评论唐诗时所说的“宇宙精神”。我们以往所犯的错误，就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才，这样的精神。你代我将一首诗送给他。这首诗是他最喜欢的，我也喜欢。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又加他12个时辰的九曲回肠。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烘得干小草尖头的露水，可烘得干游子的冷泪盈眶。太阳啊，角楼新生的太阳，不是刚从东方来的吗？我的家乡此刻是否依然无恙？太阳啊，我家乡的太阳，北京城里的官柳裹上一身秋了吧？我也憔悴的同深秋一样。

0: 为什么要读这首诗给我听？
1: 剑锋同志想知道，你听完他送你的这首诗之后的感受。我没什么感受。我只知道写这首诗的人已经死了。是。这也是剑锋同志让我跟你交流的下一个话题。一个晚上，聊完一个死去的人，再聊另外一个死去的人。
0: 剑锋同志说，我们几千年来犯着的同样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往往不喜欢自己优秀的儿子。
1: 你说这个我们指的是谁？
0: 很多人，比如暗杀闻一多先生的那些人，比如刚才想抓你的那些人，都是。
1: 那些人又是谁的人？
0: 谁的人都不是，他们自诩是党国的人，其实是误党误国之人。
1: 那跟几千有什么关系？
0: 惯性，几千年造成的强大惯性。这也正是剑锋同志希望我跟你谈话的重要内容。太深了，
1: 我听不懂。
0: 剑锋同志说你能听懂。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就是一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历史。谁来维护？ 只能重用小人，重用小人的结果必将是排斥优秀的人才。楚国放逐屈原，司马氏集团杀了嵇康，这就是典型的两个例证。其结果不是速亡，就是酿成万马齐喑的哀运。相反，也有两个典型的例证：唐肃宗不杀李白，宋神宗不杀苏东坡。
1: 这是他们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明白了一个道理：杀高人不祥。一个善念，保护了李白，保护了苏轼，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不可取代的文化。这两个朝代无形中延续了许多年，不能说与此无关。我好像听明白点了。你说了这么多。
0: 你的意思是，
1: 杀害闻一多先生跟谁都无关，
0: 不是有关无关的问题。剑锋同志也正因为闻先生之死十分痛心，才跟我们讲起了刚才那段历史。比方今天，你能从程继承的枪口下脱身，这也证明了剑锋同志的态度。
1: 曾祖啥打这比方不明白？
0: 有什么不明白？
1: 就是照你的意思是。
0: 屈原、嵇康、李白、苏东坡，还有闻一多先生，那都是高人。我是个军人，
1: 你是一个能保护高人的军人。
0: 剑锋同志，为什么要送你闻一多先生的这首《太阳引》？因为他知道你崇拜闻一多先生，你就像闻先生一样，爱我们这个民族，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热爱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同胞。
1: 太大了吧，我还得过来吗？
0: 责任，这就是责任。我们为什么要来北平？因为在北平，还有像闻一多先生一样的朱自清先生、陈寅恪大使，连他们家里都断了粮，更何况北平上百万的民众。你和我，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
1: 让我干什么？直说。
0: 明天开始，稽查大队进驻北平分行，清查北平分行的账目。

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因美国突然暂停了经济援助，现已全面激化。铁血救国会连陈济城都开始打压了。退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就是。

0: 方茂敖同志，我已经济战线的情报分析，一旦美国恢复援助，国民党会立刻推行币制改革。平津地区的重点是北平分行，为了让北平分行全力配合，蒋经国会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一切障碍，重用方茂敖来对付方不停。
1: 现在来看，我想组织上是否考虑考虑，该不该和方茂敖同志接上组织关系？谢老所担心的，是不是有以下两个意思：一，蒋经国的铁血救国会已经做了全面的布控，我们有任何街头行动都会被他们发现；二，继续利用梁金伦，让何孝玉同志去街头。 可有担心，何孝玉同志在感情和经验方面都无法应对梁经纶，更无法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小王，华北城公墓的电文到了没有？立刻向华北城公墓发电，六个字。
2: 3号时间有限。是。
1: 谢老，今晚约您来，主要是因为上级有重要的指示，所以务必请您和我，还有老刘同志一起等待。
0: 是关于币制改革的指示，还是关于方茂敖同志的指示？可能都有。方茂敖同志原本应该在关键的时候率部起义。
1: 可是现在事态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完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方茂敖同志和我们都没有这个思想者。

0: 部长，没有签署，是北平二号发来的。
1: 中央那边还没消息吗？

0: 国民党的飞机两架，请首长和同志们先进防空洞吧。
1: 下飞，不用理他，各单位继续工作。
2: 部长，请首长防空，注意安全。
3: 听你的，听我的，加强警卫。
4: 是。
1: 马上翻译。
5: 是。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7: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

0: 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你听到了？
2: 啊，
1: 我那也没忘了。
2: 嗯，
1: 18来块。那你不两天天挨了不两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过的18来块，没忘了。
2: 几号去做个？
1: 啊，
2: 几号去做个？
1: 嗯，几号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使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

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

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

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

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小庄而起，风华茂雨，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小王，华北城公墓的电文到了没有？立刻向华北城公墓发电，六个字，三号时间有限。是。
1: 谢老，今晚约您来，主要是因为上级有重要的指示，
0: 所以务必请您和我，还有老刘同志一起等待。
1: 是关于币制改革的指示，还是关于方孟敖同志的指示？可能都有。方孟敖同志原本应该在关键的时候率部起义，可是现在事态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完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方孟敖同志和我们都没有这个思想者。

0: 部长，没有签署，是北平二号发来的。
1: 中央那边还没消息吗？啊！国民党的飞机两架，请首长和同志们先进防空洞吧。啊，下飞，不用理他，各单位继续工作。
2: 部长。
0: 请首长防空，注意安全。
2: 听你的，听我的，加强警卫。
3: 是。
1: 马上翻译。
3: 是。

刘湘原来不读书。

0: 叶科长，你马上到县中学，找到校长，无论如何要给我借到这本书，就说我要看。
1: 是。

0: 到营门报吧。是。
1: 坑灰为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即找玉台新咏卷一译读误。这不是正式电文，是华北城公布转发的紧急通知，中央的正式电文密码会改。
2: 我们要尽快找到玉台新咏卷一这本书。这是一本什么书啊？我们的同志家里有没有？
1: 这是一本古诗词，我们的同志家里应该没有。
2: 哦，那只能到旅长去找了。我去吧。老雷同志，现在全城戒严。
3: 谢老，您不能在这里久留，等我们接到正式的指示，我们会再跟您联系的。天亮以后，可不可以打方家那个电话？这段时间，我都可以接电话。方不停今晚去了崔龙石同事家，天亮之后还要去和齐仓家。一呢，是避开方茂；二来去向何老了解一下美国方面对币制改革的意向。
4: 你谢老的这个情报也很重要，我会一并向华北城公布回电的。
5: 老刘同志，你把谢老送到大门口，告诉胡总的同志务必保证安全。
6: 谢老，我送你。
4: 孙秘书，今晚只好先将就一下，缺什么，明天给你送来。
6: 他们都在洗澡。 我能不能也洗个澡？
4: 这恐怕不能。

老站长，请。啊，这是我原来那间房吗？是啊，老站长，您就在这里休息。啊，那张小叶紫檀的床和那张黄花梨的桌子呢？卖了啊？没有，都在仓库里边锁着呢。 老站长要是觉得这张小床睡着不舒服，就让他们把那张大床抬来，洗擦一下，搬进来。哼，不了。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军统。 在全国各站像你这样拮据的人，几乎是太少了。哎，你们都进来，进来，进来！哎呀，不是，那刚才说那张床，不是拿来睡的。哎，你问问他们几个，自从我把那张床搬到这儿来，我也没睡过。 哎，我睡过吗？不是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没睡吗？啊，张伯驹看过，300多年了。李自成打开封的时候，就从这张床上抓的福王。哎，真正皇家的东西啊！

0: 是不吉利，但值钱呢。哎，爵，我是特意给你留下的，你看看你，把它锁到仓库里去了。说实话，当时你要把它卖了，我看看啊，10万大洋。哼，哎，也不知道你给谁留着呢。你看看我今天，哎，这样，我明天呢给你联系个买主。现在如果出手的话。 2万大洋吧，
1: 谢谢。这个事情咱明天再说。嗯。

0: 老站长今天累了，你们几个伺候老站长睡下。嗯，
1: 睡不着了。
0: 真的，这个时候你还能把这张房子让给我？你说我又不看书，你让他们三个把那张桌子抬来啊？哎呀，让他们在门外守着，还不如进来陪我打麻将呢。好，老站长今天没带钱，去总务处，先支500美金。 就从行动经费上面走账，过后我来签字，去把桌子搬来吧。
2: 是。
3: 老站长，
0: 这儿以前是您的家，现在还是您的家。
3: 怎么了？啊？你怎么了？啊？
0: 没事儿，我身体不好，先去睡了。有什么事情？
3: 您随时可以叫我。哎，不真，明天啊，你抽点时间，你到我住的地方去，我那有很多好的东西，你看上眼的，你统统把它拉走，要不也给小人留下。不都是身外之物？哎呀，不真呐，干我们这行的，命不是自己的，可是身体是自己的。哎，我那有。 一个这么大的盒子，上边刻着藏经，里边装着2斤上等的虫草，你一定把它拿来。晚上睡觉前呢，用开水泡5根，早晨睁开眼睛，连虫草带水一块把它吃了。
0: 谢谢老站长。

0: 你们俩先去找找，我去找找严春明同志隐蔽的地方有多远。
1: 不远，就在隔壁胡同。
2: 那能不能马上把他找来？好吧。
0: 小王，
3: 守好电台，一旦有新的电文，如果密码对不上，立刻直接交给我。
1: 是，
3: 部长，重要新电文。
1: 马上翻译。是。
4: 。
1: 报告部长，这份电文多数密码译不出来。
4: 把能翻译的先翻译出来，译不出来的保留密码。
1: 是。

孔雀东南飞。任务行动：彻查民调会贪腐案，准备推行币制改革，组建方孟敖飞行大队，执行空域。核心成员：方孟敖，代号焦仲卿；梁金伦，代号刘兰芝。保密局北平站任务：严密监视，接触焦仲卿、刘兰芝所有人员，发现共产党，立即秘密逮捕。剑锋。

0: 发两份电报。是。第一份呈中央呈公布，我直接口述。
1: 是。
0: 指示收悉，任务明白，请放心，刘云。
1: 是。
0: 你复述一遍。
1: 指示收悉，任务明白，请放心，刘云。
0: 第二份发给北平二号。

0: 哎呀，又不是算八字，甭想了，这样想出来它又不准确，我去找书吧。
1: 我想，我是想出来了，
0: 是什么内容？写出来看看。
1: 肯定是那几个字，可是什么内容，我不理解。
0: 没关系，您先写下来，我们。

那么这两道题是什么意思？

0: 答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好。那上0040，我原来以为呢，是第四十页。可是我一想，第四十页的内容，语句不通。于是我就想起来了，《玉台新咏》卷一里边收集了40首诗。第40首诗里边的内容，我一想，通了。
1: 第40首诗的诗名，通常我们叫做《孔雀东南飞》。可我记得《玉台新咏》上印的是《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七作。
0: 岳音同志很学问呐，《玉台新咏》卷一，第40首，第一行是标题，就是岳音同志说的"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七作"。第二行、第三行是为这首诗做的序言。那么，0004指的应该是第四行。下面呢，0001至0005指的是呢第四行的第一个字到第五个字，也就是说这首诗的第一句孔雀东南飞。
1: 不会有错了，第一道试卷的标题就是孔雀东南飞。
0: 至于这两个答案，还是
2: 不用解释了，我相信就是焦仲卿和刘兰芝。
1: 老刘同志，您也会这首诗？
2: 我会什么诗？我看过这出京戏，江妙香和陈燕秋演的。男角就叫焦仲卿，女角就叫刘兰芝。反封建的，戏是好戏。
0: 是是。
1: 老刘同志刚才说的对，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八子先生。之前我坚持要把严春明同志请来，那是我确信严春明同志可以破译这份密码。严春明同志前年在南开大学讲解古乐府诗的时候，有一次讲的就是《玉台新咏》，当时他没有带任何书籍，却每首诗都能够背出来。
0: 岳音同志在南开听过我的课，
1: 一半是为了工作，一半是为了学习。可惜啊，我只能做一个旁听生。您的课啊，太受欢迎了，连窗外都站满了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
2: 岳音同志，我提议，让春明同志就在这里厢房休息，接下来理解上级的指示，缺不了他。大知识分子就是大知识分子。
1: 好，我同意。
0: 我服从组织安排。
2: 小心啊！
0: 行行，走走走走走。
1: 小王，
3: 在。
1: 立刻回电华北成功部。
3: 是。
1: 指示收悉，任务明白，立刻执行，保证完成。
3: 是。

0: 还有几分钟就扫完了，
1: 我给过你们时间了，
0: 那就不扫了。

0: 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需要调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方步听。行长昨晚出去了，所有的账都在我这里，查账还是审问，我代表北平分行接受国防部调查组的一切调查。你代表不了北平分行。 也不需要你去代表，打个电话吧，把行长叫回来。
1: 我也不知道行长现在在哪里。
0: 他把账撂下了，自己跑了。
1: 这没有什么跑不跑的。昨晚行长和夫人带着东西去看崔副主任的家人了。

0: 行长，开门了。
1: 哦，哎，小李，去打水吧。哎呀。

0: 谁呀？
1: 都打印完了。
2: 啊，都打完了。
3: 嗯，
2: 先生先审看一下。
3: 嗯，鲁迅即将财政部王云武部长。
4: 嗯，
2: 10点钟有一趟飞往南京的飞机。
1: 10点的飞机只怕赶不上了。知道楼下谁来了？
2: 是方毛。
1: 唤醒这个报告的是中央银行方步亭来了。
2: 那先生见不见他？
1: 方步亭是摸底来了，钞票是中央银行印的，中央银行不点头，财政部想推行新币制，也就是一纸空文。哎，你已经2天2夜没睡了，去睡一觉。叫方步亭在底下等等我，我把这新打印完的方案再看一下。
2: 嗯。

0: 别裁了，我就这样看。
1: 是。
0: 哎，你先吃点东西，去睡觉。
1: 先生，关系到北平百万民众和很多城市无数民众的民生，这个方案最好还是赶在10点之前的飞机递交南京。中央银行如果撤走，先生不妨叫财政部复制一份交司徒雷登大使。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吃点东西，先去睡吧。去。
1: 好啊。先生，如需急送，随时叫我。
0: 去呀、啊。

跟我吵了嘴，搬萧玉家住了两天了。时局变了，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做父亲了。是不配，配做父亲的人已经死了。您刚才说昨天晚上你们去看了崔副主任的孩子。 伯清和平阳问起爸爸了吧？你们怎么跟孩子说的？

告诉他们，崔副主任去美国了。不迟。

0: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崔副主任留下的每一笔账。我不要你来回答，打电话叫你们行长回来。
1: 孟敖，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你父亲，何况这里边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他们真不该叫儿子来逼自己的父亲。
0: 我代表国防部调查组，请你打电话，叫方步亭行长立刻回来，接受调查。给我半个小时，容我先向你介绍一下大概情况。行长回来，你也好知道怎么问。
1: 我给你半个小时。
2: 哟，小云也来了。
3: 何校长，
4: 何伯伯，爸，你现在是得多撑着点不停。我主要是来看看您。哎，不停
2: 呢？
4: 方叔叔听说您在看方案，和梁先生去小屋说话了，我去请他过来。
2: 不不，让他们接着谈，你们接着坐吧，我也再去多争取点时间啊。做完早餐再叫。庚子赔款以来啊，去美国留学的不少。
4: 成才的不多，梁教授是难得的翘楚。
2: 比起我的先生跟方行长，我们要学习的太多了。梁教授不必太谦虚，木兰就多次跟我提起过，说在经济学方面，你就强过我甚多。木兰能做你的学生，他很幸运。 几千年的帝制式推翻了，却很难推翻封建的落后思想。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生于光绪年间，青年时拖着辫子从农村走向城市，后来剪掉辫子，又从中国走向国外，看到人家工业那么发达，回来以后。 还是想过旧时的生活。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发展经济，走向民主。靠我们这一辈是不行了，只能寄希望于我们的后来人。你们算一代，到了木兰，效益他们就会更好，都是先进青年。
4: 梁教授，你不觉得这些女学生都很可爱吗？是很可爱。谈一个私人话题，如果是自由恋爱，你更喜欢木兰还是小玉？
2: 我问的是不是有些唐突了？我不明白方行长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么一个问题。
4: 因为今天我和何校长会谈到这个话题，时局再乱，儿女的婚嫁依然是个大事。我们家木兰养木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到了这个时候。
2: 梁教授应该给女孩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我和何教授也正好有过商量。
5: 大爸，梁先生，何伯伯请你们吃早餐了。
2: 知道了。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私人话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何校长在帮助政府论证币制改革，你对西方经济观。

0: 关键理解的应该更为透彻，提醒何校长按照经济规律分析币制改革到底可不可行，责无旁贷呀。方恒长不耻下问，这么早就跟我谈了两个话题，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这两个话题到底哪一个与我有关？
1: 两个话题其实是一个话题。

0: 长官，
1: 可达同志也刚回来不久，你们再等会儿吧。
2: 是。
3: 进来吧。

0: 长官，吃早点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在外边呢。这是您要的新月派诗集，这是刚抄好《孔雀东南飞》的诗。

0: 叫他们进来吧。长官，您先把饭吃完嘛。是。您进来吧。
1: 将军。
2: 将军。给。吃吧。
1: 是是。
2: 梁教授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报告将军，梁教授一直在何副校长家。另外天刚亮，方不停就去了何副校长家，现在也在。

0: 那梁教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离开？
1: 将军，按照您的指示，我们不能跟梁教授有任何的接触。继续监视，有情况随时报告。是。去吧。
2: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

0: 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叫他们进来吧。
1: 长官，您先把饭吃完嘛。
0: 是。
1: 你们进来吧。
2: 将军。
0: 将军。给。吃吧。
2: 是是。
0: 梁教授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报告将军，梁教授一直在何副校长家。另外天刚亮，方不停就去了何副校长家，现在也在。

0: 那梁教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离开？
1: 将军，按照您的指示，我们不能跟梁教授有任何的接触。
0: 继续监视，有情况随时报告。
1: 是。
0: 去吧。

0: 方叔叔，您还没吃呢，
1: 先吃吧。何校长还在楼上等你呢。
2: 梁教授这样的国家人才，竟然连顿饱饭都不可得，我们这些人失职啊！
1: 木兰，把我这份早餐给梁教授端过去。
3: 嗯。

0: 不吃，你也应该先接过来啊。
1: 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在想一个问题。方行长，刚才说什么？
2: 你们收拾吧，我该上楼去了。

0: 我去接。还是关于那份报告的问题。昨天半夜，我们校长定下了新的主题，明确了具体的要求。电话里一句半句是说不清楚了。我现在急需您过来看看这份报告。那可能要到10点以后了。
1: 10点前，我们何校长有一个重要的方案要赶送去南京的飞机，我必须得帮忙处理好，一直到9点接方案的机车来。
0: 那好，那就11点前，请你务必赶到，务必。
1: 好。

0: 北平分行，请问哪位？
1: 这么早，打扰了。我们是中国银行北平分理处，有一笔账想请问你们央行。请问，您是方行长，还是谢乡里？现在方不方便？
2: 方便。
0: 方便，请说吧。
1: 我们董事会昨晚得到消息，南京方面正在查一笔呆账，这是一笔由古诗为代号的呆账。
3: 我们必须立刻明白，这是一笔什么样的呆账，然后立刻向总行报告。请谢乡里立刻和南京方面派来的那个人取得联系，
1: 问一问他，知不知道南京方面会如何处理这笔呆账，由谁来处理？
0: 要我做什么？
1: 请谢乡里将关于他个人以前的那些账的来龙去脉跟他说清楚，
3: 说彻底，不要再有任何隐瞒，要让他相信关于他的那些账我们都承认，
1: 也要让他明白账要还，所有的账都要还。现在是该向那些人算总账的时候了。
3: 谢乡里，不知道我将董事会的意见传达得清楚不清楚？
0: 非常清楚。
4: 南京派来的人
0: 就在我身边，现在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个人，整栋楼里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知道该怎么说。
4: 请问还有什么要求需要向他了解？
1: 很好，让他相信你，让他相信我们，并请他将南京方面最近派给他的任务给我们透个底。今天上午我们必须向总行报告。

0: 方大队长，你要查的账这里没有，我带你去，所有的账我都明明白白告诉你。
1: 去哪里？院子里那片竹林。好。一不二十四十，朕不知从何说起啊。您把我叫到这里来，不会也要给我讲历史？
2: 还有谁跟你说过历史？我在代表国防部调查组调查北平分行的账，不是来听您给我讲历史。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都有历史。
1: 好，您坐下，我听。
3: 纷纭如烟的竹林，纷纭如烟的往事。
0: 扑面而来，望着坐下的姑父方孟敖预感到困扰痛苦自己多年的谜底正在破解。你现在最想知道什么？
1: 北平分行的账，北平民调会的账，还有崔忠实的死。
0: 最想知道的是，崔忠实是不是共产党？你自己方孟敖。 是不是共产党？
1: 请你站起来，站起来，请到我这里来。

0: 请说下去。好，我明确告诉你，崔忠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说下去，方孟敖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什么？说下去。
0: 我是1938年在上海发展了崔忠实同志。

国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有你姑妈也是1927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姑妈牺牲之后，你就带着木兰来找我爸。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我妈是病死在路上。
1: 上级让你来找我爸的，我在等那时候的地下组织，很多人都牺牲了，其他的人都走散了，我一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才抱着墨兰来到你家。一年之后，组织上派人来了，传达了上级指示，让我留在你爸身边，了解国民党的经济情况。
2: 我知道您的身份，我爸那么厉害，十多年都不知道您的身份。中央银行的人都是搞经济的，
1: 他们和国民党其他部门搞政治的还有所不同，包括你爹，都不想太掺和国民党的政治。可政治和经济从来就是分不开的。好在这期间。 经历了八年抗战，国共合作，我的工作呢，主要就是配合你爸为抗战筹款。后来国民党发动了内战，我和钟氏同志才开始秘密工作，从国民党的经济，了解他们的政治、军事，这期间大量的工作都是钟氏同志在做的。他在前面替我挡着，我在后面替他把着。 可最后，怀疑还是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0: 是您让崔叔去航校发展的我，是利用我和孟伟的感情，每次都让孟伟叫崔叔去航校看我，
1: 是，
0: 所以我爸就不会怀疑您。 为了不暴露你自己，这么说吧，为了不暴露组织，你们决定让崔叔去牺牲。
1: 不是，
0: 你们是看着他死。

0: 从他被抓到被杀，你和我爸都知道。而兄你们去过警察局，你们一离开，崔叔就被杀了。我想知道实情，是你们没有办法救他，还是你们决定让他去死？
1: 母后，事情不是像你想的这样。
0: 组织上拟定了详细的营救方案，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在钟石同志去上海的火车上组织营救，可是出现了突发事件。徐铁英到了火车站，把钟石同志带回了警察局。组织上冒着我被暴露的风险，和我接头，让我劝说你爸出面。 去营救钟石同志，你爸为了你，为了孟伟和你们崔叔之间的感情，答应了救钟石同志。他一手拿着钱，一手攥着徐铁英的把柄跟他谈判。这一点我可以证实。最后的交易是在我和徐铁英之间完成。徐铁英答应。 不杀崔忠实，可最后崇实同志还是被杀了。这期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你最近一直在追查，应该比组织上了解的更多。组织上也希望听听你了解的情况。

0: 他现在在哪儿？在何副校长家里。不听啊！你跟我说清楚，你们中央银行究竟是希望我这个方案是赞成废除旧法币？
1: 还是要论证币制不能改革。中央银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没有谁能左右中央银行。你我都是学金融经济的，可不是办商务印书馆出身的王云武，他不懂，你我应该懂啊。政府的财政赤字都已经到了40万亿了，没有储备金，没有物资。
0: 光靠印些新纸币就能挽救业已崩溃的经济？现在还谈什么经济？中华民国的经济谁能懂啊？只占不到10%的城市经济，却多数掌握在几个人手里。这么庞大的政府、庞大的军队，还要打内战，那些官僚资本家谁肯拿出一分钱来？没钱就印钞票。
1: 你管着平津地区的金融，你不知道？这大学教授都在饿肚子，何况那些市井小民？我们在美国学过这样的经济吗？写这个方案，我觉得实在丢人。这正是我来找您的本意呀！币制改革说白了，就是军事管制经济，这谁也拦不住。 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上海，齐藏兄啊，你能不能给北平和天津多争取一点美国人的援助啊？多争取一些物资配给。毕竟这文化精英多处是在北平，学生闹事最厉害的也是在北平。起舞事件你知道，南京政府。

0: 下不了台，就用新的一派大压老的一派，打不动，让我的儿子孟敖来打我，我算个什么呀？无非就是个一等分行的经理罢了。我倒了，换个人来北平分行会更乱，吃亏的还是北平、天津的民众。10点，有一班飞南京的飞机，我这个方案。 本想今天送财政部，算了，咱们干脆不送了。你既然来了，就在这儿耽误一天，帮我一起修修改改这个方案。
1: 哼，好，好，好，好，好。
0: 哎，你那个儿子孟敖，我见了几次，还深谈了一次。我知道你这个父亲不好当，一有机会，我帮你开导开导他。
2: 今天呢，咱不谈这个，就好好的改这个方案。
0: 好，太好了，好，小玉，
3: 行长，校长是在叫校玉吗？
2: 对，叫校玉上来，
0: 那就不要叫校玉了，叫梁经纶上来。我告诉他，这个方案今天不送了。
3: 小妈，我去吧。
4: 这个是组织的决定，不给你派任何任务，也不能让你更深的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原因只有一个，让国民党不怀疑你。
5: 你们怎么知道我当时会同意加入？
4: 因为这是你追求的理想，因为你爱中国。
5: 国民党里就没有爱中国的？有，但更多的人只是为了荣身费家。你知道国民党救不了中国，所以你们派了崔叔一个这样既清贫又忠厚的人来发展我。共产党都清贫，你说的忠厚也没有错。
4: 更准确的评价，忠实同志在我党内属于毛主席说的那种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我爸昨晚去崔叔家，提起他的时候，我爸怎么说？和你的看法一样，忠厚。
5: 不只是作业。当他听到钟石被害的死讯后，多少次在跟我念叨，遗憾。
4: 遗憾他是共产党。
5: 你爸遗憾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想不想知道你崔叔的遗憾？ 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

我当时就知道，崔叔为什么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他知道自己死后，你会向那些人讨要说法，否认了跟组织这层关系。你和你崔叔之间剩下的。 只是纯粹的感情关系，你对那些人不依不饶，才像你的为人。从你崔叔发展你那天，直到他牺牲，他一直在履行保护你的责任。

既然四叔这样用自己的命来保护我，为什么组织还要派肖玉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来和我接头？她背后为什么还有个学莲？

0: 他到底什么身份？那个梁金伦又是什么身份？
1: 谢谢。Morning, Sophie.
2: Oh, morning. 清华的张角 show 来了，说是跟你约好的，他在楼上等你。
3: 谢谢。

0: 我今天给你交个实底儿，希望你有心理准备。
1: 我在听。梁经纶，第一重身份，实践大教授；第二重身份，是我党在北平地下党学委的地下党员。
0: 可这都不是他的真实身份，他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
1: 肖宇知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0: 到目前为止，肖玉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这么做是让何肖玉再感情上没有负担，还是让梁经纶不至于怀疑上他？虽说都已经被我牺牲了，您为什么还躲在背后，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何肖玉来跟我接头？孟敖，我在党内的作用真的没有那么大，关键是重用你的这个人太重要了。
0: 请教，他今天不过38岁，从同盟会元老到黄埔一期的人，都称他为靖国先生。他的部下一律称他为剑锋同志。在共产党内，对他的看法也很复杂。这不光因为他是蒋介石长子的原因，这位剑锋同志15岁就经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介绍去了苏联。 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国际12年的复杂斗争，1937年回国，又经历了11年国共两党的抗战和对立内战，对我党的性质和目标、政策和策略，认识之深入，不是你能想象的。今年4月，他组建了铁血救国会，他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他提出了一手坚决反共。 一手坚决反腐，以此革命两面作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亲自进入，大胆启用，用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来反对国民党的贪腐。你率领飞行大队来到北平，不光是中石同志和我万万没有预料到，上级组织也万万没有预料到，他的这种两面作战，给党的组织。 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呀！告诉你个事实，希望你冷静。
1: 请讲。
0: 最早发现中石同志是共产党的，不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是你爹。

0: 是他向曾科长告发崔叔的，不是。期间太复杂，我不能一一跟你说明。但有一点是钟师同志必须牺牲的原因，就是铁血救国会必须切断你和钟师同志之间的单线联系。之后，好让梁金伦以我党学委的身份派何孝玉。 监视你，试探你。那下面组织决定让谁来跟我接头？现在轮到我了。
1: 那个梁金伦呢？还有那个什么学委？他们会不会继续让何孝玉来接触我，甚至是发展我？
0: 梁金伦派何孝玉解除，只是试探和监视。据我们的分析，铁血救国会大胆启用，是看中了你对国民党贪腐的深恶痛绝，利用母跟你父亲矛盾的特殊关系，在北平分行逼迫那些反对币制改革的人就范，让你为他们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充当工具。要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必须切断。

0: 你跟党组织的联系。当然了，他们还会去让何孝义，甚至是让梁经纶亲自和你接触，试探你的政治态度，监视组织是否和你秘密接头。从今以后，组织上不会再布置何孝义跟你接头了。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在跟孝义接触时，不能丝毫流露出梁经纶的真实身份，否则何孝义同志就有暴露的危险。
1: 房孟敖这一次是真正沉默了，以往或动若脱兔，或静若处子，可无论一言一行，无不真实，无不发自内心。而现在的沉默，意味着他今后可能要一反平生所为，不能再那样真实的活着。
0: 查长，替国防部调查组查账，
2: 真查还是假查？
0: 有的时候他们会让你真查，有的时候会让你假查。
2: 他们知道，我从来不干弄虚作假的事情。
0: 他们还知道你不懂经济，账面上的假你查不出，账面后的假你更查不出来。
2: 组织上的态度呢？希望我真查还是假查？
0: 组织上当然有态度，到一定的时候该怎么配合，我会配合你。孟敖，这就是组织上派我跟你接触的重要原因。据我们在南京的情报了解到，他们策划了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牵涉到你目前的查账。组织上希望通过你了解情况，进一步分析他们的下面目的和行动。几年了，这也算是组织上第一次给你布置任务吧。
2: 我知道的，告诉你就是，这不算什么任务。
0: 那就不当任务。他们这个行动方案是用一首古诗作为代号，你知不知道？
2: 知道，叫孔雀东南飞。
0: 行动的代号和具体执行人你知不知道？
2: 代号是焦仲卿和刘兰芝。曾可达昨天晚上告诉我的，焦仲卿就是我。
0: 刘兰芝呢？
2: 没告诉我。
0: 那你不要主动向曾可达打听。焦仲卿的任务是什么？
2: 恢复北平青年航空大队的飞行编制，成立特别飞行大队，配合新发行的币制改革，为北平运输紧急物资。我能不能问一下，我要不要为他们的什么币制改革运输紧急物资？
0: 给我一天时间，等我请示了上级，明确答复。
2: 哪个上级？我希望这个上级是周副主席。

0: 张丽，我们继续查账吧。
1: 现在看来，建锋同志的用人之道，我以前理解的是太浅了。他那一个诚字，足可以直追曾文正公，也只有这样，才足以跟中共争取人心。昨晚我向方孟敖传达建锋同志的思想，效果就很好。方孟敖曾经是不是共产党，已无关紧要。他现在就是焦仲卿。
0: 那刘兰芝跟焦仲卿是什么关系？两个人在一起怎么工作？我想听听建锋同志的直接指示。
1: 建锋同志当然有明确指示，但昨晚通话，建锋同志让我先向你转达他对你的评价。

坐吧，都是同志，我们心里有那份尊敬就可以了。要充分理解梁经纶同志工作的艰巨和重要。他对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所担负的重任、所做出的贡献，是任何人无法替代。我对他的评价是8个字。 才大心细，明善沉深。

0: 长期受困于建锋同志秘密组织成员和中共北平学委地下党员两重身份之间，信仰和理想已经虚无缥缈，最大的缠绕是到头来两边都猜疑他，最后的结果是谁对他都不信任。现在听到这八个字的评价，梁经纶心中真正感动了。
1: 来的时候，建锋同志让我给你们带一句话。建锋同志说，如果我们党内有100个梁经纶同志这样的人才，国民革命成功有望。
2: 可眼下的时局，就算有10000个梁经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1: 为了这八个字的评价，我向建锋同志请教。建锋同志说，你不只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你还精通国文，知道初鼎。前四个字是曾国藩在向朝廷推荐李鸿章时的评语，后四个字是朱熹对儒家修身所做的最高评价。经纶同志，请坐下。
2: 就请可达同志转告建锋同志，对于他的信任我十分感激。既然这次任务的代号是孔雀东南飞，那结果自然是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焦仲卿自挂东南枝了。只要有捕鱼勘乱救国大局于万一，经纶愿死而后已。
1: 恰恰相反，建锋同志用这个行动代号，是决心不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总统要在全国前方战场和共产党展开决战，后方整顿经济的重任都委托给建锋同志。孔雀东南飞，重大部署中的关键行动，从平津撕开口子，打击贪腐，整肃经济，震慑他们在上海和南京那些腐化的上层，为在上海及五大城市推行币制改革扫清阻碍。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是他们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信大人也是信我娘大人，信大表真的甚至还能

0: 都是那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床头之后，床头不带子孙嘛”。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3: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2: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2: 您练多久了？
4: 都六七年了。
2: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4: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2: 是在练八段锦吗？
5: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2: 您知道八段锦吗？
6: 我听说过。
2: 你有练过吗？
6: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2: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7: 知道，我还练过嘞。
2: 八段锦有用吗？
7: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2: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
9: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2: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8: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2: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8: 我的一位

0: 魏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有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
1: 跟
0: 他
1: 着
0: 学
1: 练，
0: 习，对呀，以。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念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医生。
3: 嗨，
2: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

0: 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对对。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3: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3: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4: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4: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

0: 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然
0: 叔
1: 后
0: 叔
1: 呢，
0: 的
1: 两手上
0: 韧性
1: 举，
0: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0: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0: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1: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对。
1: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
1: 啊，
0: 嘞，
1: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0: 哎，
1: 吧？
0: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1: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瞧，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0: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1: 哎，
0: 什么原理呢？
1: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术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术数上。

0: 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4: 啊，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

0: 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

0: 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慧仙，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你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省委召开换届后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体谈话会，要求接好责任接力棒，跑好事业接力赛，团结带领干部群众，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王宁主持。

0: 时并讲话，王宇波、刘鸿渐出席。
1: 王宇波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推动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
0: 云南打造一系列有温度、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1: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五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带动沿线产业消费快速增长。
0: 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联网工程——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8号，省委在昆明召开换届后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体谈话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要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协作狠抓落实，接好责任接力棒、跑好事业接力赛，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开拓性、开创性把工作抓好，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鸿渐出席。王宁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扎实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实现了3年上台阶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各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王宁强调，当前全省各州市已圆满完成党委换届工作，新班子要有新气象，要有新面貌，要有新作为，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带头人。一是养成经常总结思考的习惯，既要总结成绩和经验，更要反思问题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不断改进提升，把工作越抓越实，越做越好。二是抓落实，必须抓具体，抓深入，抓督查评价，主动思考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加强检查督促，打通工作落实的最后一米。三是注重团结协作，站在全省大局去思考问题，遇事多往前跨一步，多伸一把手，多贡献一份力量，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四是要有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斗争精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不能当老好人，该批评批评，该表扬表扬，带出一个团结奋斗的班子，带出一支真抓实干的队伍，用典型引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五是多下基层研究实际问题，多开专题会拍板解决问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上。六是讲话要有观点、有主张，拿出务实管用措施，越具体越好，越实在越好。七是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稳定3件要事，畅通信息渠道，及时高效处置突发事件，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八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多想新办法，多找新路子，推动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王宁强调，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压力很大，平稳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研究本地区经济运行情况，一项一项深入分析，拿出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加强州市和省级部门的协同配合，立足资源禀赋，用好政策机遇，扎实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久久为功，壮大三大经济，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王宁强调，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把手至关重要。换届后的新任各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责任重大，夙夜在公，履职尽责，带头做好各项工作，并把班子成员带动起来，把干部群众组织起来，凝心聚力，奋发进取，推动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省领导赵月霞、杨斌、

0: 黄一、王正英、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自然。

0: 制度，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审批服务质效。在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中心，他强调要总结运用有效经验做法，精准研判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加力推进避险搬迁，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还调研了一张图建设情况，要求统筹建管用，一体推进数据汇聚、场景拓展、功能集成，提升自然资源工作科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更好服务大局、惠企便民。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省自然资源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保护好生态环境、管理好自然资源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落实落细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全周期闭环管控，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提升耕地质量，改善耕地生态，严格占卜平衡管理，坚决打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要坚持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并重，强化重大项目保障，推动土地要素精准高效配置。要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加快矿产开发绿色转型，推动矿产经济提质升级。要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统筹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有序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构建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王宇波要求全省自然资源系统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治理效能，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云南守护者，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郭大进、江山参加调研。
1: 云南坚持以文化惠民、全民共享为宗旨，打造一系列有温度、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2: 每周五晚7:30，昭通市巧家县滨江公园百姓大舞台准时亮灯，登台的是左邻右舍，唱响的是乡音乡情。
3: 有了这个百姓大舞台了呢，我们在舞台上可以展示自己的广场舞呀、腰鼓舞呀。
2: 这支腰鼓队平均年龄超过60岁，已经是百姓大舞台的常客了。这个以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为模式的公益舞台，以移民群众为主体，坚持零成本参与、可持续运营，让移民群众在新家园找到归属感。
4: 出来这边看看百姓大舞台比较好，心情也比较好。
2: 玉溪市新平县杨武镇近日举办烟盒舞文化节，新平县政协和石屏县政协以舞台协商形式搭建跨区域协商交流平台，杨武烟盒舞、石屏海菜腔、花腰带喊月亮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演出收获阵阵掌声。
5: 那到新平哦，这个心情相当激动，因何其对我们全城人来说是逐渐的提高。我们共同协商，共同学习，让我们民族文化得到好好的传承。同样，
2: 国庆期间，红河州河口县迎国庆群众大联欢惠民演出火热开演，民族走秀《云南欢迎你》、舞蹈《蓝靛花儿开》、彝族打跳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各具特色的表演诉说着边城百姓的家国情怀。
6: 民族舞蹈很有边疆特色，演员们热情饱满，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精彩的群众文艺节目。
2: 德宏州瑞丽市推出王朝盛景边城夜秀活动，鱼灯花车巡游和东南亚巅峰打跳狂欢，让游客穿越古今，感受边城文化魅力。曲靖市富源县的文化惠民活动及科普体验、非遗展演、民俗互动、亲子游乐于一体，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群众出游、文化消费的热情持续走高。双节假期，云南省一共推出各类文旅活动、惠民举措855项，其中特色宣传推广活动655项，暖心文旅惠民措施180项， 实现州市全覆盖场景。

0: 全纬度，人群全辐射。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活动，把舞台交给群众，把服务送到身边，让文化有温度，活动有人气，假日有活力。
1: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五年来，截至10月9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6.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中老铁路客流持续攀升，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莫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
2: 我们持续优化跨境通关引导，增加通关坐席，不断升级乘车保障。我们用心守护这条幸福路、发展路、友谊路。
3: 截至10月8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莓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的新阶段。作为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联网工程，工程今年4月投运，中老电力互济能力由5万千瓦提升至150万千瓦。投运当天，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力通过这条跨境通道送入云南，实现境外新能源项目首次接入中国电力市场。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号，老挝水电通过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中老两国电力双向互济能力不断增强。目前通过工程输送的清洁电力已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预计2026年市场化交易电量可达15亿千瓦时。下一步，中老双方将持续优化电网联合调度、跨国运维、电力市场化交易及应急保障机制，稳步扩大绿电输送规模，拓宽清洁能源消纳市场，提升蓝莓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10月9号，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举办，省政府副省长、省食安委副主任王学勤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1: 10月8号，玉溪市2026年4季度百亿产业项目开工现场会举行，63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207.9亿元，其中亿元以上投资39个，主要集中在能源以外工业、能源工业、农业、商贸物流、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等行业。去年以来，玉溪市坚持大抓工业、大抓招商、大抓项目，1季度百亿工业项目集中开工，在全省率先发起项目攻坚下级攻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保持正增长，保持全省第二，民间投资增长高于全省27.5个百分点，产业投资增速占比达到60.9%。
4: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警务，探索形成1143党建工作体系，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反恐处突实战能力。今年党支部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5: 近年来，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探索形成1143党建工作体系，打造一个战斗堡垒、一个忠诚警魂、四把过硬尖刀和3个云豹特色，以党建带动队伍建设，促进警务提质。在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每周召开的案例分析会上，党员骨干牵头深度复盘国内外典型案例，完善人质反劫持、山地捕奸等处置预案。
6: 我们会讨论，如果换成我们的话，我们会如何制定处置方案，如何抓住案件的重点难点，让党员在关键时刻能够站排头、打头阵。
5: 在训练场上，枪声阵阵，队员们正在进行

0: 狙击、索降等科目的高强度训练，党支部引领构建基础规范模块数字实战效能六位一体练兵模式，把党员队伍锻造成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
1: 多年来，21项特警科目达标率100%，努力培养狙击、蛙人、特种驾驶、无人机操作等多领域专业复合型人才。
0: 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还把学习阵地建到任务一线，开设帐篷下的党课、任务间隙的微课堂，让队员在驻训执勤间隙也能接受党性淬炼。由警务教官团队党员带头编撰的昆明特警训练教材成为全省范本，通过榜样上墙，促进队伍形成党员带头、人人争先的浓厚氛围。
2: 党员占比高达78%，成为支撑队伍战斗力的绝对主力。设立党员示范岗、责任区，推动党员民警在训练、执勤、处突等各个环节冲锋在前。
0: 建队以来，云豹突击大队实现处置重特大案事件零失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人员零违纪，在云岭大地上筑起守护平安的钢铁防线。
3: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自从2024年成立以来，依托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为高黎贡山茶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成为省内重要绿色产业科创转化平台。
4: 这几天，华中农业大学的倪德江教授来到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查看近期研究的白茶的晾晒情况。
5: 晾放出来以后，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白茶的风格是叫做青花香型，作为产品特色。
4: 高黎贡绿色产业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采用专家加企业技术员加分厂负责人的模式，专家定期深入茶山茶企，开展茶农培训，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能力。
5: 高黎贡山的这个资源的收集与评价这个方面，建立了你云南省的一个茶树资源库，开发先厂型、醇厚型和沉香型的整个工艺参数，开发出一系列的普洱茶新产品。
4: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成立以来，创新联动华中农大、云南农大等科研机构，围绕茶叶、咖啡、中药材、红花油茶、香果等高黎贡山特色植物资源的挖掘与应用，研究种质资源及育种、绿色种植和加工技术，为高黎贡山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6: 像我们生物多样性的这一块，林下种植这块呢，猪颜色、猪油用颜色；像我们的茶树品种这块呢，活青叶到这里来指导具体的工作人员呢，不同季节的来采样，中国有机认证、中国有机欧盟双标认证，还有国家森林认证。
4: 2025年，研究院转化3项国家保健食品技术，推动林下天麻种植、天麻咖啡、茶籽油等10多项创新成果落地，带动新增产值近2000万元。
7: 10月8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组建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组，推动云南省榴莲产业实现从实验示范向产业化、标准化发展。云南热区资源丰富，光热水条件优越，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似，是国内发展榴莲种植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
8: 适配云南热区气候的这个榴莲品种目前还缺乏。第二呢，是要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热区气候，开展一些配套的栽培技术的研究。
9: 首先的话，要把云南的榴莲产业的发展的规划要做出来，少走弯路，尽快形成一些科技成果，能够在云南能够落地。
10: 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盘活古村落资源，通过以修代租等机制，为艺术家打造旅创空间，让老宅成为艺术家的第二居所。
11: 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福安村内，保存着多所滇中一科印结构传统民居。20多年前，村里人陆续在村外建房，老宅逐渐空置。
12: 基本上36所房子的话，有30所左右都没人住。能从清朝保存到现在，真不容易，还是把它修旧入旧的把它修起来。
11: 2019年，福安村入选昆明市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示范试验村。 村集体采用以修代租的模式，出资修缮村民的老宅，换取15到20年的

0: 经营权，期满后归还村民。
1: 如果不需要么就倒的了，给它利用起来了嘛，还是么给它合法的那种。
0: 老宅修缮一新，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福安村重点打造福文化文旅产业，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入住。
2: 太舒服了，这些地方特别安静，而且这样环境也特别的美，乡村们也特别的和睦的相处。
3: 设计图啊、刺绣、制作绣花鞋呢，都在这里。村子里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所，游客呀，很方便的能来找我。
0: 为了让来到福安村的艺术家们能够住下来并沉下去，福安村提供了一系列扶持措施。
4: 进来之后呢，会给到一定年限的一个免租金，是也会以村集体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主动的去对接一些旅行社、学校、研学等这样的一些资源。
5: 只要我们进到他们小院子里，都是给我们讲解这些技艺的历史手法。福安村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需要人去把心静下来去感受的。
0: 目前福安村已经盘活十多栋古民居，多种业态相继落地。从拯救老屋到艺术家的第二居所，艺术家们在此扎根，老宅的新生故事仍在继续。
6: 10月9号取材于红军长征过云南历史史实的大型原创话剧《乌蒙磅礴》在昆明首演。话剧在100分钟的时间里，呈现了扎西会议召开前后发生的关键事件，刻画革命先辈在绝境中坚守初心、不畏生死的英雄群像，生动诠释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长征气魄和革命豪情。乌蒙磅礴首演后，将陆续前往红河、玉溪以及重庆等地进行6场巡演。
7: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的推出的话呢，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去了解红军在云南的点点滴滴。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那么作为我们青年党员最应该做好的就是勇攀高峰，为祖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9: 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批复，同意玉溪市翼门县双龙潭风电场项目、玉溪市翼门县狮子山风电场项目、红河州石屏县燕瓦山风电场项目、红河州开远市马哲绍风电场项目以及千乡万村玉峰行动大石板社区项目5个项目建设。
6: 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工作人员成功拍摄到棕颈犀鸟喂食的影像，这是独龙江流域首次记录到棕颈犀鸟幼鸟。棕颈犀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次在独龙江拍到幼鸟出巢影像，填补了国内棕颈犀鸟繁衍记录的空白。
10: 秋日云岭层峦铺锦，沃野流金。
11: 今天的看景云南，让我们走进田野，感受丰收的喜悦。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养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头啊，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啊，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

0: 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2: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诶，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2: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

0: 点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它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
5: 我都着急了，
3: 做一个
1: 好嘞
3: 示范啊。
1: 好，
3: 来，我们请
5: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3: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5: 好，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

0: 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哎呦，真好
1: 啊，
0: 啊！
1: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
0: 哎，
1: 是？
0: 对，
1: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是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2: 好，然
0: 叔
2: 后
0: 叔
2: 呢，
0: 的
2: 两手上
0: 韧性
2: 举，
0: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0: 哎呦，
3: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0: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
2: 啊，
0: 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0: 哎，
2: 吧？
0: 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

0: 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哎，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
0: 哎，
1: 什么原理？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
0: 好。
1: 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
2: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啊，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2: 您练多久了？
3: 都6、7年了。
2: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2: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2: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2: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 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

0: 劳教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3: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3: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

0: 一个来改善他的身体呢？
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邀请
0: 一
1: 阿姨
0: 起
1: 起来，来，我们请。
0: 来。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1: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八大赛区，九场比拼，心动巅峰一起来！全民才艺大赛海选征程落幕，歌声嘹亮。

0: 资飞扬。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11月8日，云南广播电视台总决赛盛典，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复活赛全民打榜，祝他重返舞台。扫描屏幕二维码，为你喜欢的选手点赞投票。
1: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